0: 解说裴桂云，合成张壮志、戴世勋。
1: 面条，
2: 油条，
1: 油条，
2: 面条，
1: 油条，
3: 面条
1: 了，
3: 油嘞，胡辣汤，
2: 油条来
1: 了，面
4: 条，别撒糟，听我吧。

0: 报晓为民声，
1: 吃的吧，
2: 大爷，大娘，给点吃的吧。
3: 哎呀，小孩，你要饭咋要到书场里来了？
4: 哎呀，这俩孩子带着个傻子，可怜呐。
3: 是啊，
2: 傻大爷才不是傻子，傻大爷只是不聪明。
5: 可怜的孩子，你们家在哪里啊？怎么带着个老人乱走啊？
3: 哎，邓大爷，你是看不见，他们穿得破破烂烂的，一看就是流浪的。
5: 哦，原来是流浪的呀。来，来来来，孩子，给你2块钱，去买个烧饼吧。
1: 谢谢爷爷。
4: 好啦，孩子们，给了钱就走吧，让邓大爷接着唱。

0: 秀琴啊，秀琴，和你说过多少次了，开车不要太快，不要太快，怎么总像火烧了眉毛一样？
1: 哎呀，舅，你又出去唱大鼓了？我不是说过了吗？你看你，不愁吃不愁穿的，你老说什么书啊？哎呦，您眼睛不好，就安安生生的在家待着，听听广播，睡睡觉，不是挺好的吗？
0: 我都瞎了一辈子了，又不是第一天出门，我眼瞎，哎，我耳朵可灵。您就啊，放100个心吧，我说说书，唱唱大鼓，帮政府宣传宣传民生政策，多好啊！
1: 哎，那刚好啊。最近啊，我们正在开展一项给流浪者一个家的工作，您给我们宣传宣传。
0: 宣传宣传
1: 啊，
0: 成啊。你先详细给我说说，这个给流浪者一个家是个啥活动啊？
1: 好，哎呦，对于大街上的流浪者啊，有家的就把他送回家，没家的呢就给他安家落户。有了户口啊，他们就能合理合法地享受政府的救济了。这啊，就是给流浪者一个家的活动，也是我市34项民生工程中的一项内容。
0: 好事啊，这可是实实在在的好事啊。这个题材好，我要好好的编一段。
1: 舅，这是给你买的菜，我走了。
0: 哎哎，等等等等，
1: 咋了？
0: 哎，刚才啊，这街上还有3个流浪的，不是？两个小孩带着一个傻老头，他们是不是也该有个家呀？
1: 啊，真的吗？哎呀，那我去找找。
0: 哎，等等等等，
1: 咋了？还有事儿？
0: 有事儿，还是大事儿。
1: 什么大事儿啊？
0: 你和志强的婚礼呀、啊。马上就要到了，准备的咋样了？
1: 这有什么准备的，到时候把证一领接就是了。
0: 这结婚呐，可是一辈子的大事儿啊，怎么到了你嘴里就像是开玩笑似的？
2: 哎，要是你爸妈还在多好，哪轮到我操心啊。
1: 好了好了，舅，别唠叨了，我走了啊。
0: 好不容易把你看着长大，上了大学，找个好工作，结婚成家，可你偏偏跑回这个小城，成天和流浪人打交道。
1: 救助流浪人，积德行善，我找那两孩子去了。
0: 总是风风火火，
2: 哎，简板打起大鼓敲，民生工程出新招，流浪的人儿真可怜，政府帮你把家找，把家找。
3: 面条，
4: 油条啊，油条，
3: 面条。
4: 油条啦，油条！
3: 面条，
1: 油条！哎，那俩孩子，来来来，过来过来，到我这儿。
5: 啥事啊？
1: 跟我走吧，我带你们去一个地方。
5: 你谁呀？为什么要跟你走？
1: 我是救助站的，专门啊帮你们这些无家可归的人。来，别怕，跟我上车吧。
5: 不，
6: 我要和刘哥哥一起，我也不去。
1: 救助站里呀、啊、有吃的，还有玩具。哎呀，快走吧，啊，跟我走吧。
5: 毛妞，快跑，他是坏人。
1: 哎呀，跑什么呀？别跑！
6: 你别碰我，你放手！救命啊！
5: 小人了，救命啊！
1: 哎呀，别喊了！哎呀，我真的是救助站的，
5: 救命了，救命了，小孩子了！
7: 哎呀，傻大爷，你把我摊子推倒了！
8: 人贩子胆子也太大了，大街上就敢抢孩子！
9: 打电话，快报警！
8: 就是打电话，
9: 打电话，
7: 别乱跑！
8: 哎呀，傻大爷，打起人来还挺凶的。哎，人贩子，看你还敢抢孩子不？
10: 哎，这干什么呀？怎么了，
9: 白主任？哎，这有人贩子骗孩子。
10: 哪儿呢？我看看。
8: 就在那，就在那。
10: 人贩子在哪儿？哟，这不是林秀琴吗？
1: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疼死我了！白主任，我要带两个孩子去救助站。哎，你看。他们把我当成人贩子了。
10: 哎呀，哎，大家听着啊，这是咱们区里救助站的林站长，专门救助无家可归的人的。这谁打的？这还了得，头都打破了。
7: 傻大爷砸的。
11: 他真是救助站的？
7: 白主任成天给我们发救济款，他的话还能有假？
10: 傻大爷，以后啊，不许随便打人。傻大爷是饿了吗？怎么一直在说饿啊？
12: 不是，傻大爷只会说饿，吃饱了也说。
10: 哼，哎，对了，秀琴啊，
1: 嗯，
10: 你要不要紧啊？走，我先带你去医院包扎一下吧。
1: 哎，我没事儿，刚擦破点皮儿。哎，白主任，
10: 嗯，
1: 你帮我把这俩孩子带回救助站吧。
10: 好。
1: 哎，对了，还有傻大爷，也带回去吧。不能再让他流落在社会上。
10: 好，
1: 不然会惹出更多的麻烦。
10: 知道了。
1: 嗯。

0: 林秀琴将他们三个人带回了救助站。经过询问，林秀琴了解到，小男孩刘根记得自己是被乞讨团伙拐出来的，家是哪的根本不记得了。小女孩毛妮儿年龄太小，完全不记得以前的事儿，而傻大爷除了会说饿，根本无法沟通。他们三个在街上碰到了，便自然组合到一起，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他们一起流浪了快两年了，不了解情况的人还以为是一家人呢。
1: 哎呦，看你俩脏的像个泥猴子，来来来，快过来，我给你俩洗洗。毛妮儿，
2: 哎，
1: 来洗洗干净，漂漂亮亮的。
2: 好，
1: 来把手指全伸开，再打上香皂。哇，香喷喷的。
3: 哟，林大主任，你忙着呢。
1: 哟，志强，毛妮儿，你先别动啊。哎，志强，正给两个孩子洗澡呢，有事你就说吧。
3: 我说，咱俩的婚礼马上就到了，这好些东西还没买呢，所以我想问一下您老人家，能不能抽出几分钟的时间，操办操办？
1: 行。行，只要有钱，到超市半天全能拉回家，多大点事儿嘛。哎，志强，你要有时间你就先去买啊，非要等我。
3: 得了吧，你那么挑剔，我的审美观能合您的意啊？现在说的好听，买坏了倒霉的还是我。
1: 哎呦，挺有自知之明的。行，那就周末吧。
3: 啊，还有。
1: 有话就说。
3: 你呀，你最少有10天都没回去看舅舅了吧？他一个瞎老头的，生活多不方便。这不，我刚给他送了袋米。
1: 哟，真是毛主席的好孩子呀！替我尽孝，谢谢了。
3: 秀琴。以后咱们要是结了婚，你可不能这样。
1: 咋样啊？我不孝顺？
3: 不，您别急，听我说嘛。如果是亲生父母，你怠慢点别人也不会说啥，可这是舅舅呀，又是他把你拉扯大的，你成天不着家会让街坊邻居说闲话的。哎，
1: 好好好，全听你的。我发现你现在比我舅还唠叨啊。
4: 傻大爷，别玩水了，衣服都湿了。
2: 傻大爷要乖，要听话。
1: 哎，志强，你既然来了，刚好帮我个忙，去帮傻大爷洗个澡。
3: 哎呀，林秀琴呀，林秀琴，你可真会抓差。
1: 刘根儿，洗好了，来给毛巾擦一擦啊。
4: 好。
1: 志强，帮老婆做事儿是心疼老婆，从今天起啊，你要练习做一个模范丈夫了。
3: 行行行，走，傻大爷，咱们洗澡去喽。
1: 哎呦，这一洗干净啊，看我们毛妮儿啊真漂亮。哎呦，这脸蛋真嫩啊。等姐姐把水倒了再给你们剪指甲啊。
2: 好。

0: 我自己剪。
1: 哎呀，刘哥哥哥，你又说自己了，我都跟你说过多少遍了，是自己不是自己。
0: 我说的就是自己呀。
1: 刘哥哥哥，你大舌头，
0: 你瞎说。
1: 我才没有瞎说呢，刘哥哥哥就是大舌头，明明是自己偏要说成自己，就是大舌头嘛。
2: 刘哥刘哥，你再说一遍，你再说一遍。
0: 我不是大舌头。
2: 哎呀，不是不是，就那个自己，你是怎么说的？
0: 自己，
2: 你是一直都说自己是自己的吗？
0: 自己就是自己嘛。
2: 自己，自己。
3: 林秀琴听到刘根无意识地把自己说成自己时，马上意识到这可能是一个帮刘根找到家的突破口。他将寻人消息在各个省市的流浪者救助网站、微博、微信同步推送，希望能够借助广大网友的力量，帮刘根、毛妮和傻大爷找到家。他还附上与刘根对话的音频，希望万能的网友能帮他找到自己这个方言的出处。只要找到这个地方，那么刘根找到家的可能性就大多了。在这之前，他们利用网络平台为89位流浪者成功找到了家。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他耐着性子等待网上的信息。

百善镇的赵家夫妇，五六年前他们家走失了唯一的女儿，这些年来为了寻找女儿几乎倾家荡产，更糟糕的是一次次的寻找带来的是一次次的失望。媳妇张华华变得神情恍惚，只要见到与女儿年龄相仿的女孩就会紧

0: 华华，快来快来，看看这条短信。啊，没时间玩手机，我要去找我女儿。
1: 哎，你看看，这像不像我们的小雨？
0: 小雨，我看看。
1: 华华，这个消息是香山区流浪者救助站发出来的。救助站，快！救助站在哪儿？我要去找小雨。小雨，华华，
0: 你听我说，你先冷静。这些年我们都见了那么多孩子了，每次都是空欢喜，这次
1: 冷静。不，这次是真的。这。 你看，这就是我的小雨。好，好，好，花花，你别激动，你别激动，我们现在就去。啊。

0: 市里啊，今年实施了34项民生工程，咱们区安置流浪者和生活无着落人员的救助工作啊，具体由你们来落实。哎，那天我看到你被打，我才知道这项工作不是那么容易做的，你们人手太少了。所以从今天开始，我对口协助你的工作。
1: 太好了，白主任，有你们民生办的大力协助啊，这项工作肯定能做好。哎，白主任，先向您汇报一下。
0: 嗯，
1: 我把这3个人的情况放到了网上，借助网民的力量，也许能更快得到他们的信息。
0: 哎，秀琴，
1: 嗯，
0: 这个事儿你办得好啊。利用网络传播速度快，面积广，事半功倍啊。
1: 但愿能给这2个孩子快点找到家。
0: 嗯，哎，对了，秀琴啊，
1: 嗯，
0: 我听说你舅舅一直是你在照顾的。
1: 是啊，他也没个儿女，眼睛又不好。
0: 你看啊，是这样，咱们今年实施的民生工程政策当中啊，有一项是残疾人生活和护理补贴，你舅舅应该符合条件，你可以向民政部门去申请一下。
1: 哎呦呀，那太谢谢白主任了，那我抽空就去咨询一下。
0: 嗯，去吧。
2: 小雨，我的小雨，妈妈终于找到你了。
3: 我不是小雨，放开我，我疼。
1: 哎呀，大嫂，大嫂，你先别激动，你看你把孩子都弄疼了。
0: 是啊，你冷静一点。
4: 花花，花花，冷静。我们路上说好的，要控制自己，你别吓着孩子。
2: 小雨，快，走，跟妈妈回家，回家。
3: 放开我，放开我，我不是小雨。
2: 你就是小雨，爸爸，你看这眉毛，你看看这嘴巴，啊，我的孩子！
0: 哎，你怎么了？哎，你醒醒啊！哎，醒醒！
4: 没事，我们找孩子的时候，他经常这样，让他休息一会儿就好了。
1: 小雨爸，你看毛妮儿像不像你们丢失的孩子？
4: 我都好几年了，我也说不准。两位领导，我们能不能到旁边说几句话？我有个问题想问一问。
1: 孩子们，你们带傻大爷到院子里玩一会儿啊，我们和叔叔啊有事儿商量。
3: 好，毛妮儿，我们自己玩去。
5: 好。
4: 领导，有句话我不知道该不该问。
0: 小雨爸爸，有话你直接说，能办肯定办。
1: 就是，哎，你说吧。
4: 我们家小雨丢了这么久了，说实话，就算他现在站在我面前，我也不一定能认得出来呀。唉，现在华华呢，认定了这就是小雨，所以我就想，这孩子是我们家小雨，那就太好了。如果不是，我们能不能收养呢？
0: 你们还有别的孩子吗？
4: 没有啊，自从丢了小雨，我们就四处寻找，没心情再生孩子了。
1: 白主任，
0: 嗯，
1: 这种情况可以收养吧？
0: 应该可以。嗯，
1: 我们可以到隔壁儿童福利院详细了解一下政策。
0: 好，那我现在就去。
4: 哎呦，谢谢谢谢，如果能收养这孩子，华华的病也会好起来的。哎，不瞒你们说，这几年为了找孩子，挣点钱全花在火车上了。幸亏有新农合报销点医药费。

0: 回去啊，我们家也能过上正常日子了。
1: 我们站只负责救助，家就要移交给儿童福利院的。要领养，你还得到那里去办手续啊。
2: 小雨，
1: 心急喝不了热粥，
0: 你醒了，
1: 今天是肯定不能领回家的。
2: 啊，他是我的孩子，我为什么不能领回家？小雨呢？我的小雨呢？小雨，你还我小雨！你还我小雨！
0: 你放手！别闹了，别闹了！小雨丢了好多年，不认识我们了。你再闹，把孩子吓着了，他就不肯跟我们回家了。
1: 就是啊，
2: 不回家了。不认识我了，
1: 哎呀，
2: 不认识了。
1: 华华，你得让孩子慢慢适应，你明白吗？哎呀，别哭了，别哭了。
0: 华华，今天先跟我回家，我们明天再来领小雨。听话，啊。
2: 小雨。
3: 刚才播出的是广播剧《给你一个家》。林秀琴由梁思佳演播，白主任由王健演播，刘根儿由王洪明健演播，毛妮儿由王逸贤演播。其他主要演播人员有毕颖华、王康、黄俊、寇明、侯汉腾、丁伟、王颖、高柳倩、姚红、徐文文、耿燕。本节目由淮北市广播电视台录制。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3: 请听广播剧《给你一个家》下集。总策划徐涛、刘明，总导演王春强、胡明霞，编剧王轩、刘亚军、邵杰，导演耿燕秋、郑小琴，演播指导葛卫卫、汪桂凤，录音郝勇，解说裴桂云，合成张壮志、戴世勋。
1: 移交给儿童福利院的，要领养，你还得到那里去办手续啊。
2: 小雨，
1: 心急喝不了热粥，
0: 你醒
1: 了，今天是肯定不能领回家的。啊，
2: 他是我的孩子，我为什么不能领回家？小雨呢？我的小雨呢？小雨，你还我小雨！你还我小雨！
0: 你放手！华华，别闹了，别闹了！小雨丢了好多年，不认识我们了。你再闹，把孩子吓着了，他就不肯跟我们回家了。
1: 就是啊。
2: 不回家了，不认识我了，
1: 哎呀，
2: 不认识了。
1: 华华，你得让孩子慢慢适应，你明白吗？哎呀，别哭了，别哭了。
0: 华华，今天先跟我回家，我们明天再来领小雨。听话，啊。
2: 小雨。我听话。

0: 喂，你好。
1: 喂，喂，喂。
0: 喂，你说话。
1: 哎，你是华北市象山区救助站的工作人员林秀琴吗？
0: 是，我是。请问你是？
2: 我叫李一红，是永城医院的妇科大夫。
0: 请问你有什么事儿吗？
2: 打电话找你肯定是有事儿啊。我跟你说啊，是这样啊，我看到你在网上发的帖子了，也听了那段录音。我知道这季几啊是哪儿的方言
0: 啊。

0: 那你快说，这祭祭到底是哪儿的方言？
1: 当然是我们永城的了。
0: 啊，你能肯定吗？
1: 当然肯定了，我自己就是永城人啊，我祭祭整天就这样说了。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哎呀，非常感谢您提供这么重要的信息。哎呀，这对于我们替孩子寻找家人太有帮助了。哎呀，谢谢谢谢您。
1: 别这么客气。
0: 哎呀，那咱回头再联系。
1: 好嘞。
0: 哎，再见
1: 再见。
2: 林秀琴马上与永城救助站取得联系，将刘根的有关信息传了过去，希望他们协助查找刘根的家人。

0: 哎，刘哥的事儿有眉目了吗？
1: 哎呀，还没呢嘛！你看我这不发愁着呢。
0: 哎，你也别着急，这种事啊，只要有一点线索就……你先接电话。
1: 喂，你好。哎，是，我是香山救助站。啊，真的吗？真的有消息了？哦，永城小凤镇。哎，好的好的，我会尽快安排时间过去一趟的。好，好的好的，非常谢谢。哦，再见。
0: 刘哥的家找着了？
1: 是啊，真是好消息。刚刚永城救助站来电话了，根据各方面情况判断，刘哥啊，很可能是小凤镇的一家人前几年丢失的孩子。
0: 哦，
1: 他们希望我们尽快采集刘哥的DNA 样本进行血亲鉴定。哎呀，我明天就去啊，早一天把样本送去，早一天有结果。这快过年了，如果能让他们过年团圆啊，想想都高兴啊。
0: 哎，这样吧，送样本的这些小事啊，还是我去吧。这牦牛的事儿没个结果呢，傻大爷也需要安置，都离不开你呢啊。
1: 哎，也好也好，那就辛苦你了。
0: 没事，我现在就去。

0: 不久，永城传来了令人欣喜的结果。经过 DNA 鉴定，刘根确定是小凤镇那家丢失的孩子，这孩子名叫王东亮。林秀琴决定亲自送刘根到永城与家人团聚。
1: 刘根哥哥，我们还能再见面吗？我不想你走。
2: 猫妮儿，哭什么呀？过几天我来看你。
3: 永城离这儿不远，猫妮儿啊，你也可以去永城看你刘根哥哥呀。
2: 猫妮儿，照顾好傻大爷。
1: 嗯，我会的。
3: 傻大爷怎么了？傻大爷。
2: 傻大爷，你要乖乖的，你要在这乖乖的，好好吃饭，要听话。
1: 刘根哥哥要走了，傻大爷伤心呢。哎呀，
3: 这傻大爷啊，一点都不傻。刘根儿，来，我们上车啊，准备动身吧。

0: 哟，志强，
1: 林秀琴，你什么意思？
0: 什么什么意思啊？
1: 哼，这定好的婚礼，你说推就推。我给亲戚朋友都发过请帖了，你说我怎么向大家交代？
0: 志强，哎呀，可是
1: 没有什么可是的，我也不管什么可是。你是不是压根就不想和我结婚？
0: 不是，哎呀，我没有，只是因为刘根与家庭失散多年了，我不是想让他们全家尽快团聚吗？
1: 既然失散这么多年啊，非得要赶这一两天呀，这狗吃了日头了，没有明天了。
0: 哎，你怎么说话呢？孩子还在这儿呢。这快过年了嘛，他的家人望眼欲穿的，再说过年能团聚，这不是更有意义吗？
2: 姐姐，你们先结婚吧，我玩两天。
0: 刘根，这事儿你不管。志强，你冷静点，你看把孩子都吓着了。
1: 我媳妇都要跑了，我还冷静什么？我冷静。林秀琴，你工作上要成绩，你要跟别人打团圆，你总是有道理，活该就得我牺牲是吧？
0: 你胡说什么呢？小点声。
1: 我偏不，我就要说，当着大伙的面给你歌功颂德，让大伙看看你林秀琴是一个多么伟大的人。每一次都是这样那样的工作理由，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0: 哎呀，你听我说，这次通过一个方言词给刘根找到家，很有传奇色彩，引起了永城媒体的关注，当地领导也非常重视。办理交接手续时，他们都要到场。哎，你想，这事儿能推迟吗？
1: 别和我说这些，我不想听。我早就听够了你工作上那些七七八八的破声，听得耳朵都出茧子了。我没你那么高的觉悟。林秀琴，你今天要是走了，咱俩就完了。
0: 志强，我最多两天就回来。你委屈一下啊，给大家挨个打个电话，就推迟两天。
1: 推迟两天？你说的轻巧，你以为别人都跟你一样没皮没脸吗？电话我会打，但不是推迟，是取消。你这活菩萨，我受不起了，这婚我不结了。

0: 姐姐，哥哥真的不和你结婚了吗？
1: 我也不知道。
2: 秀琴，
3: 舅舅。
2: 妈，好了，哭什么呀？真是长不大。事情我都知道了，我告诉你，这孩子要送，婚也要结。
3: 嗯，
2: 不要多想，把那边的事情办好，家里有我的。
3: 好，我听舅舅的。
2: 办完事儿啊，早点回来。

0: 德根，你听，他们敲锣打鼓的来迎接你了。
1: 我都不知道见了他们该说啥。
0: 德根啊，有个事儿我没告诉你。
1: 姐姐，
2: 什么事儿？
0: 你走失之后，你的妈妈为了寻找你四处奔波，结果出了车祸，一直昏迷不醒。你要有心理准备啊。
1: 那我能帮他什么呀？
0: 见了面你就拼命地喊他，一直叫他妈妈，也许你能把他叫醒呢。

0: 是我的儿子，东亮。
1: 柳根儿，快叫爸爸！
2: 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0: 根爸，您别哭了，这刘根找到了好事儿嘛，你应该高兴才对。
1: 对，对对，这是好事儿，天大的好事儿！我原以为到死都见不到我的冬亮了。啊，对了，冬亮，快，快来看看你妈，你妈她。
0: 刘根儿，来，看看妈妈。来，你叫叫她。妈妈虽然不能动啊，但是还可以听得见，听到你的声音，说不定她就醒过来了呢。
2: 真的吗？妈妈真的能听得到我说话吗？嗯，妈妈，妈妈，你醒醒，我回来了，你起来看看我。
1: 是啊，孩儿他妈，你快点醒醒吧，咱儿子找到了，你醒了，看他一眼呢，啊！
2: 妈妈，妈妈，你快醒来吧！
1: 孩儿他妈，你睡得够久了，我们冬亮都长成大小伙子了，你就不想看看他吗？孩儿他妈，孩儿他妈，
3: 大夫、护士、医生。

0: 哎，秀琴，我听说刘根儿一回去，他妈妈就醒了。
1: 哎呀，这人还没有完全清醒，但手脚都有知觉了。大夫说醒来的可能性非常大。
0: 哎呀，奇迹，奇迹啊！真是有爱就能出奇迹啊！
1: 是啊，白主任，看到他们一家人团聚的那一刻，心里特别有成就感。感觉自己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0: 是啊，搞了这么多年的民生工程啊，听到见到许多感人泪下的故事，这一件件一桩桩的都是基层同志辛辛苦苦干出来的，其中的酸甜苦辣许多人都不理解啊。哎，秀琴，我听说志强和你闹意见了啊，给刘根找到家，又唤醒他妈妈，这是大善大德啊。志强这小子犯浑呢，我得说说他。
1: 哎呀，白主任，这我们两个人的事儿还是我们自己解决吧，您老啊就别插手了。
0: 好，行，那咱们就商量一下毛妮的事儿吧。
1: 我给小雨的爸爸打了电话，哎，估计这会儿就快到了吧。
2: 林主任在吗？
1: 哟，你看这说曹操曹操到。进来吧。我和白主任正等着你呢。
2: 二位主任辛苦了。那我们能收养那丫头吗？
0: 是这样啊，我到民政局和儿童福利院把政策了解了，你们的这种情况可以收养。
2: 那太好了。
1: 小雨爸，你们家小雨啊丢了好多年了，找到的可能性也很小了，而毛妮呢，找到家的可能性也很小。所以啊，你们领养毛妮儿是很合适的，也符合政策。
0: 没错。
2: 哎，能遇上毛妮儿也是缘分，我们一定会好好疼她，把她当成亲生的女儿。
1: 哎，说到这儿，我倒是有个想法，今天叫你来就是要和你商量的。
2: 哎，林主任您说，只要能领养毛妮儿我都照办。
1: 据我观察，你家华华这想孩子想的这个，哎呀，精神都有点不正常。
2: 哎，是的，是。
1: 那天他一见到毛妮儿就死认准了是你家小雨。哎，这我想啊，我们不妨顺水推舟，对华华，对外人，这对毛妮儿，说他就是小雨。
2: 对，就是小雨。
1: 这样做有几点好处，一来呢，这毛妮儿也记事儿了，知道自己是收养的，未免有些隔阂。这二呢，别人知道是收养的，兴许还会歧视，不利于孩子的成长。
0: 秀琴啊，你这个主意好啊。哎，还有啊，你家华华知道小雨找到了，精神也会慢慢好起来的。
1: 是啊，
0: 小雨爸爸
2: 啊，
0: 像你爱人这种情况啊，符合贫困残疾人康复救助这项政策，你可以向村里申请一下，这也可以为你解决一些生活的压力嘛。
2: 哎呀，太感谢两位主任了，你们想得太周到了。那我什么时候能领孩子回家呀？
1: 很快，就这一两天，我们抓紧时间帮你办手续，把孩子接回家后尽快让他上学。现在义务教育阶段所有的费用全免。
2: 哎，谢谢谢谢，这个我知道，我们村的孩子上学都好几年不交学费了，都是政府来负担。我们村还是县里的美丽乡村，村里的马路又宽又平，直通学校大门。现在的农村比过去可漂亮多了，真是感谢你们，感谢政府啊！我回去就和学校。

0: 两个孩子都有了归宿，可傻大爷该如何安置呢？林秀琴犯了愁。
1: 哎呀，白主任，我正想找你呢。
2: 哎，看来咱俩是心有灵犀啊！啊，
1: 琴吧你就。哎呀，我就是想问问。
2: 哎，停停停停停，让我掐指算上一算啊，傻大爷的事吧？啊，
1: 算你猜对了。
2: 哎呀，好好好，不逗你了。其实啊，我打电话就是想告诉你有一个好消息。
1: 啊？什么好消息啊？
2: 哎，你瞌睡了，枕头就来了。你有难题了，政策就出台喽。
1: 哎呀，白主任，你就别再吊我胃口了，快说了。
2: 好，市里啊出台了民生的新政策，像傻大爷这样精神失常的人可以先在救助站里落户，争取送他进社区养老院，生活起居养老院全包。
1: 真的？
2: 当然是真的。哎，这傻大爷不安置好啊，我看这恐怕志强就要打光棍喽。
1: 打光棍那不是太便宜他了
2: 啊。
1: 哎，记得初五来喝喜酒啊。
2: 啊，哎等会儿，那小子不是说他不结了吗？
1: 嗨，人的思想总是会转变的嘛。
2: 幸亏这小子转变了，要不然这么好的媳妇儿他哪儿找去啊？啊！
0: 大年初五，林秀琴与志强举行了温馨的婚礼。参加婚礼的人很多，有亲朋好友，也有很多林秀琴帮助过的人。刘根和父亲专程从河南赶来，毛妮儿一家三口更不用说了，连傻大爷也来了。尽管他只会傻笑，但笑得很灿烂。
3: 微坐的两旁别发燥，听我把

0: 刚才播出的是广播剧《给你一个家》，林秀琴由梁思佳演播，白主任由王健演播，刘根儿由王洪明健演播，毛妮儿由王义贤演播。其他主要演播人员有毕颖华、王康、黄俊、寇明、侯汉腾、丁伟、王颖、高柳倩、姚红、徐文文、耿燕。本节目由淮北市广播电视台录制。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感谢您的收听。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我是实施浓眉小骨丝能吃妻子，我诺交有要几次，不靠怒家齐故古和群笑，但可个朋友会盖阳光下相见。
2: 越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3: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4: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5: 倒掉吧，
6: 倒掉吧，
4: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7: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8: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9: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11: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3: 云一支一支一支的点，酒一杯一杯一杯的打，请你爱体谅我，我酒量无好，莫甲我冲。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我是实施龙媒小主持人邱博翰，参与校园植物认养计划，记录生长日记，守护绿色生命，培养责任感。
2: 月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正式上线了，这里汇聚实施市最新本地新闻资讯，最热师城活动直播，让你随时随地掌握城市脉搏，实时电视直播带你直击现场，精彩广播节目随时随地悦耳相伴，深度报纸阅读，尽览山海韵味，便捷政务服务，一站式解决你的需求。不论你是关心实施的热心市民，还是寻找生活乐趣的潮流达人，这里都有你想要的一切，操作流畅，内容丰富，赶快下载，开启你的实施探索之旅吧。
3: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4: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5: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3: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5: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与您一路同行。
7: 与您一路同行。
2: 嘿，放学了，重播时间到了，一起来听吧。
8: 啥去？
9: 听节目呀。
8: 什么节目？
9: 当然是放学啦。
6: 这里是放学啦，一档专属于孩子们的快乐成长乐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每天放学后
6: 和我们一起
7: 快乐学习，快乐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到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放学啦，我是川川。每天下午的4点半到5点半，一个小时都是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呢，同时白天会有重播，在10点到11点，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到公众号的方式，添加关注搜索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关注之后发送消息都能够收到哦。If I was your boyfriend, I'd never let you go。今天脑洞研究所来说一说这种教育方式，其实作为父母呢，不必太过完美，60分也就 OK 啦。有人说呢，有一种父母呢，正在用一种这个自毁的方式呢爱孩子，他们是怎么样呢？追求满分，追求极致，追求把自己去榨干，他们以为奉献的越彻底，孩子就越健康哈，但是其实不然，你把自己变成了一根燃尽的蜡烛，孩子感受的不是光，是炙热还有窒息的方式啊。心理学家温尼科特他是有说过个概念，是叫足够好的母亲，翻译过来就是60分的妈妈。他说一个足够好的父母呢，不是满足孩子所有需求的人，而是在大多数时候呢满足基本需求，同时允许自己偶尔缺席，偶尔犯错，偶尔让孩子失望的人。其实你是一个人真实性的哈，60分也就够了。但是如果说你是100分的爱呢，就会出现什么情况，我们看看哈。就是如果孩子说哎呀我有点渴了，这个时候你还没动呢哈，水已经送到他嘴边了哈，然后呢比如说他有点小心的事，眉头一皱，你就马上把问题解决了哈，你把所有可能是搁在他脚上的石头都搬走了，这个时候呢他怎么去自己去把石头挪走呢，是吧？这个就是100分的父母当中的悲剧，你会把氧气全部吸走，当然他也不用费力去呼吸，所以100分的爱其实本质当中就是一种剥夺，并不是很合适啊。那第二点，父母的不完美是孩子心理韧性的生长点，这点很重要。你看，如果说是你作为父母的话，只有60分会是什么样呢？孩子会有一种特别扎实的力量。60分是什么情况呢？他们会在孩子摔倒的时候蹲下来说：“哎呀，疼吗？自己爬起来吧，哈。”啊，他们会在孩子求助的时候帮一把，但是他不会完全替他去做整件事情。所以，正是这些不完美，给了孩子非常珍贵的两件东西：一个呢是真实的榜样，一个是成长的空间哦。第三个是允许自己只有60分，是为人父母最好的止损方式。其实啊，这些拼命追求100分的父母，内心深处是藏着一个不敢承认的恐惧，不够好就是不爱，不完美就是不配当气球。也挺难的啊。有一项这个关于家庭教育的调查是显示，这些感受到父母过度投入的孩子出现了焦虑、抑郁等心理情况哈。为什么呢？因为父母高度过于投入的潜台词就是，我为你付出这么多，你必须配得上我的付出。一个60分的父母呢，先学会对自己好一点，你会有60分的空间留给自己，你可以有时间去喝杯咖啡啊，去跑步啊，去干嘛，去散步，去看电影等等情况，而不是一个24小时待命的育儿机器。哎，多不好呀。

所以今天我们在开始的脑洞研究所当中呢，就是跟各位说一说呢，没有必要做到十全十美哈，而且没有可能做到十全十美。我们作为父母呢，60分真的就够了哈，40分是留白，不是你失职，其实是让他自己去成长。所以我们偶尔呢，做一个差不多的父母啊，差不多爱他就行了哈，不用太爱他，差不多管他就行了，剩下的他自己操心嘛，对不对？衣服穿的丑了，被人嫌弃是他的事儿。然后你会发现，当你去松弛感更强，不用去绷着他的时候呢，他才会轻盈的、自在的、真正的长大。就像这首歌曲一样，唱的是气球，有些时候要满一点，有些时候呢也应该扁一点点，而且各种各样才好看呐。

今天脑洞研究所，我们再来说说呢，其实父母有个最大的共性，就是宁可很痛苦，但是他不愿意发生任何改变。这个方式最后出现的问题会让谁来承担呢？我之前看过一个本书啊，里面是说有一个关于心理咨询的方式，就是一个心理医生书的一个日记。一个妈妈是带着孩子来咨询，全程是一个半小时。那这位妈妈呢，用了一位至少一个小时来说她孩子的罪状，比如说是什么懒呐、拖拉呀、沉迷手机呀，跟她顶嘴，学习也是很差哈。每当说一句的时候，她是会非常习惯性的说一句：“哎，我真的是好命苦啊”等等方式。然后呢，在这个整个咨询过程当中，快结束的时候，朋友试着问妈妈说：“你有没有想过尝试换一种方式跟他沟通？比如说不再盯着他做作业，把主动权还给对方呢？”哈，他说：“那不行，那我不就不管他了吗？”哈，嗯。这个呢才是他们两个人的问题根本，就是很多孩子呢出现的问题都是父母的不愿改变的问题。比起解决问题，很多人更是习惯抱怨问题。各位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呢？就是他们会逢人就诉苦，说自己家的孩子呢不听话、不上进、不懂得感恩，从天亮可以说到晚上的情况啊。那我们跟他说，要不你可以试一试，少唠叨一些，给他一点点空间，他会说不行，我

试过了没有用，你不了解啊。这个孩子跟别人不一样啊，如果说你不管他怎么样，一大堆的理由等等方式说出来，最后他们是把亲子关系变成了攻守同盟的方式，然后呢也会出现等等问题。可是真相就是，你把抱怨当成了这个出口，孩子就会彻底有问题了。Wish I had concentrated. They said love was complicated, but it's something I...其实比起这个学习新的方式，更多人依赖的是旧习惯的问题。这一类呢，在心理学当中有个典型的词叫极度固执。可能是这个是在老一辈当中会出现比较多，但是在我们这一代的一个父母来说，可能都不会吧，对不对？孩子呢，不是一场双向奔赴的成长，而是一场必须赢的战争，那很可怕。赢过孩子，他们就得听我的，对不对？还有就是，比起内向看自己，更多人喜欢向外去怪环境。有一种父母看起来非常负责，其实就是最擅长逃避的方式啊。反正错的就是同学，是游戏，是学校，是应试教育，反正就不是你，也不是我的方式啊。他们会把很多的一些责任推得干干净净，可是他们从来不低头看一看自己常年冷战的家庭氛围到底是谁引起的。有一个非常真实的事情，就是一个女孩从初中开始厌学，妈妈哭着喊着找遍了各种神人，什么这个补习的哈，然后呢还有各种的这个方式的，就是想让她呢有一种回归到学校的当时啊这个情况，又是转学，又是戒网瘾，又是花了好几万去报什么专注力的课，可是都不管用。你看初中了还在学专注力，我觉得可能用处不是很大了。作家王德尔曾经是说过，每个圣人都有过去，每个罪人都有未来。但是如果说你永远抱着我是为你好的挡箭牌，拒绝觉醒，不愿意改变，那就是你会亲手去剥夺孩子的未来。把他养废从来不是因为贫穷，不是因为学历不高，更不是因为运气不好，而是你在每一次可能可以停止下来然后反思自己或者是学习成长机会面前，都是精准选择的这条非常轻松的路，就是说继续抱怨，继续推卸责任，然后继续墨守成规呗。我们说宁可痛苦不愿意改变，这个不是为人父母的无奈，这也是为人父母的傲慢方式。所以从今天开始尝试改变，别让那个改变方式影响到你和孩子之间真正的友情或者是亲情吧。

0: 厨房大冒险。
1: 厨房大冒险，我们今天来说一说呢，水果之王怎么吃才会更加健康？因为夏天到了，那这个水果呢也是有很多很多种品种啊。最近呢，榴莲价格是走低，多地零售价格是每斤呢才20-30块钱，所以很多人都是说这个榴莲可以自由去放肆吃了。我们看看，有一位这个上海市食品安全研究组的这个成员刘教授是说到了，榴莲同时具备了水果之王的营养优势和热量炸弹的高脂特性，营养出众，但是必须控量的情况。对啊，他说呢，榴莲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它是富含有膳食纤维、多种维生素、钾、镁等矿物质，糖分和脂肪含量在水果当中呢是居前列，单位呢热量是远超苹果、梨等常见水果。但是对于普通人来说呢，单次吃的这个榴莲呢要吃多少呢？控制在2-3瓣比较好。像我自己吃榴莲的话，一般一天就吃不超过2瓣吧，我觉得虽然说真的很爱吃，但是还是会在冰箱再冰一冰，放个2-3天我们全部吃完嘛。2-3瓣啊，你可以试一下，反正包出来也不止这么点。它是能够呢品尝到风味，又不会给肠胃和代谢造成非常大的负担。有些小朋友呢喜欢吃榴莲，那么这个时候作为家长要提醒他，我们可以，但是每天吃一小半儿就行了，对不对？夏天是水果上市的旺季，可不少控糖和减肥血糖高的人呢，却在这个时候呢挺愁的，怕长胖，怕升糖，所以有些人呢他是不吃水果啊。最近呢在网上有一张水果含糖量的金字塔，引发了很多人的热议。里面是说200克的红枣啊，含糖量是高达123.2克，一半多是糖，评论区炸了，以后高糖水果全部是拉黑，真的可以这么做呢？好讨厌呢。其实水果吃起来甜不甜，不仅呢跟多少糖有关系，还跟糖的种类和占比有关系。从甜度来说呢，是果糖会大于蔗糖，大于葡萄糖，大于淀粉啊。淀粉基本上是没什么味道啊。那我们把水果分为三种，就是首先呢吃着不甜，但是含糖的比较高的，比如说是像山楂、火龙果、人参果和百香果等等，会比较高一点点。吃着甜但是含糖量不高的是西瓜、草莓、木瓜等等啊。原来西瓜是含糖量不高的，但是它好甜呢，对吧？还第三种是吃着甜，热量也是很高，比如说石榴、柿子、鲜枣、荔枝、榴莲和香蕉等等。那专家说了，高糖水果未必真的是不健康啊。更重要的是，比如说刚刚说的枣啊，它是最高的，但是它的维生素 C 的含量是苹果的3.7倍，就你吃一颗的话，可能你等要吃好几口苹果，对不对？还有那个比如说冬枣啊，维生素 C 的含量是高达苹果的60倍，同时还有富含多酚，抗氧化作用非常高的方式啊。但是我们说的啊，低糖水果并非是完美无缺。比如说刚刚所说的西瓜，它的含糖量是高达11.6克，属于低糖水果，但是升糖指数却高达72，是属于高升糖的食物啊。研究是发现呢，水果吃的少啊，可能是会损失1.73年的这个寿命。所以我觉得不管是什么东西，不管是饮料也好，或者是水果也行，或者是其他东西也行，我们还是要稍微的控制一下也就可以了，对吧？那平时生活当中呢，我们在选水果的时候呢，可以五颜六色换着吃啊，吃多少呢？大概是一个拳头或者是两个拳头那么大就可以了啊，不包括果皮、果核的重量。果汁是不能代替水果，每天是吃200克到350克的水果。那也就是快到半斤了哦，这个情况，比如说一个中大小的苹果去核200克，一个猕猴桃去皮100克，一根香蕉去皮120克，反正就吃一个香蕉，吃一个这个橙子，这个方式其实也还好，对不对？ 好，其实我们在这个时候想说的是，我们可以吃一点水果，特别是夏天的时候，也不要管那么多那么多，只要是你平时有运动一点点哈，有每天都动一动，我觉得其实吃点糖分的水果也没多大关系，是不是？不要制造焦虑，让自己过得更加舒服，更加开心和快乐，总比其他一切都要好，对不对？好吧，我们这时候稍事休息之后再来说了。

0: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已经烧至水寨。
1: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0: 去保护丞相，
1: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0: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1: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2: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与您一路同行，
5: 与您一路同行。

今天成长能量站来说说呢，生活当中孩子可能到了一定阶段会对你说的几句话哈，比如说他会说，哎呀，学习有啥用啊，或者是活着太没意思了，或者是太累了，可能90%的父母回答有误哦。首先我先问一下，就是当这个话出现在孩子嘴巴的时候，你会有什么反应？可能很多人会觉得非常的慌，对不对？有人会说，你怎么会这么想呢？哎呀，我们供你吃供你穿你还不知足，或者是有人说你是不是又看手机看多了哈，有人说你就是懒，别找借口等方式。万能公式拿起来，我们之前说过了哈，先接住情绪之后再去找问题。首先第一个，学习有啥用，他不是在质疑知识，他是在质疑自己的方式哈。有人说了，就是当孩子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可能会说当然有用啊，不好好学习你将来去这个扫大街或者呢是去这个做什么的方式哈，但是其实你不能这么去引导他。他问的是一个不是一个哲学问题啊，他想说的是我学了这么久可是成绩还是一塌糊涂，我到底是自己哪里不对啊哈，所以他是在否定自己的方式。我身边有一个妈妈呢，在孩子跟她说学习没有用的时候呢，她没有反驳也没有崩溃，她听了她说完之后，她就问她一句，她说你是不是在学校当中学习有点累了，还是说哪个科没有跟上啊，怎么啦啊？那说完之后呢，孩子听完之后就哭了哈，他说这个女儿同桌呢一直是在用各种方式贬低他孤立他，他已经撑了很久很久，成绩也是下滑，这个时候找到问题的关键了。你看妈妈是接住他情绪的，问他为什么会这样的情况。第二点是活着没意思，他不是在威胁你，而是他把自己的最后一点点感受传递给了你啊。他这话说出之后呢，各位不用去恐慌，或者呢是觉得很非常的害怕。如果说是你用一句说你怎么可以这么想，就把他的火苗彻底是浇灭了。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应该是怎么去说呢？啊，我们应该是接住他情绪，别忘了啊。他不是在跟你讨论什么生死观呢，他只是告诉你他太累了，没有那么复杂。孩子，所以我们应该是你找一个机会啊，你跟他说有一个人可以愿意陪着他一起在黑暗当中去坐着，不嫌弃也不逃跑，这个时候借助他情绪，他才会有力量去面对这个世界，对不对？第三个是说太累了，他其实不是在偷懒，他是真的是赚不动了哈。真的是这样的，有一句话说得很好。

好，就成年人的泪和孩子的泪是两种不同的货币，是没办法直接兑现的，也没有说哪句更好，哪一个更低一点点啊。你的泪呢，可能是体力的泪啊，那孩子这个泪可能是精神当中的泪，比如说是学习呀、社交啊、老师压力呀，或者呢是等等方式都是会累的哈。所以当孩子说了我太累的情况之下，我们应该是去接住他的感受，有些时候呢他在跟你释放出最后一个稻草的时候，你应该跟他有一些互动的方式，比如说我们可以呢跟他说今天晚上不写作业了哈，这样我们陪老爸喝点酒吧，你不能喝，因为你是未成年人，你喝点饮料吧哈，我们想骂谁骂谁嘛，对不对？然后这个问题最后解决的方式就是父子俩啊，他们边吃边喝，然后呢聊的就是游戏哪个好玩，哪个球星最帅，然后呢他说睡觉前觉得说活着好像也没那么糟了哈。所以我们这个时候最有效的方式不是大道理，是允许他暂时停下来，然后呢来抱怨自己生活方式啊，比如说我们刚刚所说的这所有一切。这个世界最好的方式或者是最高级的方式呢，是我们说的不是去技术，而是那一刻去理解，或者呢是去接受，或者是接纳的方式。所以我们有些时候呢应该是去学会懂得孩子正在做什么，这样的方式才会最终有一个更好的未来。好，这首歌曲来听听奶茶的《最好的未来》。

0: 闪亮新舞台，闪亮新舞台。
1: 今天呢，闪亮新舞台来听听实施融媒的小主持人们，他们真的是以一个沉浸式的模拟气象播报的方式，来听一听他们俩这个表演的怎么样。
2: 小朋友们，大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小小气象播报员邱雨晴，
3: 我是今天的小小气象播报员邱子言，
2: 欢迎来到天气报你知，一起关注实时的天气。
3: 最近几天，我们迎来了降雨天气，空气湿乎乎，气温保持在26到30度之间。
2: 进入春夏时节，本来就是雨水渐渐变多的时候，天气也变得十分潮湿。不过降雨预计到周末就会慢慢结束，天气也变得十分晴朗。
3: 在这里我提醒大家，出门记得随身带好雨伞，走路开车注意安全。
2: 天气报你知，我们下期再见。
1: 这是我们上课的时候呢，给孩子们模拟一下气象主播的这个方式，他们表演得非常的棒。那继续来听一听下面这位小朋友带来的节目吧。
4: 尊敬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田雨成。今天我想为大家讲述一位战斗英雄的故事，他就是从石狮永林镇金寨村走出来的李国超。在石狮永林镇金寨村有一座烈士纪念园，这里安葬着三位英雄，其中一位名叫李国超。1954年3月25日，李国超出生在金寨村一个贫农家庭。7岁那年，他走进金寨小学，老师说他尊敬师长，学习勤奋，成绩优异，是同学们的好榜样。小学毕业后，因家境困难，他回到生产队劳动，他不怕苦，不怕累，学会了打石技术，还加入了民兵组织，保护着家乡的海防线。

他心中有一个梦想，穿上军装保卫祖国。一年、两年、三年，他连续三年报名参军。1976年3月，22岁的他终于如愿以偿，光荣入伍。在部队里，他训练刻苦，重活脏活抢着干，战友们都说他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好战士。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李国超毅然奔赴战场。3月4日，部队奉命向391高地进攻，敌人的暗堡吐着凶猛的火舌，战友们被压得抬不起头。危急关头，李国超挺身而出：“班长，让我去炸掉他！”他抱起炸药包，冒着枪林弹雨冲向暗堡。就在快要接近目标时，一颗子弹击中了他，年仅25岁的他倒在了冲锋的路上。战友们接过他手中的枪，前仆后继，终于拿下了高地。李国超牺牲后，中央军委追记他1等功，并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今天在金代村烈士纪念园，他的事迹被一代代传颂，时时人民没有忘记这位用生命保护祖国的英雄儿女。我推荐这篇课文，因为李国超是我们石狮本土的英雄。他生于金代村，长在永林镇，是身边可亲可敬的家乡榜样。从他身上，我学到了执着。3年坚持参军，屡败屡战，永不言弃。我深深感悟，英雄并非天生，而是平凡人坚守初心，做出了不平凡的选择。同学们，英雄就在身边，让我们铭记李国超，争做有信念、有担当的石狮好少年。

刚刚两位小朋友就是我们诗诗融媒的小主持人带来的这个朗诵或者呢是这个模拟主持都可以，也感谢各位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也欢迎各位小朋友们在暑假的时候能够成为我们诗诗融媒的小小主持人，到时候呢不管是出镜的采访的直播的或者呢是各种各样的一些方式你都可以参与哦。好，感谢各位关注和收听，我们明天见啦，拜拜。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我是时事柔美小主持人苏燕青。发现电梯故障时，立即按下紧急按钮，冷静等待救援，切勿强行扒门。
2: 越山海看时事，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时事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时事柔美官方唯一客户端看时事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

0: 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实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实施。
1: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5: 与您一路同行。
0: 下面你听到的是闻所未闻的重播节目。生活是晨起暮落，日子是早出晚归。而我只想问你，下班了没？打开收音机，聊点正经的，不正经的都可以。上班工作调教你，下班我来治愈你。闻所未闻，畅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闻闻陪你一路同行，到点听节目了啊。哎，现在打工要求越来越高了，一定要本人上班。

闻所未闻，欢迎锁定调频 FM 1047正在播出的节目。大家好，我是文文。三年磨一剑，今朝是锋芒，又一年的高考季，又一批学子即将踏上考场，书写人生的重要答卷。那我们说护航高考，各个岗位啊也都在努力的去执行，包括也是助力哈。今年的高考，我是新增了石狮市华侨中学的考点。那么我们从国投集团城市资源经营公司的石狮智慧停车办这边也了解到，有四个考点周边画有智慧停车泊位的，主要是石狮一中、华侨中学两个考点。那其中呢，石狮一中周边的长林东路、一中南门有119个泊位，还有华侨中学周边的镇中路、信兴路、学辉路有232个泊位。在这个高考的四天哈，我们说具体的停放时间是从6号的0点到9号的这个23点59分，四天，这四天都是免费的哈。另外我们说这一次为了给广大的考生，包括中考的考生哈，也营造一个安静整洁有序的备考和应考环境，石狮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最近也是联合镇街道提前启动了中考的一些市容市貌专项整治行动，聚焦考点周边的重点区域，全力为我们的孩子们保驾护航啊。那这其中包括像噪声的管控、占道经营的治理，还有油烟扰民方面。总之也提醒各位，中高考关系千家万户，也关乎每一位考生的未来，让我们一起共同的助力，为孩子们营造一个安静舒心的备考和考试环境啊。

好嘞，言归正传，来说一说今天的互动话题。在这个在使用 AI 像呼吸一样容易的当下，你有没有经过啊这种人工智障的时刻哈？就是只是简要的盘点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你就会发现 AI 真的已经无处不在了啊！大语言模型啊，智能驾驶、智能家具家电，哎，智能内容生成和设计，包括教育教培呀、穿戴设备啊，以及现在的医疗和运动健康监测，无所不入，无孔不入。但是呢，为人类生活增效的同时，它其实也有一些 bug 的存在。你比如说啊 ，AI 扫地机器人。啊，一被路障绊住，就永远找不到回基座的路了。AI 客服的已读乱回，啊，把车祸求助的电话理解成喝茶闲聊。AI 助手因为幻觉，把普通人的手机号错误的标注为养殖户，导致机主被骚扰电话轰炸。还有 AI 语言模型的杜撰，啊，嫁接新闻和论文资料。他会骗你，会侮辱你的审美，会给错误甚至愚蠢的判断，会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那长久以来 AI 威胁论也真的是一直都不断的在被讨论啊。往前说，人家说 AI 终将替代人类，往后说，人家说 AI 无所不能。但你不要忘记了，著名的计算机科学教授佩德罗多明戈斯他就说过，人们担心计算机变得过于聪明并接管世界，但真正的问题是他们太笨了，且依然接管了世界。如果你的工作、你的生活也曾经被 AI 搞砸过、惹怒过，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聊聊他的蠢事。唯一不用担心的就是我们说他坏话被他听见也没事哈。

添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找到我们这个小狮子的头像，就找到了我们的互动渠道哈。那通过我们这个渠道来实时的跟我们一起互动，我这边都看得到啊。

我其实从很早期开始接触 AI， 就是开始接触并使用它的时候，我就有意识到其实它给我的东西并不完全是我想要的东西。它能帮助我啊，就是在整个操作的过程当中会缩短我啊的一个效率，它会让我效率提高，会缩短我在某一件事情上花费的时长，但是实打实的最后的成品以及输出的内容啊，或者说它的想法思路，你其实都还是得经过你个人主观的一个修改，才能实现说真的你很满意，或者说真正的实现说出来的效果是在你的这个就是安排之下你觉得 OK 的啊，你是认可的。那怎么来说还是得改，还是我们得去二度创作嘛，对吧？那至于说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也出现了很多像以毒乱回，或者说他给我们的资讯并不真实，以及说可能有一些是过期的或者张冠李戴的这样的事情，还蛮经常出现的。所以如果你没有一点自己的主观意识，你甚至你都不知道他在骗你啊。小曾说，让人无语的语音 AI 客服一直让你说出问题但从不解决，打客服电话只想接通人工服务的消费者是真受罪。对，你要说哎，给我接通人工，他说哎，我陪你玩玩不好吗？我陪你聊怎么了这个是我的这个理解不够什么，或者是我的回答你不满意吗？请你再详细说明。你给我接人工，你不要在那边就你懂吗那种心情哈。还有安儿说，售后支持这个领域智能客服一直是商家用来让消费者知难而退的工作，所以 AI 根本不会帮助这个变好，它只会一直很烂。像有一次点了肯德基啊，想联系商家给一包番茄酱，在线客服让我打电话，给的电话里

再来关注一下鼓励鼓励，他说了有一次跟 Siri 说，嘿 Siri 打开热点， Siri 说好的，已经为您打开手电筒。你看我现在叫 Siri 我的手机都没有应答的。你说这不是更 bug， 以前还会担心说谁谁谁叫 Siri， 我的手机也会，我发现你看现在怎么叫他都不应。 Siri Siri Siri Siri 离谱，我到现在都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关的，或者说他发生了什么，在某一刻他突然叫不动了。还有波波说了，没人吐槽一下豆包吗？全是情绪，没有价值啊，就是一直不断的输出他的脾气哈、啊，但是没有真正有用的东西。哎，我要他情绪干嘛呀？情绪我自己没有啊，我要的是有效的内容。还有人说，他说这个我太有发言权了，每次问 AI， 以后如果他出错，我去质问他 ，AI 的态度特别好的道歉，感觉一拳打在棉花上。就虽然但是啊，虽然我知道我错了，但是我可能不会改。他好像深刻的知道他就只是一个 AI， 所以你拿他没办法啊。你说与不说，他就这样。日月说，这个我真的是啊，我妈对豆包的实时聊天非常上头，选了一个清爽男大的人格聊得很开心，不断跟我夸这个年轻人真有礼貌，直到这个有礼貌的年轻人把一瓶海盐认成一瓶点和海盐口味的饮料，这个事情暂告一段落。怎么你妈还不能允许他出错一次，怎么那么苛刻呢？你对这个年轻有礼貌的这个人有点严格呀。那如果你需要他提供价值，那他价值提供到了也还可以，那你又要他提供价值，又要他提供这个那个哈，哎，不过他是 AI 啊，怎么我们还不能有这种需求啊？他必须严格，他必须要就是给的答案。我觉得现在有很大一个问题，就是他给你的东西有没有可能是他想给你的东西，就是他已经有了一定的自己的这种判断，就像很多我们都会说大数据会迎合你的喜好，给出你一些内容哈，就是这些内容可能已经是他筛选过的，但他不完全客观，这个就很矛盾了。

笑笑说 AI 是很好的工具，但一定要对它保持质疑的能力。现在很多人已经不相信人类，只信 AI， 哪怕 AI 的回答并不如人类高明，真的好神奇。像我们家的家人哈，在使用这种 AI 的时候，他就会去问嘛，问完之后给的答案就好像以前就是老师说啥是啥的那种感觉，就很神奇。就你再怎么跟他讲说 AI 说的这个不对，他都会说他都这样说那肯定就是对的，就是好像他都这样说了一定有他的理由在。这个点就让你觉得很莫名其妙，他到底是个谁呀、啊、就这么横空出世你就这么信他，好神奇哦，真的。还有我觉得这个世界真的就算 AI 已经广泛应用了，我觉得这个世界真的不能没有人工客服，人工客服真的太重要了，这是我感觉他没有办法取代的一点。

来跟我们分享分享你经历过的人工智障的时刻吧，那些经常出现的 bug， 那些它终将替代不了的瞬间。我们其实心里也知道，机器永远取代不了人，凡事还得自己动脑，但你也不可否认的就是它确实帮上了我们一些忙哈，它在进步啊，当然我们也要进步，毕竟它始终还是我们创造出来的哈。

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找到我们的这个小狮子的头像，来与我们共同的互动。那同时也提醒一下，这个时间点正在行驶在路面上的车友朋友们啊，开车在路上减速慢行，小心行驶。最近啊，又有一个就是类似于诈骗的一种方式哈，也是就告诉你说啊，交钱就能修复征信啊。这边我们也再次提醒一下啊，因为时不时给大家也做一个这个小提醒，反诈小提醒，一定要预防各种骗局，什么样的形式，什么样的形态，最终只要他是要找你要钱的，好，要你提供一些非常隐私性的内容资讯的，你都一定要小心小心再小心。修复征信不是救命稻草，而是诈骗陷阱，有人因此被骗光了积蓄，所以我们也要立刻去识别这样的骗局。还有就是不管是电视啊，还有短视频啊，各种平台渠道平时都在讲的一些防诈的、反诈的、一些防骗的啊，各种骗局的案例，我们一定要就是留心多看一眼哈，无何不拍。反诈是门必修课呀，那些说是能够帮你干嘛干嘛的，哎，你心里不就是？咱先想想为啥呢？为啥凭啥呢？就是你要抱有这种为啥凭啥的心态，你就能够就是成功的避免一半的骗局了，真的。小南说了，我觉得很可怕的事情是孩子说出了有什么不会做的题目，问豆包就行。如果下一代失去了学习能力，那人类文明还会继续吗？你说到这个，我突然想起来，我之前有一个学生啊，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他在他们学校有一个老师啊，就是用 AI 去批改的作业，而且还是当着他们的面去做这个事情的。我当时就有点疑惑，为什么，以及他这样的形式之下，他有没有任何的引导，比如说我们可以来尝试看看，在 AI 的一个使用之下，它是如何批改我们的作业，以及后续经过人类的这种一个批改的对比，它是否有 bug。 我觉得这样才能更好的去引导孩子们理性的去看待这样的一个方式。那如果是纯粹的真的就是给孩子演示一下，你看看我是怎么用 AI 批改作业的，那你是一个非常不良的示范，真的要批评哦。

互动话题还在继续当中，大家可以随时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那接下来我们来聆听好听的歌曲哈，大家可以随时的把你们的这个任何评论发送过来。那我们今天来听一首来自傅如乔的《微微》，这也是在几年前，当时那个综艺节目啊，那个选秀节目非常火的时候，然后带火的一首歌曲。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4: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文文陪你一路同行。前不久刚过去的六一儿童节哈，玩具消费市场迎来了旺季。浙江义乌共有玩具市场经营户3000多家，相关产品远销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数据显示，今年的1到4月啊，义乌市玩具出口82.7亿元，同比增长11.6%。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 AI 智能玩具凭借着互动性、趣味性和教育性，吸引了不少消费者。市场端的热销也带动了上游玩具生产企业的订单。那近段时间有多家玩具企业抢抓宝贝经济商机，开足马力赶制订单。浙江的余姚有一家玩具企业负责人介绍，订单已经排到了9到10月，而且客户还在不停的下单。数据显示啊，这个去年它的一个 AI 玩具市场的规模大概是290亿元，那在未来的这个就几十年吧哈，整个会突破哈，上亿、上千亿这样子，上千亿啊，很吓人，很吓人哈。不过确实也是，现在大家真的买东西什么的，这个自由度跟以前真的完全不一样，简直太好了哈。想要什么，很多孩子很幸福啊，想要什么分分钟的事情啊。我们更要感恩我们现在所存活在的一个时代，给赋予我们这样的一个幸福生活。那当然感恩同时也要更加的珍惜啊。再来关注一下，最近妻子跟女儿的干妈带着孩子3个人一起去到杭州大厦B座的古驰门店去购物，一共是买了3件童装，总价是19000啊，其中有一件是11200块钱的红色连衣裙。那干妈当时买的是给孩子的这个礼物啊，回去之后在路上就发现这件衣服在他们的推文里是打对折的。林先生说他们是下那个杭州大厦的一个常客，妻子呢是蓝钻会员，女儿的干妈是粉钻会员。查了一下，成为商场的粉钻会员年消费还得达到30万呢，蓝钻会员更是消费要达到100万。林先生说，不是说想赔偿多少钱，大可直接把衣服退了，但门店始终没有拿出处理问题的态度。之前消协也介入过了，没能沟通好。那天下午，林先生反馈门店最终给的方案是退还这个钱，且不用退货，损失由门店承担，也不会影响到销售人员。那后面是接受了哈。其实吧，就是，哎呀，主要是从这个价值来说，真的我们遇到的基本上很难遇到。但你也别说哈，如果把它换算成我们平时，像比如说我们买了100块钱的东西，原本我们50块钱就能买到，他偏偏卖我100块钱，那你就可以，你就一下子能共情到了吧哈。虽然确实有钱人的烦恼咱们没想到，但我觉得维权是不分有钱没钱，也不分说这个东西价值多少的啊，这是我们的权利啊。其实我们关注，在黑龙江哈尔滨一中学外，不少学生一走出校门就迅速点燃了香烟。花样繁多的电子烟以猎奇外观、香甜口味、网红营销方式精准地吸引着青少年。多款无资质的非法烟草产品在校园周边、商圈、夜市私下流通，在青少年中热销。更让人担忧的是，部分青少年已经不满足于购买成品电子烟，开始自己调配，去研究烟油添加甘油、尼古丁等物质，甚至掺入了管制精神药品成分。那研究也显示了，青少年对尼古丁是敏感的，一旦成瘾啊，很难戒掉，身体机能会遭到全方位的破坏。为了孩子的未来，为了健康，我们真。

的对香烟说不。现在有很多人都在积极的戒烟，成年人有很多那种老烟枪，他也是很积极努力的，就知道说这个事情不好，会对我们的身体带来伤害。然后说到底，我们说真的，大家一起行动起来哈。夏天到了，防晒衣的话题最近也是持续的攀升，有很多品牌密集涌入赛道，防晒衣的价格跨度也很大，19.9块到大几百块钱的很常见，甚至有一些防晒衣已经卖到了2000多。那么防晒衣行业存在防护指数的通货膨胀，有一些商家会宣传产品什么100家、200家甚至2000家的这个 UPF 哈。业内人士就说了，他说这个是紫外线的阻隔率哈，防晒能力和前者实际差别不大，防晒衣也不是越贵越好，合格的防晒值得很基础的防晒面料都是能达到的，那防晒的工艺本身没有什么太大的门槛哈。今年的防晒衣市场的明显趋势之一就是会更加注重产品的一个审美还有多元的场景使用，其中呢像山系呀、工装机能等风格强势崛起，同一个品牌旗下面料几乎就是基本上一致的两件防晒衣，可能山系的溢价就超过30%，然后像80到200元的防晒衣的常见区间，200以上的防晒更贵在设计和品牌的溢价上。那我们也不是说越贵越好，就反正我就觉得这防晒衣穿上都很热，就它防晒了，可它也让我真的是汗流浃背。我觉得防晒衣在我这真的，我宁可给它晒黑，我都穿不了一点，忍不了一点。大家买啊，就是合理，然后也不要盲目的去追求它的一个价格，哈，就是不是越贵的越好，它只要性能能够达到啊，然后可以了。我觉得只要它能达到物理防晒，确实也没有必要说非得买多高价值的防晒衣，可能你普通的衣服也能达到一个物理防晒。好，那至于说它附带的那些什么 UPFO 啊、几百家这样子的哈，那你也可以看一下，就做一下背书，它是否真的有这样的一个效果嘞？哈。继续来关注一下，山东德州一名男童进店售卖金条，还谎称自己已经满18岁了，100元变卖了20克的金条，哈，总牙天怕。此前他接连跑了好几家店都没人收，后面他100就卖了20克的纯金金条，店主担心孩子辗转到别处会把金条弄丢，就出价100暂时收下了，随后就报警了。你看这店主还是很聪明哈，他发布了视频寻找孩子的家长，当事人说了，目前家长找到了，那啊男童之前报的是假名字，金条也已经物归原主了。得亏是遇到了这个店主，又聪明又善良哈。这个孩子他其实他不懂这个东西的价值哈，但是咱们大人不能不懂，所以说真的是得亏遇到了，我只能说。万一要是不小心弄丢了，或者说被有心人给收了，哎呀，你说说，那是20块金条吗？那是20克的纯黄金金条。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来自世界身边的大事小情。那如果你的身边也发生着非常有趣的事儿，大家都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来与我们共同的分享。

0: right, let's go.
1: 冰激凌是冰的，所以没有热量。
2: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肚皮弹来弹去。
1: 炸串配酒，越吃越有。
2: 心诚则灵，
1: 零卡路里。
2: 人生苦短，再来一碗。
1: 一碗哪够？再来一碗，再来一碗，再来一碗。你知道吗？人类对美食的热爱超乎想象。我们要做的不仅是吃遍中国八大菜系，还有日料、
2: 美式料理、
1: 东南亚料理、
2: 韩国料理、
1: 欧洲料理、
2: 俄罗斯料理、
1: 澳洲料理、
2: 印度料理，
1: 我们通通要
3: 吃透透。
1: 我是文文，立志要做你舌尖上的 GPS。
2: 还不知道吃什么吗？那就听节目吧。
1: 那就听节目吧。

话，天下美食美味正在继续。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想吃就能做，一出手20种什么样子的都有的这种风格的菜啊。金枪鱼拌饭，但是说实话，我身边不喜欢金枪鱼的人还真的是挺多的。但是你禁不住，它真的很方便，然后又还是比较有营养价值的哈。未来如果天气持续的就是上升热，你们这一道菜真的就可以安排上，它是属于那种真的是可以对付一餐的。食材吧可以任意替换，但保证你们吃不腻。主食我用的是藜麦，还有青麦仁、大米，再加了一点玉米，增加它的甜味。蔬菜我选择的是水分比较多的生菜、番茄、黄瓜，然后免掉了焯水这一步。那咱要是勤快一点，还可以加一点菌菇、胡萝卜、毛豆之类的，这口感颜色会更丰富哈。重点给大家安利一个方便营养的蛋白质，就是我们说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不喜欢吃那些是不是油腻的或者是什么海鲜什么的，你就真的可以用金枪鱼罐头来替代。它不用过度的调味，也不需要加热，就是开盖就能吃到的优质蛋白质和 Omega 3哈。我之前在学生时代的时候有买过几罐，我感觉就是它是金枪鱼，可是它可能没有那么好哈。但是我觉得它整个口感什么的真的我是喜欢的，但是我身边真的有很多人觉得它是有没有什么味道，然后不喜欢它的。所以我们这是就是集结一波喜欢金枪鱼的人来试试看哈。特别建议大家哈，就是平时真的如果懒得做饭你就可以吃，然后平时早餐也比较快手也可以试一下哈。首先我们准备一罐金枪鱼，然后2勺生抽，适当的蒜头油或者香油，然后准备一点点青芥末，一颗鸡蛋，然后30克的即食玉米粒，30克的生菜，还有水果黄瓜半根，小番茄适量，然后120克的杂粮饭，20克的泡菜，3克的海苔碎哈。金枪鱼罐头开罐，用滤网把多余的油脂滤出来，再加少许的芥末，2勺生抽，1勺蒜头油搅拌均匀。生菜的话切丝儿，黄瓜切丁，小番茄对半切开。平底锅中喷少许的油，再打入一颗可生食鸡蛋，煎到底部凝固煎熟啊，撒少许黑胡椒、海盐调味。碗当中杂粮饭打底，再铺上满满的生菜丝、玉米粒、黄瓜丁、金枪鱼、泡菜、小番茄、煎蛋，再撒上海苔碎就可以了，真的很快手。然后如果你喜欢颜值上，比如说你想拍照，你还可以点缀那种溏心蛋，你懂吧，太好吃了，就是自己做的漂亮饭了。挖上一勺米饭，裹着蔬菜鱼肉，又拌着海苔碎和泡菜，咸香酸鲜爽，每一口都特别有嚼头。鱼肉咸鲜里又透着蒜香，配上脆嫩的蔬菜啊，酸甜的小番茄，整体清新上扬。家里有海苔的你也可以包着吃，哇简直了，就是嘴巴里落着春雨噼里啪啦的，吃完也犹如被一场雨洗刷，嘴巴胃口都干干净净。你怎么换它它都很百搭。那如果你喜欢金枪鱼的，并且有买金枪鱼罐头，我还给大家安利一个叫五米寿司的，也是可以夹着这个金枪鱼来吃哈。还有就是金枪鱼其实很百搭，你单吃它夹面包、三明治什么什么的，拌饭什么什么的，真的很好吃。不过哈，说实话，如果能加一点沙拉酱呀，它的口味是真的没话说。但是加了沙拉酱吧，它整体的这个热量又高，然后你就会觉得还是有点难哈，太难取舍了。我还是会加一点，因为我感觉金枪鱼加沙拉酱实在是太好吃了。那不加也可以吧，就是会比较干巴一点，看你们自己的喜好吧。

接着下来分享给各位感兴趣的朋友，记得在我们的节目结束之前发送文文我要吃饭来索取今日菜单啊。平时生活当中啊，这个大家也可以随时的就是把你们的所见所闻来与我们共同的分享。我们今天不是说 AI 吗，说 AI 助力生活，助力我们很多方方面面，然后我就想到啊，这个马上不是这个高考要到来哈、啊，中高考到来，然后现在就有一些不法分子会受到利益的驱使散布一些相关的谣言啊，比如说哎，我们可以用 AI 然后帮助你们怎么怎么样的啊，或者说押题呀、啊、啥啥啥的，反正各种什么预测卷名师 AI 齐上阵。那有的家长就刚好也是这种心态啊，然后就会一下子被命中了。总之提醒各位一定要冷静理性，然后不要被冲昏脑袋啊，然后也不要想着投机取巧就不会被骗，提高警惕啊。

我妈妈20岁那年在广州认识了我爸，哎，她觉得这男的还不错，就问说：“建华，你多高？”我爸说：“现在高度1.73米。”可结婚之后发现，他只有1.70米。就这样。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我是时事肉梅小主持人陈君涛。自带餐具，拒绝一次性用品，每年可减少300个塑料垃圾，环保从午餐开始。
2: 会主持善交流，
3: 会主持善交流，
2: 时施荣梅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4: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许艺玲，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5: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鱼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2: 时施荣梅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时施荣梅、中国时施网、看时施 APP、 爱时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 FM104.7
3: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

0: 舞台。
1: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0: 153-757-80676。
1: 会主持，
0: 善交流，
2: 让沟通成为艺术。
3: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1: 越山海看石狮，石狮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石狮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石狮市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中午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石狮，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石狮之精彩。
4: 哎，啊，那个都爱呀，伊老红啊，啊，就我伫只搭咧唱歌，啊，看未出来啦，平常时故意故意唱歌，可是真听哦。老红啊，啊，你今仔免夹孙呢？
5: 姑姑一拜，姑姑一拜。
4: 爸，听说你今天去唱歌啦？
6: 哦，是啊。
4: 这壮壮马上开学了，我工作忙，没时间接送。要我看，你也别去了，有空多帮我带带壮壮多好。
6: 啊，好好好好。
5: 哎，壮壮，回家走。
7: 老公啊，昨天我来看你唱歌。
5: 是啊是啊，讲了无回啊。

0: 嗯，县里文艺积极分子，合唱团奖章，红星歌手，这都是老爸的吗？
1: 妈妈，我和爷爷回来了。
2: 这个，
0: 爸。我的爸爸也曾是个怀揣梦想的少年。老爸，你有梦想吗？
3: 梦想啊，有，咱们一家人呐，身体健康嘛。
0: 还有呢？
3: 还有就是下次接壮壮的时候不迟到了。
0: 父母的梦想也许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希望，希望我们健康。老爸，你教我唱歌吧。
2: 好。
4: 人生的风景亲像大海的风景，有时冷有时热，亲爱朋友你的小心。
2: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0: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4: 谈笑联系有病你无聊时，千金难买好人心。
5: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与您一路同行，
6: 与您一路同行。
5: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我是时事融媒小主持人蔡延勋。午休时间学习手语，谢谢你好，简单问候，让无声世界感受温暖。
2: 会主持善交流，
3: 会主持善交流，
2: 时事融媒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4: 大家好，我是时施融媒小主持人许艺玲，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5: 大家好，我是时施融媒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日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2: 时施融媒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时施融媒、中国时施网、看时施 APP、爱时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FM104.7。
3: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2: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3: 153-757-80676。
2: 会主持，
3: 善交流，
1: 让沟通成为艺术。
4: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6: 哎，啊，那个都哎呀，伊老红啊，啊，就我弟弟在那唱歌。啊，看未出来啦！平常时故意故意唱歌，可是真听哦。老王啊，啊你跟哪边夹孙呢？
7: 姑姑一拜，姑姑一拜。
6: 爸，听说你今天去唱歌啦？
7: 啊，是啊。
6: 这壮壮马上开学了，我工作忙，没时间接送。要我看，你也别去了，有空多帮我带带壮壮多好。
7: 啊，好好好好。哎，壮壮，回家走。
8: 老王啊，昨天我们来看你的唱歌。
7: 是啊是啊，讲了无回啊。

0: 嗯，县里文艺积极分子，合唱团奖章，红星歌手，这都是老爸的吗？
1: 妈妈，我和爷爷回来了。
2: 这个，
0: 爸。我的爸爸也曾是个怀揣梦想的少年。老爸，你有梦想吗？
3: 梦想啊，有，咱们一家人呐，身体健康嘛。
0: 还有呢？
3: 还有就是下次接壮壮的时候不迟到了。
0: 父母的梦想也许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希望，希望我们健康。老爸，你教我唱歌吧。
2: 好。
4: 流星爱红顶，清秋大海爱红顶，无锡冰，无锡冰，亲爱冰有一点休息。
2: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0: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4: 看笑脸心有病离不了心，千金难为何灵心。
5: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6: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5: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7: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6: 哎，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8: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9: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与您一路同行，
11: 与您一路同行。
9: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12: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一场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在武汉蔓延，全国14亿人民心系武汉，首都各医院在第一时间抽调100余名精兵强将千里驰援。北京广播电视台记者全程随队报道，和武汉人民一起同心抗疫。
13: 我是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静钦，随北京援鄂医疗队逆行武汉，持续报道65天。

0: 代表了中国最高的医疗水平，就像给武汉来了一个定海神针。
1: 北京来的医疗队让我们更坚定更有信心打赢这场仗。
2: 大家加油啊，医疗队加油，
3: 加油。
4: 在武汉的两个多月里，我亲眼见证了北京援鄂医疗队与病魔的残酷斗争，白衣战士们冒着生命危险从生死线上挽救回一个个鲜活的生命。
5: 你只要好起来，你家人才会好，对吧？你过去的老伴他也希望你好起来，对不对？
6: 他们脱下那个战袍的样子，真的很想亲眼看一下。
7: 我们要乐观，武汉可以，湖北可以，我们中国可以打赢这场仗的。
8: 北京文艺广播特别策划六集抗疫纪实广播剧《但愿人长久》，记录北京援鄂医疗队抗疫故事，书写首都白衣战士逆行武汉的大爱篇章。仅以此剧献给奋战在抗疫一线的医护人员，以及为了抗击疫情做出巨大牺牲的武汉人民。第一集，疫区24小时。2020年1月中旬，新型冠状病毒肆虐武汉。
9: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多部门昨天启动了应对新型肺炎疫情联防联控工作机制。
10: 目前呢，已经证实了有人传人，也证实了有医务人员的感染。
9: 针对疫情还没有特效药，
11: 进行有效隔离，这是最有效最原始的办法。武汉连夜宣布公交地铁轮渡长途客运暂停运营，机场火车站离汉通道暂时关闭。
8: 受国家卫健委派遣，北京重症呼吸专家董教授作为先遣部队，率先逆行武汉，直面未知的病毒。17年前，他是奋战在抗击非典一线，百例重症无一死亡的传奇医生，如今已经成为重症呼吸专家，两鬓也已霜白。2020年1月23号，北京时间上午10点，几乎天天在办公室坐诊的董教授好几天不见人了。
12: 董教授人呢？
13: 陈博士。
12: 哎，魏师姐，我找董教授，这好几天了都没人，打电话也不接。
13: 董教授出差了，你找他是因为你的毕业去向吧？定了吗？是想留院呢还是回老家？来跟师姐说说呗。
12: 魏师姐，我想去外企。
13: 外企？你读了12年的医科硕博，怎么会想去外企呢？
12: 哎，我这不是也要跟导师商量吗？这外企薪水挺高的。
13: 小陈呐，钱固然重要，但钱不是衡量人生价值的唯一标准呢。咱们毕竟是学医的，得治病救人呢。
12: 魏师姐，我懂，可我都30了，女朋友都没有，这我也要生活呀。
13: 你呀，就等着董教授回来骂你吧。
12: 哎，师姐，你干嘛去啊？
13: 看看微信朋友圈吧，董教授刚才在朋友圈已经刷屏了。
12: 朋友圈？董教授不发朋友圈啊？哎，我看看。2020年1月23日，设于武汉金银潭医院。
14: 总教授在金银潭医院会诊，那可是新冠疫情的风暴中心啊！
15: 逆行武汉，向总教授致敬。17年前抗击 SARS， 17年后抗击新冠。董教授，愿你平安归来。
13: 董教授18号啊，说是要去南方出差，没想到呢，是去了武汉。看来疫情形势比咱们想象的还要严峻呢。
12: 啊，18号就走了？那现在5-6天了呀。金银潭医院可是这次新冠病毒的重灾区，这董教授不会有危险吧？
13: 小陈呐，你不知道，北京非典的时候，教授就一直冲在第一线， 组建了超级 ICU 病房，那些最危重、传染性最强的病人都是董教授进行救治和护理的。这次疫情他更是重任在肩呢。
12: 话是这么说，可是董教授就不害怕吗？
13: 嗨，你以为都是你呀？哎，小陈，通知一下呼吸科的其他同事开个会，咱们科室的呼吸重症护理全国领先，这次疫情防控更要冲在前面。
12: 嗯，师姐，如果需要的话送我一个。
13: 你不是要去发大财了吗？
12: 师姐，我不能给咱师门抹黑呀、啊、只要我是董教授的学生一天，我就要当个好医生。
13: 嗯，好。
16: 湖北省累计报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729例。
9: 各地医院重症医学科、呼吸科、感染科的医务人员纷纷主动报名，陆续赶赴湖北。
11: 武汉将参照小汤山模式建立医院，集中收治武汉新型肺炎患者。
8: 2020年1月23号，北京时间上午11点，武汉金银潭医院。
17: 任教授、邱教授、张院长，武汉封城对于我们医务工作者来说是个好消息，病毒不再扩散了，全国医护人员也在往武汉调集，形势会越来越好的。
18: 是啊，没想到我们医疗小组这几天搜集的信息这么快就通过钟南山、李兰娟院士传到中央那里了。瞧，我刚收到消息，我们协和医院的紧急医疗队已经出发了，还有小汤山院长张彦玲将军、北医三院的乔院长都已经陆续到达武汉了。
17: 哦，张将军、乔院长都来了。哈哈，昔日抗击非典的老兵这次在武汉聚齐了，相信我们这一次也一定能够取得胜利。啊，对于这种新型病毒，我们得尽快探明临床特点，确定诊疗方案。张院长，带我们去重症病房看一看吧。
19: 好的，各位专家教授，跟我来。
20: 张院长，你是张院长吧？我爱人在外面车上输液，情况很不好，求求你，求求你救救他
21: 了。大夫，我们已经等了好几天没有床位了，我父亲已经确诊了。您看大夫，就是核酸检测证明，我父亲70多岁了。大夫，我们等不起了。
19: 我们正在改造隔离病房，马上就有200张床位开放，请各位不要着急啊，一定要做好防护，一家人也要做好隔离。
22: 张院长，又转诊过来了7个重症病人。
17: 走，我们去重症病房看看。
22: 哎。
8: 2020年1月23号，北京时间上午12点，董教授在穿防护服，准备进隔离病房查房。
23: 11床的病人昏迷3-4天了，血氧饱和度低。
24: 啊，有呼吸衰竭症状。这个情况得上 ECMO 插管吧。张院长，我们金银潭的 ECMO 设备有没有？
19: 有，有，可以立刻实施手术。
23: 好的，那我去通知主任。呼叫夏主任，11床插管。
24: 各位年轻的大夫护士，你们听好了，以后这种情况，这一点很重要，高浓度给氧的条件下，无创通气2小时以上，血氧指数还这么低，就应该尽早进行气管插管有创通气。转院过来的都是危重病人，我们得积极治疗，不能错过最佳的治疗关头，否则就晚了。
22: 好，知道了，教授，教授。
25: 护士长，通知人来收遗体吧。2区病房又送走了一位。
19: 夏主任刚才一直在 ICU 抢救病人，好几个钟头了。我再联系一下其他医生吧。董教授，我们金银潭医院所有医生护士都在超负荷运转。上埃克吗？这个手术我来吧。
23: 董教授，您是北京的专家，怎么能让您亲自动手呢？
24: 光走走看看算什么大夫呀？在北京，这就是我的日常工作，见了病人就要救呀。来吧，护士长，准备导线设备。
23: 哎，小张、小王，11床上 ECMO，

0: ECMO 是体外膜肺氧合的简称，利用人工肺和人工心脏对重症心肺功能衰竭患者进行长时间心肺支持，为危重症的抢救赢得宝贵的时间。50多岁的董教授半蹲在地上接近4个钟头为病人插铅管线，ECMO 手术成功，病人的心肺得到复苏。
1: ECMO 运转正常，血氧饱和度90%，手术成功。
2: 太好了，救活了。院长、护士长，注意患者营养，有情况随时向我汇报。
3: 好的，董事长。
0: 北京时间下午4点，4个小时的手术以后，董教授和任教授、邱教授一起在黄冈、孝感等武汉周边城市摸查重症患者的情况，让周边地区的新冠肺炎危重症患者的救治水平和武汉持平。
4: 董教授，听说你还是我们湖北老乡？
5: 对，我是蕲春县的。
4: 哎呀，那可是著名的教授县嘞，人才辈出，怪不得出来你俩这一个大教授啊。
5: 我们蕲春县是李时珍的故乡，当大夫治病救人是我们那儿的传统。说起来，武汉也培养了我，我就是武大医学院毕业的。
4: 哎，武汉从来没得折空过，我们大武汉么时候才能好起来呀、啊、
5: 师傅放心，全国的医护人员正在赶往武汉，武汉一定会好起来的。
2: 对待重症患者，我们必须得到床边去看，发现问题。很多特殊的指标要监测，可能有一个护理细节一调整，病人就好了。这就是细节。你们做 ICU 的医生护士要有鹰一般的眼睛，能看到细枝末节。
1: 嗯，谢谢董教授。
6: 谢谢董教授。董教授，12床重症，年龄75岁。
2: 爹爹，你得吃东西，有营养才行啊。这个爹爹要预防静脉血栓，注意用镇定类药物和松筋剂的剂量。
7: 医生，你能不能跟我说实话？我会不死，我说出这个病没救的，医生也没有办法的。现在到底有没有药管用啊？
2: 姑娘，你不要胡思乱想，我们医务工作者还有很多科学的办法能帮你们缓解病情。
7: 真的吗，医生？
2: 嗯，别盲目悲观，你年轻，身体基础好，你一定能扛过来。
7: 嗯。
5: 各位医生同仁，今天的培训就到这里。以上就是我对于呼吸支持、抗菌药物的运用等方面的一些心得。我们都是医生护士，我们最要讲科学。传染病只要科学防护，不要害怕。你们看我去了几十家医院，不还是好好的站在这里吗？
0: 北京时间晚上11点，经历了一天的会诊，董教授回到驻地酒店，和国内外医疗专家举行视频会议，会诊心得，探讨和分享治疗新冠肺炎的经验。
8: Thank you, Dr. Dong. It's very important for us. The new coronavirus is beginning to spread in Europe.
5: 来到武汉已经第6天了，分享几张临床诊断报告，主要是呼吸支持和并发症防治，以供全球的医疗同行认识战胜这个疾病。
9: 谢谢你，董教授。
10: 董教授，战役回来，这些可以整理出书了吧？
11: 只有经常在临床才能说出这样的话。我们省也出现了多名重症患者，这些病例真的是太有效了。
10: 这是第几篇了？董教授，每天都写临床手记，您辛苦了，小心身体啊。
5: 谢谢，我很好，只要注意防护就很安全。
0: 北京时间 2020年1月24号凌晨，又是新的一天。董教授刚写完临床手记，准备睡去。
11: 爸，
3: 瑶瑶，你怎么还没睡啊？
11: 我看你刚在朋友圈发了临床日记，就知道你还没睡呢。眼猫子，
3: 还是女儿了解我。啊，你那边几点了？
11: 爸，还没到睡觉时间呢。
3: 嗯，最近你要小心，一定要做好防护。
11: 知道了，爸。啊，对了，爸，武汉的疫情真的有那么严重啊？
3: 是很严重，不过爸爸的战友，很多参加过非典防治的医生都来武汉了。我们都是经验丰富的老兵，一定能够战胜病毒的。
11: 嗯，爸爸，最近很忙吧？我给您留言，都没回我。
3: 啊，爸爸这几天比在北京忙多了。
11: 嗯，
3: 不过效率也高啊，看病、会诊、讨论、培训，心无旁骛，认真做事。哦，对了，爸爸今天还给一个病人插管了，
11: 啊，
3: 救了一个病人呢。怎么样，爸爸棒不棒？
11: 嗯，棒。不过爸，你不都是专家了吗？不应该以指导为主吗？怎么还进病房给人插管啊？多危险啊，爸。
3: 哎，瑶瑶，你这话说的外行了。
11: 啊，
3: 你可是大夫的女儿啊。
11: 啊，爸，
3: 我不进病房那我干嘛来了？光下达指令啊，那怎么救人啊？
11: 嗯，爸，虽然您是个大夫，知道病毒的传播方式，知道怎么去保护自己，但是我还是担心您。您非典的时候那些感染的不也都是医护吗？
3: 哎呀，放心吧，爸爸心里有数。说起非典，爸爸3个月在隔离病房不是也没事吗？而且非典那时候我们没经验，相当于跟病毒贴身肉搏。
11: 那
3: 现在爸爸可是4层防护全副武装，放心吧。
11: 嗯，
3: 你们年轻人呐，就是这么多愁善感啊。挂了吧。
11: 嗯，
3: 宝贝女儿，睡个美容觉。
11: 好。啊，爸，您知道吗？这就是我最崇拜您的地方。每次国家有难的时候，您都是第一个冲到前线，但是您从来不摆架子，云淡风轻的，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爸，在我的心目中，您就是大侠。
3: 真的。
11: 嗯，我爱你，爸。
3: 谢谢瑶瑶了。哎，你也太煽情了，爸爸可不擅长这个呀。哦，对了，明天就大年三十了，记得给爷爷奶奶家里打电话拜年。
11: 嗯，知道了。
3: 哎，不过我来武汉的事儿，可别让二老知道。
11: 放心吧，妈给我提前打好预防针了，千万不能说漏嘴。
3: 你爷爷血压高。
11: 嗯，
3: 我怕他们睡不着觉。
11: 以前您去几内亚都是我妈替您圆谎打掩护，现在连我也给拖下水了。
0: 北京时间2020年1月24号，农历大年三十儿，早上6点，董教授就起床了，一天满满的行程在等着他。
12: 国内25个省区市累计报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确诊病例571例，其中重症55例。
3: 妈，
12: 死亡十。
3: 我还正想给你们打电话呢，年三十了，过年好啊。
13: 哦，小毛，
11: 过年好啊。
13: 过年好
11: 啊，小毛。
3: 啊，妈，本来说好了跟瑶瑶妈妈要春节回家的，临时突然要出差就回不去了。
11: 啊，
13: 哎呀，哪次你不是这样啊？我们都习惯了。
5: 爸妈，湖北是疫区，你们不要出门，居家防疫，保重身体哦。等疫情过去，瑶瑶从国外留学回来，我们再团聚。
13: 哎，小毛啊，你也保重好自己啊。武汉没暖气，不像你们北京，在屋里可要多穿一点。你好多年不在湖北过冬了，不晓得你习惯不习惯呢。
5: 哎，妈，爸，我来武汉，你们都知道了。
14: 哦，我们晓得，县委的慰问电话呀，早就打到家里来了。哼，还想瞒我们呢？
5: 爸，我是个医生，这么多年积累了很多经验，我来武汉是把自己的这些经验贡献出来。
14: 小毛啊，你听从党的召唤，从北京来到武汉，我们为你感到骄傲啊！你要好好的保护自己，才能好好的保护别人。
5: 嗯，谢谢爸妈。
14: 我本来呀，还想瞒你妈一阵子，可是电视广播上都在播你们这些专家的新闻呢。
13: 小毛啊，我们听你的话啊，在家不出门不串门，你不用担心。小毛，我看电视上你们医生穿着防护服在病房里，衣服都被汗湿透了。你出病房换衣服的时候，你可要带着外套，千万不要被风吹了着凉。
5: 我知道了。妈，我都50多岁了，你怎么嘱咐小孩似的？
0: 北京时间上午9点，董教授在去会诊的车上接受了官方媒体记者的采访，号召民众提高防范意识。
15: 董教授，听说您18号就从北京到达武汉了，请您谈一谈现在的疫情形势，让听众了解最真实的疫情现状。
5: 现在网上传言很多，有人盲目乐观，有人过度担忧，这都是不可取的。每当有疫情的时候，人们总希望马上有一种明确的特效药能药到病除，但是因为是新型病毒，还没有明确的特效药。现在最重要的工作是积极防控，控制源头，找到有效的防控措施。全国各地的医护人员现在正在齐聚武汉，积极救治患者，控制病情蔓延。我们大家一定要讲科学，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全靠我们自己。
0: 北京时间上午10点，董教授在会诊休息的间隙，打开手机查看来自学生的微信留言。
16: 董教授，咱们院抽调了14名精兵强将，组成了危重症患者救治医疗队。2003年非典的时候，我目睹您组建了咱们中国顶级的 SARS 病房，近100名危重病人都是被您从死亡线上抢救回来的。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毕业，没资格上前线，但是从那时候起，我就下定决心要像您一样治病救人。现在我马上要随北京援鄂医疗队前往武汉支援，教授，咱们武汉见。
17: 董教授，我快博士毕业了，这几天一直想找您谈谈我的毕业去向问题。说实话，近期几起医患纠纷事件，我对当医生没什么信心，我想去外企挣高薪。可是这次疫情来了，我才意识到我读了10几年的医学专业是个多么伟大的职业。董教授，我报名参加了北京援鄂医疗队，请您替我跟院长说说，我是湖北人，我要为湖北老家出一份力。
5: 小魏、小陈，你们都是好样的。我女儿发给我一段话，我很感动，我转发到朋友圈与你们共勉。
18: 鲁迅先生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 中国的脊梁。

0: 十点到二十四号上午十点的二十四小时。之后的三个多月，近百个日夜，董教授的行程都是这样以小时和分秒计算的。他奔波在武汉和湖北各个医院、会诊现场、培训会场，他多次路过黄冈老家，却从来没有踏入家门。三个月后，武汉解封，董教授又越过北京的家，转战黑龙江，战役一线。
1: 我是宣武医院的李燕大夫。
2: 我是北京长安医院医生王峰。
3: 北京天坛医院顾一鸣。
4: 北京西坛医院岳晓东。
3: 安定医院的医生莎莎。
5: 长安医院赵璐。
6: 我今年已经45岁了，参加过非典吗？我带领这些走的都是90后，大家毫无畏惧，非常有信心的。
7: 虽然很辛苦，但是我们一点都不后悔，为武汉尽了我们最大的力量。
8: 心壮志坚，我志愿。
9: 你们不穿着防护服啊，戴着口罩啊，我看不到你们的真实面貌，但是呢，你们在我心目中都是最可爱的人。
10: 记录北京援鄂医疗队抗疫故事，书写首都白衣战士逆行武汉的大爱篇章。听众朋友们，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北京文艺广播特别策划六集抗疫纪实广播剧《但愿人长久》第一集，疫区24小时，总策划李秀磊、许秀玲，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徐然、葛文杰，新媒体宣传刘安弟、胡方晨，参加演播的有李秀磊、张震、阿达、张璐、燕基轩、艾宝良、于浩，以及光合积木配音团队的宝木中阳、林强、斑马、刘小倩、胡雄飞、孙明谦、于浩威、张若冰、郑景一、刘汉泽，解说梁岩，后期制作严乔峰、云中三月。感谢您的收听。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0: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一场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在武汉蔓延，全国14亿人民心系武汉，首都各医院在第一时间抽调百余名精兵强将千里驰援。北京广播电视台记者全程随队报道，和武汉人民一起同心抗疫。
12: 我是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静清，随北京援鄂医疗队逆行武汉，持续报道65天。
13: 不容水面，爱神
14: 代表了中国最高的医疗水平，就像给武汉来的一个定海神针。
15: 北京来的医疗队让我们更坚定，更有信心打赢这场仗。
16: 大家加油啊，医疗队加油。
12: 在武汉的两个多月里，我亲眼见证了北京援鄂医疗队与病魔的残酷斗争，白衣战士们冒着生命危险从生死线上挽救回一个个鲜活的生命。
17: 你只要好起来，你家人才会好，对吧？你过去的老伴儿，他也希望你好起来，对不对？
18: 他们脱下那个战袍的样子，真的很想亲眼看一下。
19: 我们要乐观，武汉可以，湖北可以，我们中国可以打赢这场仗的。
0: 北京文艺广播特别策划六集抗疫纪实广播剧《但愿人长久》，记录北京援鄂医疗队抗疫故事，书写首都白衣战士逆行武汉的大爱篇章。仅以此剧献给奋战在抗疫一线的医护人员，以及为了抗击疫情做出巨大牺牲的武汉人民。第二集，北京模式。

0: 2020年1月27号，农历庚子年大年初三晚上11点，原本应该是阖家团圆的时刻，北京援鄂医疗队却千里逆行，到达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风暴中心武汉。北京援鄂医疗队队员刘康和百余名队友一起开始了披荆斩棘的战斗生活。然而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刚刚来到他们入住的武汉协和医院西院区，他们就发现了一个严峻的问题。
1: 陈院长，打扰了，我是北京医疗队队长，我姓夏，这位呢是我们北京医疗队的大夫刘康。
2: 你好，陈院长。
3: 哎，你好啊，刘大夫。哎，你好，夏队长，感谢你们的支援啊。来来来来，快请坐。
2: 哎，
3: 不瞒你们说，在你们到来之前，我们的医生和护士超负荷工作，身心俱疲，都是处在崩溃的边缘了。多亏你们的到来，让我们看到了希望啊。你们旅途劳顿，要不就先休息吧，啊？
1: 陈院长，我们北京医疗队的同事们呀，都已经到岗了。
3: 啊？这才到达武汉几个小时啊？你？
1: 现在啊，我们的队员正在熟悉环境，明天就可以接诊了。不过现在还有一些具体的问题，想要和您商量解决。
3: 啊，夏队长，您说。
1: 这位我们队的青年医生刘康大夫是参加过非典的老兵，刚才跟我这个队长反映说呀，咱们的传染病病区需要进行隔离改造，而且必须马上施工。
3: 好的，我现在就让后勤处的王主任过来，我们一起商量商量该怎么改啊。
1: 谢谢陈院长。
0: 武汉协和医院西院区是武汉市新冠肺炎重症患者的定点收治医院之一，全武汉最危重的病人几乎都被送往这里。这里是抗疫的风暴中心，包括北京队在内的全国各地20多支援鄂医疗队集结于此，同心抗疫。疫情期间，武汉协和医院院方迅速腾空病房，改为传染病病区。可是协和医院是综合性医院，并不是按照传染病医院设计建造的，各个病区之间的走廊是打通的，不利于病毒的阻隔。
2: 你好，您就是后勤处的王主任吧？
4: 哎，是我。
2: 我是北京医疗队的医生刘康，这是我们夏队长。
4: 哦，刘医生您好，夏队长您好。
2: 王主任，
4: 哎，
2: 咱们现在有一个迫在眉睫的任务，改造病区。
4: 啊，怎么改造啊？
2: 刚才啊，我考察了咱们医院的环境，现在咱们这个病区啊，一头是病区，一头是医护人员的休息区，走廊是通着的，这样一来病人就很容易沿着走廊把病毒扩散到休息区。休息区是医生更换防护服的地方，一旦传播了病毒，感染的几率就非常大，所以我们建议把这个走廊给堵上。
4: 哟，那这个走廊堵上就得绕道而行啊，这万一要是有急症患者，那不是耽误了宝贵的时间吗？
2: 哎，王主任你看啊，这叫做磨刀不误砍柴工，咱们把病区隔离起来，虽然说看上去是有点绕路，但是这大大减少了病毒传播的几率啊，我们得保护好我们的医护人员，这是最重要的。
1: 是啊，王主任，这都是经验教训呐。2003年北京抗击非典的时候，我所在的医院也是非典定点医院，非典初期我们就是没有做好防护的准备，所以导致最初受到感染的都是医护人员，因为疲劳免疫力下降感染了病毒。 当初我们是经验不足，现在我们一定要把对医护人员的保护做到位。
4: 两位医生，你看啊，我们医院设计的时候它就不是传染病医院，确实这个基础设施呢达不到要求。不过现在你这个要求确实有困难呐、啊、你说无论是工人还是建材市场都不上班了，不好操作呀。
2: 王主任，你这是什么态度啊？有困难就做不了了，防护不到位是会死人的呀，你知不知道？
4: 不是，你跟我着急我也没辙，你让我找人找建材我上哪儿找去啊？
2: 我看你是不是也想回家待着。
4: 哎，你这
2: 我们全国20多个省市的医疗队都来武汉协和，我要求加强防护不是为了我们自己的私心呢、啊、我们是为了全体的医护人员呢、啊、
1: 哎，刘大夫，情绪不要太激动，越是在这种非常的时刻呀，咱们越是要心平气和的好好沟通。王主任、陈院长，是这样，17年前的非典我们也是第一次进行流行病的防控，当时经验也不足，防护服穿得薄，戴的口罩甚至都是棉布的，靠着一股奉献精神冲到了前线，但是因为防护不到位，我们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所以啊，刘大夫现在才这么激动。
3: 是啊，刘大夫说得对，这次我们武汉的医护人员也有很多感染的，损失也很惨重。王主任，现在我们能做到什么地步我们都要竭尽全力。
4: 不是院长，他现在的情况是这大过年的，后勤处的人走得差不多了，而且武汉封城哪儿都关门，我们原材料啊、装修工啊都找不着啊，我招人也招不上，现在我让我儿子来上班，我们两个负责全院的垃圾清运，一天24小时，我实在是走不脱呀。
1: 刘大夫，这里呢20多支医疗队，陈院长都要负责接待协调。刘康大夫，我看这样，这个改建工作呀，咱们北京队自己来想办法，绝不会影响明天正式的开门接诊。
2: 好吧。队长，我们刚踏上武汉才几个小时，人生地不熟，我们怎么解决呀？
1: 小六，咱们也要体谅武汉协和的人，最近病毒爆发，门诊量激增，而且呢，陈院长一夜之间清理出了西院的整个病房，还要负责接待全国成百上千的医疗队员，已经是非常不容易了。这件事儿啊，交给我，我现在就去协调。
2: 哎，队长，队长，我跟你一起去。

0: 天使你们好，今天我们给你们送来的咖啡跟方便食品，谢谢你们来帮助我们武汉。
1: 也谢谢你们的支援。哦，对了，听口音你是武汉的吧？
0: 对，我就是地地道的武汉啊。
1: 那我想问你，你知道在武汉现在哪儿还能弄到轻体墙墙板和装修材料吗？
0: 你等下我问哈。
1: 能不能带着我们到附近的建材市场去看一看呢？
0: 那你们跟我走吧，上车。喂，呼叫老于，面包车跟上我的车，我们帮医生拉装修材料去。
2: 好，稍等，去吧。
1: 啊，你知道哪儿能找到装修材料？
0: 当然了，我们志愿车都有100多辆车，我们停在国国医院门口，水医师负责载医护人员跟运送物资。你刚才有个司机，他以前就是建材城拉材料的，他跟建材城老板蛮熟的很呢。
1: 那刘大夫，咱们上车。谢谢你们这些志愿者呀，
0: 也谢谢你们全国的医疗队员为我们武汉拼命。

0: 就是剪裁是后门，前头已经封了，我们在后头等老板吧。
1: 哎，我以前听说啊，武汉是最有烟火气的城市，哎呀，没想到一夜之间空荡荡的。咱们这走了一路啊，这街头一家营业的店都没有，

0: 我们武汉以前不是那样的，就是因为念过病，整个城市都病了。
1: 放心吧，姑娘，我们这不是来了吗？我们是北京来的医疗队，这位刘康大夫是北医三院的重症呼吸科的专家。放心吧，我们一定会让武汉这个城市好起来的。
2: 谢谢你们呐，等我们武汉重新热闹起来，我请你们吃我们武汉的热干面、小龙虾，我们大武汉好吃好玩的多的嘞。
3: 对，我们大武汉好吃好玩的多的嘞。
4: 哎，老于，你找我啊？
2: 哎，这两位是北京来的医疗队的，他们要在医院里面装轻体墙板，需要你这边包工包料。
4: 哎呀，这料嘛，我不要钱都可以，可是这个工，哎，我现在工人都在家出不来啊，我这也是好费劲儿才出的小区。再说了，去什么医院里头搞装修，我这家里老的老小的小，那不是去送死啊。
0: 陆老板，你就先把板子卖到我们安装，我们国人想办法。
2: 哎，我可以帮忙，大夫，我可以，我不怕，我个装，我以前也搞过装修的。
4: 哎，老于，还是命要紧呐，你不怕呀？你说你图什么呀？相见以为啊？
2: 不是，医生护士都在医院里头抢救病人，非亲非故的，他们图么子嘞？他们都不怕，我怕么子嘞？
3: 我也过去帮忙，我有黄护肤，医生不怕，我也不怕。
5: 谢谢你们啊，志愿者，多亏了你们啊。
2: 怎么样，刘大夫，这样的隔离墙符合你俩的要求吗？我是个二把刀，木工做得不好，粗枝大叶的，你要不笑话。
5: 啊，这倒没事，咱们这也不是装修婚房，不要求多精致，重要的是结结实实的密封严实就可以了。
3: 我负责刷漆，我们的墙漆跟狗粉胶都用的是最好的，装修店老板免费送到我们的环保漆。
1: 呀，这才半天，这么快就把隔离墙弄好了？
5: 是啊，队长，三个病区的隔离墙都弄好了，多亏了我们可爱的志愿者呀。
3: 我们志愿者的群已经发展到200多个人，不仅有司机啊、饭馆老板，还有建材店老板跟装修工人，我们有一份心就出一份力。
5: 谢谢你们，谢谢了。
1: 好，那现在改建工作完成，咱们就可以正式准备接诊了。我呢是咱们北京队的队长，我带着北京队来到武汉，病毒面前分秒必争，但是我们来的时候多少人，走的时候我也要一个不少的把你们都带回北京。
6: 半个下午的时间，志愿者们打好了三个病区的墙。疫情期间，无论是集结队伍来武汉，还是接管病区，包括改造病房，援鄂医疗队可以说是争分夺秒。北京队从来到武汉到正式开始接诊，整个过程还不到48小时。

0: 小马，怎么了？
1: 护士长，没事。
0: 今天送走了彭大夫，我知道你心里不好受，我也不好受。
1: 你说，彭大夫那么年轻，昨天人还好好的，看起来指标都要正常了，怎么今天人说没就没了？新冠病毒太可怕了。
0: 是啊，我以前护士学校的两个老同学也确诊了，不知道在哪儿住院呢。本来我们还说今年毕业25周年要搞个大型同学聚会，现在我们班长也说了，等疫情过去，我们同学聚会的宗旨就是一个也不能少啊。
1: 肖护士长，我的卫校同学也有感染的了，现在在家隔离，我很担心他，我也很害怕，可是我又怕别人笑话，说我胆小。
0: 孩子，没人笑话你，你才多大呀，跟我女�儿一般大，20岁就已经冲锋陷阵在战斗一线了。
1: 肖护士长，我是不是很没用啊？
0: 不是不是，小马，你很勇敢，很坚强，你是最勇敢的人，谁敢说你胆小啊？而且你看，现在咱们不是孤军奋战了，你看咱们医院从全国各地来了20多支志愿队，咱们又分到北京队的病区，那可是都是首都来的专家，我听说他们的防护标准非常专业，你放心，咱们一定没事，咱们呀还得打起精神照顾患者呢啊。
2: 我听您的，我保证不给咱们武汉的护士们丢人。哎，你们是北京来的大夫吗？这怎么多一堵墙啊？
3: 啊，对，这儿隔开了，以后啊得多绕道，不能直接去那边病区了。
2: 啊？为什么呀？我们有时候拿着好多瓶瓶罐罐，不好走啊。
3: 我来帮你拿。护士同志，我们这样改造病区，就把这头的病区和那头的休息区分开了。咱不是有句话吗？叫磨刀不误砍柴工。咱们医护人员尤其需要注意隔离防控。咱们一天得见多少病人呢？本来没事的，可能通过交叉感染导致重症。人命关天呀，咱们抗击疫情，一个是要靠奉献的精神，再有一个得靠科学的方法呀。
1: 是。
3: 你看，从病区到休息区400米，我们每隔30米还有一个消毒设施，我们北京队还带来了全身的消毒设备。哎，怎么说着说着眼圈红了？不是我惹哭你了吧？
2: 没事没事，我不能哭，哭了面罩该起雾了。对了，你们北京的医护人员是怎么做的防护啊？
3: 马护士，请你去看我们休息室里贴着的隔离防护布帚，那是我们领队刚贴上去的防护布帙，一共12道防护布帙，马虎一下都不行了。
2: 12道步骤，
1: 要是你们早点过来，我和护士长的同学可能就不会感染病毒了。
3: 哎，姑娘，你怎么又要哭了？我们这不是来了吗？
1: 不能哭，不能哭。
3: 咱们都是医护人员，我们来了，咱们一起上战场。但是上战场之前一定得做好防护工作。
1: 谢谢你，谢谢你们北京的医疗队，就是我们的定海神针。
4: 北京援鄂医疗队 仅用8小时就完成了普通病房的标准化隔离病房改造工作。当天改造完的隔离病房成了协和医院西院区的样板房。在协和医院驻扎的20多支全国各省市医疗队推广开来，注重隔离，注重防控，科学战斗，为援鄂医护人员提供安心保护。北京援鄂医疗队严密的隔离防护措施被称之为北京模式。北京市援鄂医疗队在武汉战斗65天，累计收治345名新冠肺炎患者。医疗队零感染，在疫情基本得到控制以后，全数平安回到北京。
5: 武汉连夜行动，建设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患者专门。

0: 2月3号前完成，可容纳1000张病房。
1: 胸科医院刘继修，
2: 我是宣武医院的李燕大夫，
3: 我是北京朝阳医院医生王峰，
4: 北京天坛医院顾一鸣，
5: 北京西坛医院岳晓东，
6: 安定医院的医生莎莎，
7: 朝阳医院赵璐。
8: 我今年已经45岁了，参加过非典吗？我带领这些走的都是90后，大家毫无畏惧，非常有信心的。
9: 虽然很辛苦，但是我们一点都不后悔，为武汉尽了我们最大的力量。
10: 心壮志坚，我志愿。
11: 你们不穿着防护服啊，戴着口罩啊，我看不到你们的真实面貌，但是呢，你们在我心目中都是最可爱的人。
12: 记录北京援鄂医疗队抗疫故事，书写首都白衣战士逆行武汉的大爱篇章。听众朋友们，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北京文艺广播特别策划6集抗疫纪实广播剧《但愿人长久》第二集《北京模式》，总策划李秀磊、许秀玲，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徐然、葛文杰，新媒体宣传刘安娣、胡方晨，参加演播的有李秀磊、张震、阿达、张璐、燕基轩、艾宝良、于浩，以及光合积木配音团队的宝木中阳、林强、斑马、刘小倩、胡雄飞、孙明谦、于浩威、张若冰、郑景一、刘汉泽，解说梁岩，后期制作严乔峰、云中三月。感谢您的收听。
13: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感谢您的收听。
14: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5: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我是时事融媒小主持人年波涵。参观科技馆，体验 VR 航天，中国空间站等你探索。科技强国不是遥远的梦。
13: 越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16: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17: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18: 对呀。
17: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18: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17: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18: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17: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18: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19: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
7: 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1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9: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3: 与您一路同行。
20: 与您一路同行。
13: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9: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0: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21: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一场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在武汉蔓延，全国14亿人民心系武汉，首都各医院在第一时间抽调100余名精兵强将千里驰援。北京广播电视台记者全程随队报道，和武汉人民一起同心抗疫。
22: 我是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静清，随北京援鄂医疗队逆行武汉，持续报道65天。
23: 不容许爱全未来，
24: 代表了中国最高的医疗水平，就像给武汉来了一个定海神针。
25: 北京来的医疗队让我们更坚定，更有信心打赢这场仗。
26: 大家加油啊，医疗队加油，
27: 加油。
22: 在武汉的2个多月里，我亲眼见证了北京援鄂医疗队与病魔的残酷斗争，白衣战士们冒着生命危险，从生死线上挽救回一个个鲜活的生命。
28: 你只要好起来，你家人才会好，对吧？你过去的老伴儿，他也希望你好起来，对不对？
29: 他们脱下那个战袍的样子，真的很想亲眼看一下。
30: 我们要乐观，武汉可以，湖北可以，我们中国可以打赢这场仗的。
21: 北京文艺广播特别策划6集抗疫纪实广播剧《但愿人长久》，记录北京援鄂医疗队抗疫故事，书写首都白衣战士逆行武汉的大爱篇章。仅以此剧献给奋战在抗疫一线的医护人员，以及为了抗击疫情做出巨大牺牲的武汉人民。第3集，中医方舱。
31: 那么随着下午23名患者成功的转运之后呢，这里的患者全部都已经清零。在我的身后呀，工作人员正在现场对我们的这个住院中心以及我们的病床这些地方呢门口贴上封条。可以看到，随着这个封条的贴上呢，我们的这一家以中医药为治疗特色的这个方舱医院也已经宣布正式休舱，
28: 完成了历史阶段的任务。说今天是应该值得纪念的一天，我们整个全市的方舱医院救治了13000名患者。关键是方舱医院这种模式让患者从被动治疗到主动介入，医患关系非常协同。
32: 刚下夜班，看我脸上全是泪的印儿。我们现在休整，等待那个下一步的疫情结束。我最想做的就是和家里人团聚。

0: 2020年3月10号，江夏方舱医院送走了最后一批出院的病人以后，正式休舱。在武汉的15家方舱医院中，江夏方舱医院是唯一由中医医疗团队整建制接管的方舱医院。来自全国的209名中医药专家和医护人员组成国家中医医疗队进驻江夏方舱医院，采取中西医结合、以中医为主的方法，对轻症新冠肺炎患者开展救治，证明了中医对新型冠状病毒引起的肺炎，特别是轻症患者，有显著疗效。而这所中医方舱的负责人，就是来自北京的中医专家刘教授。
1: 喂，
2: 刘教授，是我，卫健委王主任，老王。
1: 我知道，王主任，我早就在等你的电话了。哎，武汉那边的情况怎么样了？
2: 希望你的中医团队能够加入我们国家卫健委的专家组，一起研究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诊疗工作。新型冠状病毒发病快，传染性强，对全身免疫系统都产生攻击，我们需要你们中医团队的支持，共同编写诊疗方案。
1: 王主任，我们的中医团队已经开始了对新型冠状病毒的研究了，不过实践出真知，我申请卫健委派我去武汉，到一线去，才能拿出切实可行的诊疗方案呢。
2: 啊，可是现在武汉的情况，你也知道。
1: 北京的传染病专家有1月初就到武汉的，有1月中旬去武汉的。我也是咱们卫健委专家库成员呐。我们医生，当然是病患在哪儿，我们就在哪儿。再说，王主任，你不是也在武汉吗？
2: 好，那刘教授，欢迎你来到武汉，我们一起并肩作战。
1: 好。
0: 2020年1月21号，农历大年27，北京中医专家刘教授奔赴武汉抗疫一线，开展新冠肺炎的中医临床问诊。从武汉问诊回北京以后，刘教授就立即召集专家组，从中医角度对患者进行救治，展开研讨。4日凌晨2点，专家组就制定出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中医诊治方案。这一方案被纳入国家卫健委印发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3版。刘教授和他的中医团队继续在北京进行新冠病毒的研究。2月初，他再次接到了卫健委交给他的重任。
3: 刘教授，武汉开始建立方舱医院的消息你听说了吗？
1: 听说了。方舱医院把轻症患者集中隔离，阻断人际传染，是个好方法。哎，我还在想啊，我们团队研究的复方汤剂在方舱的轻症患者里可以首先尝试啊。
3: 刘教授，看来咱们想的不谋而合。我们准备在江夏区成立一个中医方舱。
1: 哦，
3: 坐诊的全是全国各地医疗队的中医专家，你看怎么样？
1: 好啊，太好了。
3: 啊，不过呢，江夏中医方舱缺一个院长。
1: 哦，
3: 这个院长啊，责任重大，我思来想去就是你了。
1: 我这行吗？
3: 这个中医方舱的院长得满足几个条件。第一，级别得够，院长级别懂得医院运营，最好是大型综合医院的院长。 第二，还得有威望，能扶助。第三，得到过武汉，了解情况。非你莫属啊，刘教授。刘教授，这个岗位责任重大。现在呀，新型冠状病毒还没有什么特效药，社会上谣言很多，对中医的态度也比较分化。你是首都的中医医院院长，你此行肩负的使命意义重大呀。
1: 王主任，您这话确实说到我心里去了。前几天我从武汉回来，就搞了一版中医诊疗方案。如今啊，疫苗生产还需要时间，但是新冠病毒的防治，中医和中药也是可以发挥作用的。屠呦呦教授曾经用青蒿素让中医药学在世界面前长了脸，这说明中医药只要用得好，是可以成。

0: 为现代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的。
1: 啊，刘教授，您的诊疗方案我详细拜读过了，中西医结合，辨证用药，这些原则我都非常赞同，希望你在新的岗位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0: 好的，王主任，我们北京中医医院的科研团队现在已经开始着手研制中药汤剂了。目前呢，疫情规律还是较为明显的，不必要一人一方，但是根据不同的病情和不同的发展阶段，可以适当的调整药方。我现在有一号方、二号方、三号方，准备把这些配方制作成颗粒，随时取药应用。
1: 哟，刘教授，还没上任，这药方就安排上了。江夏方舱医院交给您，我心里就有底了。
2: 2020年2月14号，武汉江夏方舱医院开舱，刘教授第三次来到武汉，担任中共江夏方舱医院临时委员会副书记、院长。武汉江夏方舱医院成为首个国家中医医疗队接管的方舱医院，被媒体称为中医方舱。
3: 刘院长，1:30了，该吃午饭了。咱们做中医的不能老跟大众说要作息规律，自己啊也得注意按点吃饭呢。
0: 好的，马护士长，这不是特殊时期吗？刚刚结束了一个视频会诊。
3: 刘院长
0: 啊，
3: 咱们的汤剂疗法呀效果很好。
0: 哦，
3: 我负责的区域啊，这轻症患者都有显著好转呢，而且对我负责的那几个老人来说，副作用小，身体的舒适程度高。
0: 嗯，
3: 症状目前来看都没有反弹的迹象，我看出院指日可待了。
0: 是啊，咱们这个方舱啊，5个省市最好的中医大夫和医护人员都来了，这是咱们全国的中医专家组共同会诊的结果。瞧，这是刚才我批的，又有23个患者符合出院标准了。哦，对了，马护士长，
3: 嗯，
0: 得赶紧去配23副新的汤剂，出院的时候给他们带着。他们吃了好几周药了，刺激脾胃，这几味药啊是补脾养胃的。
3: 哎呦，刘院长，这你都想到了。
0: 哎呀，病人不懂，咱们医护得想到他们前头啊。
3: 哎，好，我这就去配药
0: 啊。
3: 刘院长，您刚才说要吃饭，赶紧的呀，饭都凉了。
0: 我现在就吃。周主任，
4: 哎，
0: 明天有一批要出院的患者，你辛苦了。
4: 嗨，辛苦倒没事，看到轻症的病人能够出舱回家呀，我们也高兴。不过呢，就是有些人吧，特别是年轻人刚入舱，他特别排斥咱们中药，把我们小护士都给气哭了。
0: 哦，
4: 而且啊，他还说风凉话呢，说自己送到了这儿，他老婆送到了西医的方舱，说没准啊，他老婆都出来了，自己还在这儿封闭着呢。对，结果搞得病区里很多人的情绪都受到了负面影响。
0: 哎，你说的是西区那个姓胡的小伙子吧？
4: 可不就是他吗？
0: 我们当了这么多年的大夫，什么样的病人没见过？这个年轻人刚入舱，情绪波动大，可以理解。这样，我待会儿去看看。
4: 哎，您看看去吧。嗯。
2: 刘教授无奈地叹了一口气。从医20多年，他的一项很重要的任务，就是在不断地宣传中医药学和现代医学的结合。但是仍然有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对于中医抗病毒始终抱有怀疑态度。中医方舱医院开舱以来，获得了社会的好评，但是要在全国人民面前表现中医药的疗效，才刚刚起步。
5: 刘教授，

0: 我的八段锦，不错不错，您这可不是一日之功啊，要坚持。哎，是啊。小胡，起来练操。
1: 我这是来医院，又不是来跳广场舞的。小胡，听说你一天气哭了俩护士。哎，院长，您可别冤枉我啊。
2: 我不喝中药，他们非让我喝，我想出去，他们又不让。哎，要不这样，我转院得了。哎，您帮帮我，省得我在这儿给您添乱啊！
1: 哎，我说你这个同志啊，这个方舱医院也是能转院的吗？你也就是轻症，不听话。你看看周围的病友，哪个不是按时喝药、按时作息啊？
3: 哎呦呦呦，太傅你还急了啊？啊，行，我练，太急是吧？
4: 一个大西瓜，一刀切两半。哎，你一半来，我一半，周主任，你吃不吃啊？哎，你，好好。
0: 小胡啊，我知道，你不信中医能治新冠，对不对啊？这，
5: 没有，我没这么说啊。
4: 小胡，刘院长、周主任他们都是北京来的中医专家，春节前就来武汉问诊，研究了很久才出来的汤剂。
1: 你不喝还给倒了，我说你是想一直住下去吗？你知道有的人从轻症转重症，就是一转眼的事儿吗？啊？哦，那你这么说，那医院里的重症患者不也没得治吗？难道喝点中药汤就好了？哎，护士长，你还不如让我回家去，想吃啥吃啥，心情愉快，说不定我好得更快呢。你。
4: 你年轻，身体好，觉得没事儿。可你身上带病毒，在你核酸检验正常之前，哪儿也不许去，必须配合治疗，服从安排，听到没有？这不是辱人身自由吗？小胡啊，你知道吗？现在咱们武汉医疗资源有多紧缺，有这种条件的医院，多少患者是求之不得。
0: 刘院长从北京来，人家远道而来，图什么呀？不就是为了更有效的给你们治病吗？谁还能害你呀？我说小伙子，你知道你是怎么进来的吗？是前一批轻症患者经过积极治疗恢复健康出舱以后，新的一批患者才能进来。你要是一直不配合。 就没办法转阴，白白浪费了宝贵的医疗资源呢。你不出舱，别的患者就无法进来接受治疗。你不为自己想想，也应该为别人多考虑一下嘛！啊，
5: 小伙子，你这叫啥来着？啊，叫站着那啥不那啥？你不想住进来。 有的是人想住进来呢，刘院长，我感谢你们，感谢来自北京和全国各地的专家。这个小胡啊，他可真不懂事儿，我替你们好好的教育教育这孩子。
1: 哎，这别揪我耳朵呀，大妈，这怎么都成我的错了？<笑>
0: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小胡啊，我跟你说啊。 这不是谁的错的问题，关键是咱们患者一定要有信心。现在是非常时期，我知道你们年轻人啊有想法，喜欢特立独行。有人对中医和中药抱有偏见，可是啊，你们年轻人不是总吐槽我们中老年人顽固不化，对新生事物抱有偏见？你现在这种态度，何尝不是一种偏见呢？
5: 我没有，我就是觉得这些草药汤没用。小胡啊，我以前也觉得，中药只管慢性病，都是长期调理才管用。那得了呼吸系统的疾病，都得用西药、消炎药。我也质疑呢，觉得喝中药能行吗？哎。 你看我现在也不发热了，那身上也不疼了，可我也没症状啊。
1: 人家说了，我这叫无症状感染者。
5: 那你也不能出去传染别人呐，小胡。

0: 我看呐，你也别着急，你就在这儿啊，安心治疗几天，看到效果了，你也就不闹着转院了。再说了，你不是还打算和你媳妇儿要孩子吗？吃西药那是有副作用的，中药副作用低，你看我这个老身板都扛得住，你一小伙子就更没问题了。
1: 谢谢各位啊，我知道大家在方舱里也都惦记着外头，自己家人怎么样了，朋友怎么样了，也想出去，可是啊，咱们得想想自个儿身上带了病毒呢，那家庭内部聚集传染的还少啊。所以啊，我们最好的办法就是做好隔离，按照规定接受治疗，等检测结果转阴的时候，你们想留下我们还不留你们呢。
2: 就是刘院长说的没错，咱们呀就踏踏实实待着。
3: 对呀，别传染老人孩子，上有老下有小，谁都不容易。
1: 谁说不是啊？
2: 就是
4: 对对呀。
5: 刘教授知道除了抗病毒之外，对于很多入住江夏方舱医院的轻症患者来说，保持健康和积极的心态更加重要。愣头青小胡闹的这一场，不过是病人不安情绪的一个表现而已。紧接着，一位近七旬的老人方大爷又闹开了。
6: 不起哦，我就不信，我也不检查，把你们领导叫来，你莫管我。
1: 怎么回事啊，马护士啊？
7: 这是方大爷，67，刚送来咱们方舱，不配合吃药，觉得咱们没热水给他洗澡。我们呢，也是觉得武汉现在天气凉，不适合洗澡，非要回家变着法的闹脾气呢。
6: 让我回哥，我要回。这里不是都不得，我放天天在屋里不玩就不能过你噻。
1: 我估计啊，他就是想家了，刚来这儿有点不习惯。我去跟他说两句。
7: 哎，老爷子不戴口罩，您小心点啊。
1: 知道。老爷子，咱们湖北是不是叫爹爹，老爹爹？
8: 你拉过领导啊？
1: 我是这儿的院长，有什么事儿啊你和我说吧。
6: 哎，你给我批条子，我要取人。
1: 您听我说啊，您现在的这个指标啊不适合出院，要不然这样，您和家里人呢视个频，报个平安，现在手机视频多方便呢，跟见了面一样，你说是不是啊？哎呀，
6: 我没得手机，没得办法视频呐。我就晓得我屋里头那个地址，你要把我送过去好不好？
1: 哎，那这样，你告诉我号码，我替你拨号。
6: 哎呀，我都快70岁的人了啊，我哪里记得住号码噻？
1: 马护士啊，查一下老爷子的身份证信息，帮他联系联系家人，让家里人来劝劝。
2: 方爹爹，方爹爹
6: 啊，陈菊人。
2: 刘院长，我是方爹爹的社区主任，我帮他联系家人啊。
1: 好。
2: 方爹爹，我联系到协和医院病房护士的电话了，你想不想跟你儿子通个话呀？
6: 啊，真的呀？
2: 真的。那你别在这闹了啊，人家护士说了，下午4点可以帮咱们视频，你得答应我两件事儿，一是做完2套八段锦，再就是去写2张大字，到时候我就让你视频通话。
6: 真的啊？好，好。
1: 陈主任，谢谢你，谢谢你啊，你身体病着，还替我们方舱医院维持秩序。
7: 刘院长，陈海燕主任呐，就是在社区排查工作中被感染的新冠病毒。
1: 啊，陈主任， 你是武汉的英雄，我们一定要治好你们。
0: 我已经服用了五天的复方汤剂了，我感觉我的身体状况一直在好转呢。
7: 要是病人啊都像您这样配合我们工作就好了。
1: 是啊，陈主任不愧是社区基层的好干部，工作做得细致。马护士长，我刚才啊受到陈主任的启发，我觉得咱们这好几百个患者全在这隔离，我们可以安排点事儿给他们做呀。
7: 就是
1: 这样，生活可以丰富一点，除了一天练两回操，还可以有一块读书的，一块跳广场舞的。哎，对了，马护士长，你问问还有没有病人家属失联的，我们帮帮忙，联系上他们的家人，让他们放心。
7: 好的，刘院长。
0: 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刘院长？我现在呀，不发热了，也没什么症状了，可以做点群众工作。
1: 那，陈主任啊，你说的这个倒是提醒了我一件事啊。我们现在医生护士有党支部，现在患者比较涣散，我在想啊，咱们把患者中的党员动员起来，组织一些集体活动，建立一个患者的临时党支部，有什么思想问题啊可以及时有渠道反映，你看怎么样？
0: 好啊，这件事儿就交给我来组织吧。
5: 刘教授动员了患者陈海燕，在病人当中成立临时党支部，在武汉所有方舱医院中这还是首创。
6: 哎，壮壮，壮壮，我是爷爷呀，壮壮，也想你呀。
4: 爷爷，我想你了，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6: 快了，快了。
4: 爷爷，你听医生话，好好吃药，别发苦，等病好了，早该回家。
6: 爷爷听话，爷爷听话。
0: 刘院长，方爹爹得知除了他和儿子，家里其他人都健健康康的，心里踏实了，也想赶紧吃药出院呢。
1: 这就好，这就好。马护士长，
7: 哎，
1: 那个小胡呢？现在怎么样了？
7: 他呀，也在那边跟妻子视频呢。
1: 好。
9: 哎呀，老婆，你不是这几天老失眠吗？我们这边的临时党支部会议上啊，北京的医生给了我几个治疗失眠的药方，我给你啊拍照发过去啊。
10: 你们还有党支部？你不是党员啊？
9: 我是预备党员，怎么不能参会啊？
10: 决明子按摩耳后安眠穴。哎，你原来不是不幸主义吗？
9: 哎呦，我们不是得实事求是吗？这个汤剂真的还挺管用的，我跟你说啊，我的检测结果出来了，指标正常，下周就能出舱了。
10: 真的？那太好了，没想到你能比我先出舱。你回去之后替我照顾好外婆和奶奶，听见没？别再跟老人吵架了。我经历了疫情之后才知道心情最重要，我们不能把坏情绪让最亲的人去承担。
5: 随着最后一批患者出舱，3月10号运行26天的江夏方舱医院休舱了。这是胜利的前奏，也让人们更加有理由期待那个即将到来的春天。
11: 我是北京胸科医院刘继兴。
12: 我是宣武医院的李燕大夫。
13: 我是北京朝阳医院医生王峰。
14: 北京天坛医院顾一鸣。
15: 北京市一坛医院魏晓东。
14: 安定医院的医生莎莎。
16: 朝阳医院赵露。
17: 我今年已经45岁了，参加过非典吗？我带领这些走的都是90后，大家毫无畏惧，非常有信心的。
18: 虽然很辛苦，但是我们一点都不后悔，为武汉尽了我们最大的力量。
19: 心中有心事，我今
20: 应该都穿着防护服啊，戴着口罩啊，我看不到你们的真实面貌，但是呢，你们在我心目中都是最可爱的人。
21: 记录北京援鄂医疗队。

0: 于浩，以及光合积木配音团队的宝木中阳、林强、斑马天、于浩威、张若冰、郑景一、刘汉泽，解说梁岩，后期制作严乔峰、云中三月。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2: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一场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在武汉蔓延，全国14亿人民心系武汉，首都各医院在第一时间抽调百余名精兵强将千里驰援。北京广播电视台记者全程随队报道，和武汉人民一起同心抗疫。
3: 我是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静清，随北京援鄂医疗队逆行武汉，持续报道65天。
4: 不辱使命，爱神会
5: 代表了中国最高的医疗水平，就像给武汉来的一个定海神针。
6: 北京来的医疗队让我们更坚定，更有信心打赢这场仗。
7: 大家加油啊，医疗队加油，
8: 加油。
3: 在武汉的2个多月里，我亲眼见证了北京援鄂医疗队与病魔的残酷斗争，白衣战士们冒着生命危险从生死线上挽救回一个个鲜活的生命。
9: 你只要好起来，你家人才会好，对吧？你过去的老伴他也希望你好起来，对不对？
10: 他们脱下那个战袍的样子，真的很想亲眼看一下。
11: 我们要乐观，武汉可以，湖北可以，我们中国人可以打赢这场仗的。
2: 北京文艺广播特别策划6集抗疫纪实广播剧《但愿人长久》，记录北京援鄂医疗队抗疫故事，书写首都白衣战士逆行武汉的大爱篇章。仅以此剧献给奋战在抗疫一线的医护人员，以及为了抗击疫情做出巨大牺牲的武汉人民。第4集，同袍。
12: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心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
13: 9号下午，3名重症患者从武汉协和医院西院康复出院，其中32岁的刘女士是北京医疗队治愈的第100位重症患者。
14: 真情实感一口气写出来的，我这说的都是实事求是，亲自感受、亲眼目睹的真实故事。我隔壁那个婆婆完全没有自理能力，吃喝拉撒全部是护士帮助，能在这里跟你们聊是我的重生。感谢全国人民给武汉的无私支援与帮助。
15: 梨子、苹果、酸奶都给我们发，还要给我们安慰，开心你们就会更加好的快一些。昨天还发牛肉干呢，3点钟、2点钟、1点钟都是这个人睡眠的时候，谁叫你谁到。但我们肠胃软一点的，10几秒就到了。
16: 他说那个就是被北京接管的，他说朝阳那个呼吸内科是最强的一个团队，他说你放心，那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我对我爸爸妈妈的治疗我都充满了信心，真的非常非常感谢。
17: 那些祝福的话写了一封信，然后我们所有队员的签名，然后准备了苹果和巧克力，一点心意吧，不是特别贵重的礼物，但是希望您的生活以后
18: 就结束那一天，我们一定要开怀畅饮。
19: 加油！
20: 加油！
21: 我叫古凡，是武汉中心医院的一名医生。1月下旬，我在抗疫前线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在这场疫情中，我们医院遭受重创，多位医护人员感染。那些曾经和我并肩作战的兄弟们，有的在这场新冠疫情的战斗中牺牲了。

0: 吴大夫吗？啊，我们视频会诊过的。对对，请问病患什么时候转院？哦，11点动身。好的，我们马上做好准备。病患11点从武汉中心医院出发，我们还有50分钟的时间做好准备，迎接新的病患。好的，主任。不凡大夫情况很不好，小吴大夫，去打开一台新的 ECMO。 小赵、小林，待会儿咱们3个抢救小组的成员要提前穿好隔离服，进 ICU 取标本、抽血、吸痰。好的，主任。主任，不凡大夫的救护车到门口了。走，我们去看看。待会儿搬运的时候要小心一点，不凡大夫早就气管插管了。咱们这些隔离服碍事儿，我们务必要仔细，听到没？
1: 是，
2: 不凡大夫，不凡大夫，能回答我吗？喘息声急促，喊他也没有反应，好像因为缺氧意识不清。报告显示他1月下旬发现感染，现在都3月初了，血液里全是病毒，胸腔也有感染的可能性。
0: 看看瞳孔，
2: 效果不太好。站主任，
0: 上埃克吗？不凡大夫，等我们给你上埃克吗？ 有了专业的呼吸设备，这样给你支持，你一定能够挺过去，活下来的。
2: 那现在用的导管呢，詹主任？
0: 也得换，这些管子都被污染了，病毒已经侵入了肺部、血液、心脏，要把感染的管子全部换成新的。詹
2: 主任，我来吧，你都熬了好几天了，太累了，抵抗力容易下降。
0: 不，还是我来吧，这个手术有危险，躺着的是我们的战友。 我们得尽最大的努力抢救我们的战友。小吴、小赵，待会儿手术的时候，你们是我的左右陆军，咱们默契配合，占领山头。除了手术人员，其他人撤出病房。气溶胶感染可不是闹着玩的。
3: 詹主任，你小心呐！
0: 嗯，没问题。我这身战袍，院感科的同事们给我穿的结结实实的，都出去吧。
4: 詹主任给我做了 ECMO 手术，很成功，血氧饱和度上升，我终于醒过来了。我听到身边滴滴答答、嗡嗡作响的仪器声，是这些仪器维系着我的生命。作为一名重症医生，我知道，在这些仪器的背后，是首都的医生同袍们在支持着我的生命。
0: 我要活下去，我要重新站起来，我要和他们一起共同战斗。21床呼救，21床呼救，詹主任，詹主任，不凡大夫胸腔大出血，人已经休克了。等着，我们马上过去。小赵、小吴，赶紧启动应急预案，联系王院士。
5: 他现在也在武汉，请求他的支援。好的，詹主任。王院士，这是不凡大夫的病历材料，这是呼叫器。詹主任正在 ICU 对不凡大夫实施抢救。哎，
6: 詹大夫，你把视频贴近点，给我看看不凡周边的情况。好的，老领导。
7: 2天前，我们给病患更换了导管，病人情况有所好转。但是2天后，病患突发胸腔大出血，我们现在已经实施了抢救，但是病人的血管里依然存在着感染源。根据你们会诊电脑上这个病历显示，不凡第一次出现血流感染的时候，上过 ECMO， 后来病情稳定，说明治疗方案是有效的。但是问题在于病源还没有去除。
0: 血管里还带着病毒，现在再换导管的可能性有多大？王院士，您是说再换根血管插导管？
7: 对，换导管。可是王院士，这存在风险呐。这我知道，风险确实存在，所以我们要探讨一下这个方案的可能性。
0: 导管这么粗，另外找一个地方插管又难度，而且病人现在情况很虚弱，如果换导管，我怕。
7: 他撑不下去啊，王院士。
6: 詹医生，换管子
7: 操作难度很大，危险性也很强，可是我们没有别的路可走了。我知道你下这个决心很难，可是如果你不下这个决心的话，这个病人恐怕活不过来啊。管子的问题啊，我认为还是必须换。小詹，你请我来会诊，我认为就是让我来帮你下决心的，对不对啊？
1: 嗯，对，老院长，没错。我知道这事儿有多难，我不怕难，我也不想眼睁睁地看着同袍战友离开。我这就做换导管手术的准备工作。哦，对了，还要联系病人家属，告诉他们我们的治疗方案，争取他们的同意。
7: 詹大夫，你在隔离病区，你不方便，我来替你打这个电话，啊，告诉他们我们医生会诊的决定，争取患者家属的同意。
2: 王院士，您亲自打电话？
7: 对，我知道，做这个决定很难，需要人负责。我是你们的老领导，我不负责谁负责？
3: 喂，
2: 喂，你好，我是中日友好医院病区的负责人，是卜凡医生的家属吗？
3: 对对对，我是卜凡的妻子。
2: 我们正在为卜凡医生会诊，现在会诊专家王院士跟您说几句话。
3: 好好好。
7: 啊，你好。
3: 你好。啊，
7: 是这样的，卜凡的情况呢，我们今天需要给他更换这个 ECMO 的导管。
3: 嗯。
7: 但是换导管有风险，我们需要征求家属的意见。
3: 专家您好，我无条件的同意和配合你们的诊疗方案，如果需要我现在就赶过去签字。
7: 好，谢谢你无条件的信任。
3: 我和卜凡两口子都是中心医院的员工，我是神经内科的护士长，我知道面对未知的病毒，你说的风险我都了解。
7: 谢谢你的支持，谢谢你啊同行。
3: 专家请救救我的丈夫，我虽然不知道您是谁，但是我知道你是来自首都的专家。我的丈夫是在抗疫前线倒下去的，请你们救活我的丈夫吧。
7: 请放心，我们一定竭尽全力去营救我们的同袍。
0: 病患家属同意了，开始准备手术。
2: 血氧含量90%，血压185。卜凡医生，能听到我说的话吗？
1: 喂喂喂，老院长，你们还在会诊室吗？换导管手术成功了。
7: 啊，太好了。哎，我还有会诊要参加，我就先走了。密切观察病人的生命体征，如果还有什么需要，随时呼唤我。我是你们的老领导，也是个抗疫的老兵，随叫随到。
4: 我和我的妻子都是医护人员，我们知道，医患之间的关系，就像是医生背着病人过河，需要医患之间绝对的信任。事实证明，王院士和詹主任为我做出的诊疗是正确的。经历了这次换导管的手术之后，我的病情终于好转了，离康复又近了一步。
0: 卜凡大夫，我来了，今天来看看你的病情怎么样了。
2: 詹主任，卜凡大夫已经清醒了，血氧指标正常了。
0: 嗯，感染指标明显下降，说明感染灶被压制住了。卜凡大夫，咱们这次手术很成功啊，我们现在啊就等着你好起来了。
2: 卜凡大夫，你的爱人给你送来了一家三口的照片，我把照片放在床头，你看着他们快点好起来。
5: 啊，詹主任，王院士今天也来会诊了，他在会诊室要跟患者通话。
0: 哎，好，快快，卜凡大夫，这是王院士，我们的老院长，你的手术方案就是他确定的。
6: 卜凡，你好。 听说你

0: 天醒了，我看了你的指标了，都不错，可能拔管还得几天，不过不要着急啊。你是医生，你知道的，咱们呢得一步一步的来啊。你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情绪稳定，好吗？
1: 好，我知道。啊，
0: 太好了，太好了，
2: 又救了一个。
0: 是。
3: 不凡大夫，今天是你撤埃克莫的日子，不过其实你不知道吧，我已经给你停了埃克莫呼吸两天了。你这两天完全是靠自己的自主呼吸和这个呼吸机，你的状况现在非常好，说明我们的探索非常成功。啊，
1: 谢谢詹主任。
3: 喝点水吧，你渴不渴？来，我给你用棉签蘸一点，好喝吗？解渴吗？
1: 甜，这水好甜呐、
3: 啊，好甜呐、啊，这就对了，这是甘霖呐、啊，对不对？
1: 嗯，对。
3: 来，不凡大夫。
1: 来。
3: 你握我的手，哟，有劲儿，真棒啊！不凡大夫，你马上就要好起来了，再喝点甘霖怎么样？
1: 哎，哎，
3: 不凡，埃克莫呼吸机现在撤了，血液已经回流到你体内。哦，对了，再告诉你一件事啊，不凡大夫。我打算给你用了这些天的这台 ECMO 机取一个名字。你知道吗？在太平洋战争期间，有一艘长胜航空母舰叫企业号。这台你用过的 ECMO 把你救活了，它就是我们北京医疗队的企业号。我打算把它命名为补凡号，去救更多的病人。你说怎么样啊？
1: 嗯。在我醒过来之前，我什么都不知道，脑袋里面全是幻觉。当我睁开眼睛，医生同袍的话给了我巨大的温暖，王院士的话让我充满了信心。我是医生，我知道医生对每个患者都是一样的，都是竭尽全力的救治。正是这些同袍们竭尽全力的救治，让我活了下来。我们武汉的医护人员在这次疫情中经历了重创，多位同袍在疫情前线感染病毒离我们而去，而我是其中最最幸运的幸运儿。
4: 爸爸，你听我这首曲子弹得怎么样？
5: 好好，丫头弹得真好。
1: 每当我坐在家里的客厅，陪着女儿演奏钢琴的时候，这个熟悉的场景让我有种恍若一梦的感觉。我真是做梦也没有想到，经历多次昏迷休克，住院将近两个月之后，能够重新看到武汉的蓝天，重新陪伴在家人的身边。这次疫情，武汉本地许多医护人员感染，甚至牺牲。我能够成为其中的幸存者，重获生命。我的心里很清楚，是这些一起并肩作战过的医生同袍们，给予了我新的生命。各地驰援武汉的战友，像是来自五湖四海的番号。他们穿上防护服，我看不到他们的面孔，叫不上他们的名字，但我知道他们穿着这身衣服就是我的同袍，我和他们的命运紧紧相连。
6: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十日

0: 专门赴湖北省武汉市考察疫情防控工作。
1: 你们不穿着防护服啊，戴着口罩啊，我看不到你们的这个真实面貌，但是呢，你们在我心目中都是最可爱的人，所以我在这里啊，代表党中央向你们啊表示诚挚的慰问、质疑、崇高的敬意。

0: 我是北京胸科医院刘继修。
1: 我是宣武医院的李燕大夫。
2: 我是北京朝阳医院医生王峰。
3: 北京天坛医院顾金明。
4: 北京市医台医院岳晓东。
3: 安定医院的医生莎莎。
5: 朝阳医院赵璐。
6: 我今年已经45岁了，参加过非典吗？我带领这些走的都是90后，大家毫无畏惧，非常有信心的。
7: 虽然很辛苦，但是我们一点都不后悔，为武汉尽了我们最大的力量。
8: 金壮年先知，我志愿
9: 见证世界。你们都穿着防护服啊，戴着口罩啊，我看不到你们的真实面貌，但是呢，你们在我心目中都是最可爱的人。
10: 记录北京援鄂医疗队抗疫故事，书写首都白衣战士逆行武汉的大爱篇章。听众朋友们，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北京文艺广播特别策划6集抗疫纪实广播剧《但愿人长久》第4集《同袍》。总策划李秀磊、许秀玲，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徐然、葛文杰，新媒体宣传刘安娣、胡方晨。参加演播的有李秀磊、张震、阿达、张璐、燕基轩、艾宝良、于浩，以及光合积木配音团队的宝木中阳、林强、斑马、刘小倩、胡雄飞、孙明谦、于浩威、张若冰、郑景一、刘汉泽，解说梁岩，后期制作严乔峰、云中三月。感谢您的收听。
1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感谢您的收听。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蔡欣妍，整理闲置文具捐赠乡村小学。你的旧铅笔可能是别人的新希望。
2: 会主持善交流，
3: 会主持善交流，
2: 实施融媒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4: 大家好，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许艺林，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5: 大家好，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鱼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2: 实施融媒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实施融媒、中国实施网、看实施 APP、 爱实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 FM104.7，
3: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2: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3: 153-757-80676。
2: 会主持，
3: 善交流，
1: 让沟通成为艺术。
4: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3: 悦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正式上线了，这里汇聚实施市最新本地新闻资讯、最热师承活动直播，让你随时随地掌握城市脉搏，实时电视直播带你直击现场，精彩广播节目随时随地悦耳相伴，深度报纸阅读，尽览山海韵味，便捷政务服务，一站式解决你的需求。不论你是关心实施的热心市民，还是寻找生活乐趣的潮流达人，这里都有你想要的一切，操作流畅，内容丰富，赶快下载，开启你的实施探索之旅吧。
6: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

0: 孙肉，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5: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4: 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6: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7: 服务员，
6: 来啦。
4: 这我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8: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4: 我这老花眼也，哎。
9: 喂。
6: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4: 喂。
10: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说说你。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蔡怡静。台风天收好阳台花盆，检查门窗牢固度，防灾意识要像天气预报一样准时。
2: 越山海看时施，时施荣梅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时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时施市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中午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时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时施之精彩。
3: 来啦来啦！
4: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3: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5: 我
4: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6: 是是。
4: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6: 是你妈说的。
3: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6: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4: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吧？
3: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4: 对呀，
6: 对对，
7: 遵规守法才安全。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9: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8: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哎，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们说啊，没有了。Sorry, sorry, 笨小孩，笨小孩。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Hello， 大家好，我是奶茶刘若英。曾经我们都觉得有一些人对我们而言很陌生，甚至觉得他可能只是一个路人，但最后因为相识相知而成为了我们最亲爱的。而曾经那些我们以为这一辈子都会是最亲爱的，最后也只是一个路人，当我们相遇的时候竟感觉如此的陌生，这就是这首《亲爱的路人》所要表达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喂，谁呀？
5: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4: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6: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那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4: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7: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8: 阿姨，
9: 大爷，
7: 阿姨，大爷，
9: 您信我 的没错。
10: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1: 啥去？
12: 听节目呀。
11: 什么节目？
12: 当然是放学了。
1: 这里是放学啦，一档专属于孩子们的快乐成长乐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每天放学后
1: 和我们一起
3: 快乐学习，快乐

Hello， 各位好，欢迎收听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是放学啦。每天下午的4点半到5点半，一个小时，各位都可以关注到我们节目哈，也请各位继续关注公众号的方式，添加关注搜索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关注之后发送任何消息都能够收到。那同时在这个时候呢，各位如果说是听到一些概念或者是思维有不同看法和不同想法，也欢迎进来说，微信公众号的方式添加关注搜索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经常我身边很多家长都是在说到了关于专注力的问题，比如说孩子呢是小学几年级啊，经常父母会说专注力比较差，写作业呢大概是10分钟就能走神很多次。那不管是报了什么兴趣班，或者呢是思维导图，钱是花了，可是效果却等于零，到底是怎么回事？

其实我们说这个锻炼身体的方式啊，每一次奔跑或者是跳跃挥汗如雨，都是给孩子的神经网络去施肥。所以我们刚刚所说的有五类运动是非常不错，对大脑的塑造可能比你想象当中还要好。第一种呢是奔跑类运动，这是给大脑装一个提速器哈。你别看奔跑啊、追逐或者是变速跑等等方式，这是消耗体力的活动，但是它也是会激活大脑的执行功能啊。什么是执行功能呢？就是大脑的指挥官，它是管着孩子的专注力、冲动控制、任务切换功能方式。那很多孩子呢，出现了上课坐不住、做题很粗心大意，不是他不想认真，是他的大脑指挥官还没有发育好，对吧？在芬兰有一项研究是发现呢，经常做跑步和追逐类的孩子呢，在课堂当中呢，专注时间呢是会长于久坐不动的同龄人。另外还有一个更妙的是，奔跑还能够提升大脑处理信息的速度。一个经常奔跑的孩子啊，他的神经网络的一个腱鞘化程度更高，信息传播更快，反应也是更加的敏捷。那么第二点就是球类运动啊，这是训练大脑的预判系统，比如说是像羽毛球和乒乓球、网球和篮球。那么这个球呢，在球类运动当中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它需要我们在非常短的时间当中去判断什么呢？球的方向、速度和落点哈，然后身体要做出相关的一些准确的身体反应。那么这个方式呢，就是能够训练大脑的空间感和这个，比如说像预判能力等等情况。那么这是关联到什么呢？就比如说数学几何、物理学等等方式，对吧？第三类是体操和平衡类的运动，你别看这个是也挺有用的啊，它是唤醒大脑的本体感觉。比如说我们可以走独木桥或者是平衡木啊、单腿站立啊，或者是瑜伽，这些看起来不是非常显眼的一个运动啊，但是我们在人的内耳当中有一套非常精密的前庭系统啊，它是负责跟身体的位置和运动状态。前庭系统跟大脑的小脑、脑干，甚至是负责情绪的边缘系统，都会有非常密切的神经联系。所以说为什么有些人不开心，我们去运动可能释放完之后会更加好呢？一个道理啊。第四个是游泳啊，激活大脑的全脑协同方式。游泳呢是极少数需要调动我们左右脑、上下肢以及核心肌群的运动方式，所以游泳其实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都特别好。在水中呢，孩子要克服水的阻力，然后控制呼吸节奏，保持身体平衡，协调四肢运动等方式啊。那么这个呢，就是对连接左右脑的桥梁最好的锻炼方式了啊。有一项研究是表明，规律性的游泳可以是降低儿童压力激素水平，提高睡眠质量，而且呢，睡眠又是大脑清理这个代谢物、巩固记忆的关键窗口。你看，游泳这么多好处耶。还有第五点就是武术和舞蹈，这是重构大脑的身体地图啊。武术我觉得孩子们男孩可以去锻炼啊，跆拳道也可以，舞蹈也是非常好的方式，特别是姑娘去学习舞蹈会让你身体变得挺拔，然后气质更棒啊。我觉得什么舞都可以，比如说街舞啊，或者是呢什么拉丁啊都可以，对不对？它是不仅能够锻炼身体的协调性，更是要求孩子要记住一连串的动作啊。那么这个过程呢，需要大脑的运动皮层还有基底结、小脑等方式去高度协同啊。那其实每一次锻炼都是在强化这些脑区之间的神经通路。更重要的是，这些运动呢是会蕴藏着仪式感、纪律性，还有身体当中的敬畏，对孩子的自我控制能力和自信心有非常大的正面影响。在韩国呢，有一项研究

也就是显示啊，坚持练习跆拳道的青少年在冲动控制测试当中啊，他是会得分高于同龄人。那他大脑的前额叶功能更加成熟，情绪调节更加的强。那他可以做什么呢？就是控制孩子的身体，控制他的注意力、情绪和冲动等等方式，对吧？所以说了这五个运动，我们再回到开头说为什么跑步可能比专注力更有用呢？答案很简单，专注力不是学出来的，是长出来的，它是需要一个健康的、成熟的、营养充足的大脑作为物质基础啊。那如果可以的话呢，因为我们马上是到暑假了嘛哈，那暑假的时候呢，也应该让孩子呢去疯跑，可以去踢球，可以去打羽毛球，或者是报个班也都可以哈。关键不是强度，是坚持。大脑的生长呢，不是突击，要日积月累的方式。所以比起昂贵的培训班，我们可以的方式就是给他买一双跑鞋，或者呢是给他买一根绳儿啊，跳绳儿，或者是一个球，什么羽毛球啊、乒乓球啊等等方式都可以哈。有什么安排也欢迎各位发送消息到平台当中来说。如果他动起来，他就不再是一个稻草人了。

这首歌曲呢是非常好听，叫《稻草人》。他是一生可能无忧无虑的，因为没有想太多事情。但是我们是个人呢，所以大脑还是得转一转，去想一些事情哈。那我们继续来说说呢，纠正这个问题，频繁的纠正孩子可能会让他们一点点变笨，甚至会影响他的一生。到底怎么回事啊？今天呢来说的纠正，其实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也是和各位一起有聊过。因为在周末的时候我去一个朋友家吃饭，饭桌当中呢有一幕让我觉得挺堵得慌的哈，就是他们家女儿呢今年好像是7岁左右吧，然后呢在茶几上画画。小女孩呢非常开心，画了一个房子啊，我看这个画的也是不错。然后这个小姑娘说，妈妈你看我画的哈、啊、但是我注意到一个小细节，就是烟囱的烟是绿色的啊。他妈说，这个烟怎么是绿色的哈、啊、你有见过绿色烟吗？没有吧，改过来吧。嗯，然后这个时候呢小姑娘的这个脸色马上大变，就变得不开心了哈、啊、就是说为什么要把它绿色变成灰色呢？奇怪了。然后呢这姑娘画了个太阳哈、啊、这个太阳跟我们看的太阳又不太一样，我们太阳看的就是圆圆的嘛，可是她画的是一个有形状的太阳。然后妈妈又说，这个太阳应该是圆的，为什么是直线的或者锯齿类的东西？其实我觉得大可不必去纠正它，对不对？因为我们太阳很大，可是当有乌云过去的时候，它是不是就变成一个锯齿类的哈、啊、它是有一个斜角的，很正常的方式，对不对？然后我当时就在想说，这种纠正到底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哈？我们作为父母，作为家长，想纠正的是给孩子一个正确的世界观或者正确的方式。比如说太阳就应该是圆的哈，比如说地球就是圆的啊，可它可以是方的吗？它也许可能是方的，对不对？在心理学当中有个概念是叫自我效能感，简单来说就是一个人相信自己能搞定一件事的感觉。那这个感觉呢不是天生的，是在一次次我自己来了我做成了体验当中长大的啊。可是很多父母呢正在用无休止的纠正把一点点的感觉强灭了。你在纠正他的方式呢，他学到的却是我自己不行啊，我做的什么事情都是错的，我妈永远比我正确方式。就像小时候我会跟我妈妈辩驳一个事情，就是我发现我衣服变小了，他说那是因为你长大了，我说不对，不是我，是因为衣服真的是会缩水这个问题。然后当时我也忘记，太多年了我有点忘记了，我也好像就变这个问题，然后我妈当时也没解释太多，就告诉我是你长大了。我直到后来好多年之后我才发现，哦，原来是我长高了，不是他们缩水了。呵呵，这个情况的。那我们话说回来，就是一个被频繁纠正的孩子最终是会变成什么样的哈？他可能会变成在课堂当中心里有答案可是呢却不敢举手的人，他会变成在工作场景当中呢不太敢发言的人，他可能在人际关系当中呢会变得退让不敢表达真实需求的人。因为从小到大你一直在说你错了你不行，我来教你。嗯，第二个是比犯错更加可怕，是让孩子失去犯错的机会。很多父母的逻辑是这样的哈、啊、我见不得你错，所以我必须在错发生之前就把它堵住，或者是发生之后立刻是擦掉它。犯错呢是大脑生长当中的唯一养料啊，各位有没有发现？其实在认知神经学当中呢有个研究是证明，当一个人在试错的时候，大脑的神经元连接是最活跃的。每一次犯错，每一次呢这个察觉错误和修正错的过程，这是一个完整过程。你如果说直接是跳过了把答案给他，那大脑就是会等于虚假，这个什么虚假的情况了，对吧？那比如说我们小时候呢在学自行车的时候，爸爸也是在后面扶着，一直他怕我摔会喊着什么往右一点往左一点啊。因为说实话我在学的时候就听到爸爸在喊，然后呢我的大脑当中一直是听到一个声音在哇哇叫，我的注意力全在他的声音当中。但是我发现一旦他没有太多喊的时候，我把注意力掌握在我的重心当中和两只脚当中，哎，我很快就学会了，对不对？

第三个是毫无休止的纠正，从管住嘴开始哈。当父母看到孩子们歪歪扭扭、乱七八糟、错误百出的情况之下，肯定是会生气，对不对？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呢，在外面胆子很大，想法很多，表达能力非常的强，可是我们的孩子呢，就感觉很笨拙、很错误、不完美的时刻？因为他有些时候当错的时候，你说了，他会选择先闭嘴的情况，对吧？今天在说的是关于纠正的事情啊，少纠正一次，孩子是多尝试一次；少否定一句，孩子就会多长出一个想法。如果说你说你错了，多说一句你试试看，是不是不一样呢？管住嘴其实是很难的哈，尤其是当你看到一个事情搞得是一团糟，那脑海当中会出现很多很多的问题，比如说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呢，或者是为什么你就这么做，不听我的话去尝试去做呢？一旦犯错，你就会给他很多很多的方式。那你需要做的事情就是要纠正眼下一个微小的问题，可是付出代价就是他一生当中的不自信和试错的机会，这个账其实不值，对吧？

其实，在孩子这个成长机制当中，是包括了错误修正，同时在尝试一套整套的程序哈。你是园丁，不是流水线的质检员。你的工作不是看到错就标记就退回就去返工，你的工作是创造土壤、浇灌水分、提供阳光，然后允许它以自己的姿态去生长。所以，从今天开始，你要说话的时候要。做的是什么呢？先问自己三个问题：这个错能不能让他自己发现？这个错是不是他尝试的一部分？这个错呢，是需不需要我去主动的来修正他呢？当你问完之后，如果你还觉得是一定要说，那就说；如果觉得你其中有一个不允许说，那么这个话你会发现，其实真的是不值得的。啊，这首歌曲我们来听一听，孟非传的《不值得》。

0: 厨房大冒险。
1: 今天厨房的大冒险，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你上一次吃鱼、吃虾、吃这个海带或者是蛤蜊是什么时候？是上周还是半个月前的，还是一个月前的？那我们经常收到了很多人习惯，总是想着今天有没有吃青菜呀，有没有吃水果啊？但是很少人惦记哈，一种食物没吃够，那就是水产品。有很多人觉得水产品呢是可有可无的，其实是一座被严重低估的营养宝藏啊！你看，前段时间呢，国家卫健委召开新闻发布会呢，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研究员刘爱玲在会上就说到了哈，我国居民的膳食结构当中，水产品的摄入量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听听在会上他是怎么说的，各位一定要做好笔记哦，有关系的。
2: 那水产品它的最大的营养特点呢，是富含优质蛋白质，脂肪含量比较低，而且大部分脂肪都是对我们健康特别有益的多不饱和脂肪酸。适当多吃点水产品，既可以减少能量的摄入，那又能满足我们身体对优质蛋白质和微量营养素的需求。水产品种类很多啊，大家比较熟悉的鱼虾蟹贝壳类等等，那我们建议呢，每周呢至少要吃2到3次，可以换着吃啊。那其中鱼类它的肉质比较细嫩，也好消化，特别适合孩子和老人，对促进孩子大脑视网膜还有认知功能的发育啊，延缓我们老年人的肌肉衰减啊，认知功能减退，维持他们的心血管健康啊，都是有帮助的。那在此我们也特别鼓励啊，孕妇和乳母适当多吃点水产品啊，因为这样可以促进胎儿和宝宝的神经组织啊、认知功能的这样的一个发育。
1: 嗯，刚刚所说的这些各位有没有记下来啊？其实水产品的营养优势很大，高蛋白、低脂肪、低能量，而且呢脂肪酸结构呢非常的优秀，以不饱和脂肪酸为主哈，饱和脂肪酸含量很低，既能够满足身体对优质蛋白的渴望，又能够带来这个不轻易带来这个发胖或者呢是心脑血管的一个负担等等情况。我们来说啊，这个国家是喊你吃水产品的好处其实呢是很多的。第一个呢是它能够降低心脑血管的疾病，第二种呢是能够促进大脑的健康，比如说我们所说的什么鲍鱼啊、海螺啊、蛤蜊啊，或者是呢是贝类的 DNA 的含量呢是非常高的啊。还有水产品呢有助于控制我们的体重，另外补充微量元素和维生素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怎么去做更加的简单呢？其实清蒸是比较好的哈，嗯，然后呢这个我们的炖煮也是可以的，然后呢比如说炒一下也是行，但是呢不要去煮太久啊，不要炒太久，油不要放多就行了。从可有可无到不可或缺，水产品的营养价值其实我们需要重新去审视它。刚刚专家所说了哈，每周是2到3次，那我们觉得也不难，就是清蒸一条鱼吧，或者是白灼一条虾啊，一盘虾，或者是煮个什么螃蟹啊，煮个海带汤啊，或者是煮一个什么蛋花汤、紫菜蛋花汤也就可以了，也挺好的方式。所以这周我们别忘了安排鱼或者是水产品哦。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我是时事融媒小主持人邱奇航，参与社区共享书屋值班，图书消毒分类，做文化的守护者。
2: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3: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2: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4: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3: 哎，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5: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与您一路同行。
8: 与您一路同行。

今天来说说呢，能量太低的家庭或者是孩子呢，父母都是会有一些小习惯啊。我们先不说这个习惯好还是不好，来说说结果会怎么样就知道了。来说说呢，我们身边有一个朋友的孩子呢，就是说的他女儿发生很大的变化。他说以前呢，上幼儿园的时候呢，每天叽叽喳喳像只小麻雀一样啊，放学路上能够从老师讲的故事一直说到什么同桌尿裤子等等情况。可是到了四年级，他回家之后一声不吭，问他什么事都说还行，随便，不知道等等情况。然后呢，眼神也慢慢暗淡的啊，周末也不去哪儿，就在沙发当中看手机的情况。可是有一天，就是家长会发现女儿对就是猫说一句说，哎呀，咪咪呀，我好累啊。我们想一想，孩子今年才10岁，能够累成什么样呢？可生活当中啊，这个父母就是这个家庭当中经常跟孩子是说的话是什么呢？就是大概是快点，或者是别磨蹭了，你怎么又这样哈？一个家庭如果经常是说这个话的话，不是被学习压垮，不是被作业榨干，是被他身边非常亲近的人一天一天一句一句抽干。而你那个不太好的习惯，就是把嘴永远挂在他缺点上面。你把嘴放在他的问题上啊，他就会把心关起来。有句话说得特别好，就是你把注意力放在哪里，能量就会在哪里流动。如果说你是把注意力放在他的优点当中，他接受的消息就是我被看到了，我值得被爱。可是如果你把注意力死死盯在他的问题当中，比如说字写的不好看呐，动作太慢呐，坐姿不端正啊，或者呢是没有打招呼等等方式，他就会觉得哦，我不够好，我永远不能够做好吧。能量低的孩子背后其实是有一个习惯性扫兴的父母啊，比如说他非常开心和你分享一个事情，你用作业写完了吗，给他浇一盆冷水哈、或者是你用这有什么好高兴的，会让他觉得自己不配开心。每一次扫兴呢，都是一次能量的拦截，到最后他

不愿意和你分享，那他也不再主动了，不再对事情有期盼了。其实这个事情我想说的是，不只是孩子哈，就是情侣之间、伴侣之间也是会出现，我跟你分享你不喜欢听，或者你打断我了，但下回我不跟你分享了呗，我找其他人，找一个懂我的人，找另外一个像是家的人。还有就是你不停的帮他，其实是在不停的替他的情况哈，他们不是在纠正孩子，而是替代孩子哈。你觉得是在帮他，但其实是在传递一个非常可怕的消息，就是我不相信你能够做任何事情啊，或者是我不相信你能搞定任何事情。一个人什么时候最有能量，不是被照顾的无微不至的时候，而是靠他双手自己去解决一些事情的时候，那种我能行也许是所有能量的来源，对吧？第三个是能量足的爸爸或者是妈妈是允许一切发生的情况。我们在生活当中也是观察过好多事情，就是当孩子出现问题的时候，他有办法自己呢去解决，那就不一样了，对不对？可是很多父母或者是家庭，他们做的事情恰恰是相反，他们不是园丁，他们是比如说是像什么挖土工啊，孩子一冒芽你就会把土拔开看看根扎的深不深啊，不断的扒，那最后呢种子也死了。嗯，作家张德帆说过一句话，说亲爱的，外面没有别人，只有你自己。你看这个话很有意思啊，你对孩子所有的不耐烦或者是所有的挑剔，所有的不放心，归根到底都是你自己内心深处的一个焦虑在作祟啊。所以从今天开始试着换成一个习惯，把嘴边当中的快点换成不急我等你，把你看你换成是没关系，或者是把我帮你换成是你试试看嘛，对吧？

麻雀虽小，可是它却五脏俱全。孩子再小，它其实情绪就在那里。如果你真的不懂它，那么可能它就慢慢的变得暗淡，或者是不想和你分享任何事情了。所以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尝试着和孩子呢去鼓励它，去沟通它，去懂它，那么有一天它会和你成为真正的朋友。这首歌曲路虎的《像你这样的朋友》。

0: 文老师雨琦，外面好像有小朋友在放气球，好热闹啊。
1: 嗯，确实很热闹。今天呢、是六一国际儿童节，是属于你们小朋友的高光时刻。雨琦，你今天最期待什么事情呢？
2: 嘿嘿，我当然什么都想实现。但是文文老师，我最近在好多短视频平台上看到小朋友的六一，不是去外国旅行，就是开豪华派对，还有主播差好几千块的礼物，我觉得我的礼物好像有点不够看。
1: 不够看什么意思呢？
2: 我觉得其实我也不懂，他们想要的那些礼物，说真的，其实我也不是特别想要，但是我觉得不要点什么东西就哪里怪怪的。
1: 这样，雨琦，今天老师就送你一个超级英雄的称号。
2: 超级英雄？老师，我又没有超能力，也不会飞，怎么当超级英雄啊？
1: 真正的超级英雄不一定非要穿披风，在这个信息爆炸到处都是别人家的六一的时代啊，能够守住自己内心的快乐就是最厉害的超能力啦。
2: 老师，我知道了，那些短视频里的豪华派对就像是童话书里的插花，看看就好，
1: 不要让它变成衡量你快乐的唯一标准。六一的真谛啊，是庆祝你独一无二的成长。时间会带走礼物的包装纸，但带不走那一刻心里的甜甜的感觉。在这个到处都在晒的时代，真正的快乐是不需要够看的，它是用来感受的。
2: 我突然明白我要什么了，一本新书，或者是一次公园野餐，或者是爸爸妈妈陪在我身边。哦，对了，还有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全家人一起度过，那就是超级满分了，开心。
1: 对，不要因为别人的热闹而焦虑，去做那个独属于自己的超级英雄。而且啊，我们要去做真正让自己快乐的事。
2: 我明白了，就像上次您说的，不要有身材焦虑，过节也不要有礼物焦虑，更不能乱攀比。
1: 还有就是，我们也要享受节日带给我们的珍贵时刻。
2: 什么意思呢？
1: 就是不管是旅游，还是跟家人团聚来度过节日，甚至哪怕只是在家门口的公园，最重要的不是做了什么，而是你和谁在一起，这些瞬间是很可贵的。
2: 我知道啦，我可以做一个小小摄影师，用爸爸妈妈的手机记录下我们一起的事，一起笑的瞬间。
1: 没错，这样等你长大了，这些都是很珍贵的记忆。
2: 说到，我要做一名智勇双全的超级英雄，不攀比，不盲从。文恩老师，我现在觉得我的六一不需要多华丽的礼物了，只要我有一颗勇敢、善良、自信的心，我就是最酷的超级英雄。
1: 孩子们，在这个属于你们的节日里，愿你们都能像奥特曼一样充满能量，像哆啦 A 梦一样充满好奇，更要像你们自己一样保持那份最珍贵的童真。
3: 六一国际儿童节，祝所有的小朋友们童心万岁，快乐无敌。
4: 夏天的雨是夏日里最动人的风景，它总在闷热的午后悄然而至，没有预兆却满心欢喜，雨点落下，洗去了夏日的燥热，抚平了心头的烦躁。
5: 它落在枝头，绿叶更显清脆，它落在花间，芬芳

0: 愈发清甜，它落在心田，便漾起一片温柔的清凉。夏天的雨来得急，去得快，来时轰轰烈烈，走后晴空万里。雨后的世界干净又明亮，风是柔的，天是蓝的，连空气都是甜的。走在雨后的小路上，满眼清爽，满心欢喜，这处处都是夏日独有的美好气息。
1: 我爱这夏天的雨，爱它的清爽灵动，爱它的洒脱自在，更爱它洒向大地后带给世间满满的生机与无限温柔美好。
2: 淅淅沥沥的雨丝飘落下来，敲打着树叶与屋檐，奏响轻快动听的乐曲，褪去夏日里所有的闷热与烦躁，让人心里格外舒畅。
3: 雨后的世界格外清新，小草挺直了腰杆，花儿展开了笑脸，空气里满是淡淡的清香。这场夏日的雨温柔又治愈，装进了整个盛夏时光。
4: 小朋友们，大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小小姐小波。
5: 闪亮新舞台，闪亮新

好，我们在这里呢，也要祝所有小朋友们六一节、儿童节快乐，不管几岁，永远开心快乐哈。好，感谢各位收听和关注，我们明天见喽，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4: 拒绝污名化动物，
5: 拒绝把 SARS 叫做果子里病毒，
4: 拒绝污名化职业，
6: 拒绝用伞兵指代骂人的话，
4: 拒绝污名化性别，
5: 拒绝将事故女性驾驶员叫做女司机，
4: 拒绝污名化群体，
6: 拒绝把进城务工人员叫做农民工，
3: 拒绝污名化老，
7: 拒绝把脂溢性角化叫做老年斑，
8: 拒绝把眼睛晶状体硬化叫做老，
7: 拒绝把二人吸醛堆积叫做老年，
9: 拒绝把阿尔茨海默症叫做老年痴呆。
4: 正视疾病，关爱老人，警惕老，成为名称其实。
10: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11: 你要好好学习，不然以后就像他一样。
10: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12: 所以你要好好学习，以后可以多多帮助这样的人。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好的教育会影响孩子的一生。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生活是晨起暮落，日子是早出晚归，
5: 而我只想问你，下班了没？
1: 打开收音机，聊点正经的，不正经的都可以。上班工作调教你，下班我来治愈你。闻所未闻，畅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闻闻陪你一路同行。到点听节目了啊。哎，现在打工要求越来越高了，一定要本人上班。

闻所未闻，欢迎锁定调频 FM 1047正在播出的节目。大家好，我是文文。这是一个非常快乐的日子。哎，不过呢，我就发现啊，这两天哦，就是经常会听到这样一句话，就是，哎呀，快乐不止今天，只要你每天快乐，每天都是什么什么什么节啊。哎，道理倒也是这个道理啊，但问题是人好像很难做到真的每天快乐啊。就不要打击人家当下的快乐了，好不好？就如果人家当下觉得挺好、挺快乐，你就不用再多说这一句什么。什么每天都怎么怎么样，你倒是真的让他每天都快乐呀。啊，包括如果你们另一半在说，哎，那我们一起去过什么什么节，他就，哎，有的人就很喜欢泼冷水，就说，哎呀，只要我们有爱，每天都是情人节，那你倒是每天让我觉得很有爱呀。我给你的 say 哈。要我说，节日呢可能只是一种附带的价值，但是呢真正的就是用这样子的仪式感在提醒我们哈，生活很忙碌，但是快乐很重要哈，就是时刻保持。

时间真的过得非常快啊，这个什么喜顿哎，感觉是该刚过完年回来，进入到六月份，你就觉得怎么这么快啊。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在你的生命当中有最想留住的一天吗？或许是最喜悦的一天啊，或者是一次或大或小的成功，一场久别重逢，一场化险为夷，一个幸福的纪念日。如果能留住那一刻的狂欢，或许真的能抚平生活当中许多的失落。或许啊，你可能也在某个时刻特别牵挂某一个瞬间，哎，跟某一个人见面呐、啊，或者那些阶段发生的一些事情。其实人呐、啊，其实真的，你都别说年纪大，或者说到了某个年纪才喜欢回忆过去。我觉得人经常都很喜欢回忆过去，小的时候就想自己这个刚出生的时候是怎么样的呀？因为大人会讲嘛。然后再稍微长大一点，就想自己的小学怎么样啊？再长大一点开始，这根本就是一个常态嘛。但人总是会想起那些，我自己觉得哈，更多的会想起那些让自己很愉快的事情，印象深刻。当然也免不了可能会有一些烦恼席卷着你某一些瞬间。我们今天就来跟大家聊一聊，我相信每个人生命当中都有那些值得讲述的过去或者说故事。如果你也在我说这个话题的同时想到了某一件事或者某一天，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时事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来与我们共同的分享。我今天看到一条新闻，然后呢我就想一想，最近聊这个的人特别多，然后有一个这个我们班那小朋友啊也拿过这个东西给我看，我想说这丑东西认识我的应该都知道，我对某一些丑东西还是有格外的这个情有独钟的啊，就是比较猎奇，然后也比较喜欢那种丑玩意儿。但是我喜欢的丑玩意儿是那种丑萌丑萌的，但有一些玩意儿啊，它是真丑，而且这丑的让你觉得养娃不如捏娃，耐造扛揍。最近有一款名叫做 Natasha 的解压玩具在网络上火了。与其他可以揉捏的这种软胶填充玩偶不一样的是，这一款捏捏乐变成了这种婴儿的模样，很多社交平台出圈视频展示了对它进行摔打、注水、踩踏、针刺等破坏性的行为。此外啊，这两天就是格外的醒目的就是关于售卖 Natasha 玩具的这个商家啊，就发布了广告图片涉嫌擦边。最让家长又慌又怒的是，孩子刷到广告之后吵着要买能随便捏的小婴儿，还有商家宣称一两岁就能玩，但是打开包装这气味啊特别刺鼻，安全隐患极大。更让人揪心的是什么？学生之间疯狂跟风追捧，把暴力摔打变成了潮流模仿。这个解压玩具真的解压了吗？我就觉得尤其这几年哈，就孩子手上在把玩的那些物件经常让人有一点问号，不是涉嫌这种所谓的暴力引导，要么就是他真的有成为玩具的这个点在吗？他真的完全跟我们以前所谓的小卖部里出现的那种玩具是哇不一样，完全不是一个概念，有的甚至都已经完全没有那个边界了，甚至什么什么那个什么针呐、啊，我们以前打针很恐惧的那个针头啊，那个针筒啊，啊嘞 boy 的，我就觉得很疑惑啊。那还有一些短视频平台和社交平台，有大量的网友去发布，然后去点赞、去转发、去评论，真的就是这样的泛滥带火了这款玩具的线上线下销售。在电商平台的一家网店，价格50元左右的娃娃销量已经达到了1000家，价值20元的显示全网3000家付款。另外一家网店价格在40元左右的娃娃显示全网热销30000家。还有在一些网购的这个平台评论里啊，有很多人就反映说质量一般，打开包装有很浓烈的塑料刺鼻味儿，感觉不太安全，建议买回去先通风几天再给小朋友玩啊，他直接就扔了。然后呢，后续我们也看到了，其实很多家长就会担心这样的暴力玩法对孩子的身心健康造成影响，包括有一些所谓的捏捏乐啊，它的一个形状还有它的一个功能性，你都会觉得它其实已经有被那个所谓的解压的那个模式设定了，已经超乎它本身的这种玩具的边界了。所以我们在这边也是提醒各位哈，不要小看这种所谓的小玩意儿。有人

觉得说你不去这样想不就行了吗？为什么非得给这个东西塑造那么恶劣的影响和形象呢？那确实因为现在短视频的一个暴走式的这种转发，还有大家对于这种短视频的这种时长都能看到，包括有一些孩子之间就会聊，就会说了，你能控制得了你自己家孩子，你控制得了别家孩子的这种宣传吗？这孩子聚在一起无非就会经常会分享这些所见所闻了。那这样所谓的猎奇和娱乐的范围如果任由它蔓延，真的会对孩子的价值观塑造一个比较严重的扭曲，什么暴力呀、伤害呀、破坏呀，甚至还可能会助长青少年通过自我伤害等不恰当的方式去宣泄压力，所以不要小看。还有就是目前市场上大量这种三无产品流向学生群体，其实安全隐患也是很大的，所以希望各方都要重视，引起重视。如果家里真的有这个，我们还是要跟孩子解读清楚哈。

再次提醒各位，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的方式，有人在问说有没有看到，我看到了哈，基本上只要你们添加的是这个号，我这边都看得到，发送文字哈。我看有朋友说了，娜塔莎这两天真的很火哈，他已经把他家小孩的那娜塔莎给扔了，扔得好。但是朋友们呢，我们要意识到这个问题，我们可能现在是一个娜塔莎，后面又有无数个跟娜塔莎，就好像某一个时期他都有爆火的一款玩具，之前有什么萝卜刀，后面又有什么什么，再后面又有什么什么。我们在引导或者说你不让小孩把玩这个东西，你得跟他说清楚为什么不让他玩，他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而不是很盲目的说你不准给我玩那个，给我丢丢，赶快嘻嘻撒哈，欢傲什么什么什么的，这样其实他没有理解，你懂吧？你还是得说清楚，然后再限制他去玩，也引导说他自己对于这种玩具的选择啊，还是要有一定的标准，而不是说盲目的去跟风。因为真的你没有办法控制现在时代的发展，他们看到的以及听到的远比你想象中的要快捷得多啊。

小说了，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社。我感觉你有故事，来说出你的故事。一般来说，在这种节奏点上会开始吟诗作对的，一定是内心有一段小小的遗憾，留不住的遗憾。雷塔说了，生命当中最想留住的一天是高考结束的第二天，那种如释重负的轻松感，恐怕往后的人生中再也不会有了。人生中不会有的瞬间很多，所有的日子都是独一无二的日子，但我感觉如果你对那一天印象特别深，为什么是第二天呢？告诉我为什么不是第一天或第三天。你看我这人很好奇，很八卦，很爱知道啊哈。

白月说了，大概是女儿出生的那一天，看我平安生产，爸爸妈妈极为开心，公公婆婆迎来了孙女儿，倍感欣慰。夫君看到那是真的期盼的女儿，直接放声大哭。夫君，好好。他说生产的前一天下雨了，但是宝宝出生的那一天雨过天晴，阳光照在病房里，温和又明媚。我之前工作急忙，但产前休息了两天，有难得的放松的心情。而妈妈看到刚刚出生的女�儿和我说，这孩子真是乖巧啊，将来一定好带好。她说这一天就让我印象特别深，乃至过了那么多年了，还是觉得特别的温暖啊。你描述的如此细节，以及包括你说的阳光洒在病房里，温和又明媚，我甚至感觉我都已经感同身受了，那种舒适感哈。所以人真的会对自己印象深的这种日子格外的细节了哈。玉米说了，我想留住的是24年在印度尼西亚旅游，在大海边看海的那一天，那是我第一次看到那么辽阔、那么蔚蓝、那么深邃的大海。我感到世界在我面前展开，而我年轻、有能力、有无限未来。那时我第一次踏足广阔的世界版图的一小块，让人觉得充满力量。那时的照片现在还是我的电脑壁纸，每一次看到都会激励我。虽然目前在处理大学毕业的事情，焦虑未来，但是看到那张照片，回想到那一天，想到那么美的大海在等我去看一看，都会觉得很有奔头。你是一个比较有能量，且我们说了气血很足的人呢、哈。我觉得现代人很缺的就是一个奔头，对很多事情抱有期待，只要你有奔头，你就觉得生活充满力量啊。

豆说了，希望回到那一天，印象很深，但是又不想再回到那一天，觉得不想再回想起来。那总的来说，其实你对那一天发生的一些事情还是一直记挂在心，没有过去嘛，哈。所以人们对于一些快乐的事情啊，他不断的回想起来。那同样的，对于一些比较伤感的事情哈，也会在生活当中，有的时候突然静下来的时候，你一下子就会回想起那个画面，内心咯噔一声的。米娅说，我想我是 TFBOYS 十周年之约演唱会那一天印象最深吧，几乎从小到大认识的同学朋友亲友都在帮我抢票，最终抢到了那一场啊，然后暑假家人陪我一起去观演啊，哈，这辈子印象最深的一个夏天，幸福圆满。现在大学毕业进入到社会工作啊，时常翻看相册回忆那个盛夏，潮湿的热烈的青春是可以抵抗后来长久连绵的疲惫的。我同意，我非常同意。

我最近呢、时常会想起小的时候，夏天的晚上，繁星满天，萤火虫七星瓢虫，就是那种感觉。我不会想再回去，可是我时常想起。因为我当时也，我深深的记得当时的我是希望那段时间快点过去的。我就告诉自己，我很想要去到那种很自由、有决策权的那种年龄阶段，然后。

很想吹空调，我那个时候印象特别深，我就告诉自己，我就是我的愿望就是吹空调。因为你知道，因为小时候的夏天其实也很热，然后我们以前真的是要去到楼顶睡觉，早上到五六点的时候被露珠啊潮湿醒了，真的不夸张。然后有的时候就是你都会怕你梦游掉下去啊，虽然没有掉下去啊，但是就是每每睡觉都会有这种恐惧感在。因为那个时候还比较早期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没有空调的，只有风扇。然后而且以前经常经历的是夏天停电，真的他会宣布说，哎，某个村某条线他会停电几个小时。但是有的时候他那过了那几个小时电还没来，就开始在抱怨说啊，那阿哥伯来呀、啊、因为那个时候真的很热啊。哎，不过哈、那个时候的热跟现在的这种热又不一样了。那个时候的热可以撑得过去，这个时候因为我们已经被空调惯坏了，然后再加上这种温度完全跟以前又不太一样了。城市嘛，然后山山水水的或者林木什么的都变得比较少了，其实围挡的也少，那热度更高。以前住在那种古厝，然后它这种地板的冰砖是很冰凉的，就是没电我们就是真的是整个人躺在那个砖上睡觉就还可以接受，只是蚊子多。那现在让你再躺哎，得气呀，不一样了。所以我说我经常回想起那个时候的故事，但我没有想说我想要回去啊。

大家可以随时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来跟我们一起分享，聊一聊你印象当中印象非常深刻、记忆哦非常深刻的那些瞬间，还有那些故事哈。既然今天有人提到了我们的 TFBOYS， 我觉得在这种这个日子哈，播放他们的歌哈也是相当的契合哈。虽然我对这个组合了解的不多，但据我所知，其实喜欢他们的人是非常多的，以至于后面他们各自发展之后，还是有非常忠实的粉丝在追随着哈。那这首歌印象很深的是，很多学校在一些活动当中都会播放。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来自 TFBOYS《爱出发》，稍后见啦。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我是时事龙媒小主持人黎欣。家庭会议畅所欲言，大胆提出节约水电方案，你也可以是环保设计师。
2: 越山海看时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时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时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时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时施。
3: 点火，
4: 点火，
3: 点火！
5: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3: 点火！
6: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3: 正在点火！火！火呀！
5: 快，快去保护丞相！
6: 撤下衣襟，净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5: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6: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7: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山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9: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8: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聆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文文陪你一路同行。为了保障消费者的安全，2021年农业农村部有出台相关的认定标准，就是凡是产品标注具备驱蚊防蚊功能的，不论你采用的是植物还是化学原料，一律都是划入农药品类监管。那相关行业的标准也明确的把丁基乙酰氨基丙酸乙酯，也就是说这个驱蚊酯哈，划定为微毒的级别。像最近有一款叫植物丁丁喷雾的产品啊，这原料既属于农药驱蚊原料，也被收入进了已使用的化妆品原料目录，作为说可以日化原料合规使用的。正是依托这个属性差异，有不少无农药生产资质的厂家就找到了监管缝隙，产品实际添加驱蚊酯实现驱蚊效果，对外宣传主打驱蚊实用功效，那报备走的却是化妆品日用品的一个渠道，完美的绕开了农药产品严苛的审批流程和质量的管控。那市场上主打母婴适用的防蚊喷雾同样也是暗藏套路，有一些像面向婴幼儿群体的艾草防护喷雾，重点宣扬产品无农药成分，只是靠气味驱蚊营造安全无害的产品形象，还有儿童化妆品专属的小金盾标识，但实际上这款产品添加的是驱蚊酯哈，农药标注和说明管理办法明确到农药毒性分为5个等级，微毒级别也必须

需要规范标注专属警示标识、毒性警示、成分浓度标注，能够提醒使用者规范存储、科学使用、规避皮肤刺激、过敏等安全隐患，尤其适配婴幼儿、孕妇等敏感人群。那我们平时如果去购买，然后有看到一些配方哈，就是有这个方面的，大家要注意，就是如果产品不合格，我觉得对生产所在地的市场监管局也要进行一个追责哈，就是如果你没有这样的标准，那谁都可以，那最后吃亏的还是我们消费者呀啊！尤其是给孩子身上用的，你就会特别的紧张，特别的担心呢。再来，边牧被偷后宰杀主人痛哭拒绝和解，怎么回事呢？最近河南商丘百万粉丝网红边牧锄头疑遭人偷走之后，作价180元卖给了狗贩宰杀，警方立案调查，主人要追究偷狗夫妻的刑事责任。那专访边牧主人郭先生，他说绝对不可能和解的，也不要叫我删视频，希望这一次事件引起大家的关注，对此类的这个案件有参考作用。因为之前呢，他是这样的，他们自家养了8年坐拥百万粉丝的网红哈，陨石边牧叫锄头，被一对骑电动车的男女偷走了，对方以4元一斤的肉价把它卖出去，狗狗最终遭到宰杀，真的好过分，我气了我。现在已经报警，这是之前的这个新闻报道哈，他说后面立案了，然后郭先生拒绝和解，也在收集证据佐证狗狗的市场和网红商业价值，希望说以盗窃罪追责偷狗者的责任。那这一只边牧当年是花了2000元购入的，因为常伴父亲务农得名哈。那郭先生出国自驾期间郊游，说家人去照料，不料就遇到了这个事情，真的好让人气愤。哎，怎么有这种人呢？你都且不说他是否是网红边牧，他哪怕只是一个普通人家的，你有什么权利去把人家偷了去卖呀啊？嘿，真的是，人家有的把宠物真的是当家人的，你这不就是相当于杀害了人家的家人吗啊？还分而食之呢，哎呀我的天哪，这种没有付出代价真的是让人觉得很义愤填膺。郭先生说的这个点我觉得很重要，就是作为一个类似的参考案件作用，希望以后对这个方向的一个立法也有一定的参考作用，这才是最重要的。好的，我们继续来往下关注，来关注一下这个最近在云南啊，有一个朱女士反映说啊，她独自在26楼的家中准备洗澡的时候，突然闯入一名醉酒的陌生男子，打开卫生间并将他拉进儿童房，意图不轨。朱女士与对方激烈搏斗之后报警了，男子随后跟被这个赶来的公安民警挡获。那么在搏斗当中，朱女士身上是出现了多处的勒痕、抓伤，经过司法鉴定就是已经是轻微伤了啊。那他提供的立案书也显示符合立案条件，立为朱某是被猥亵侦查案，然后提供的一些楼道啊还有拍摄视频啊，都有发现说这个王某是呈现一个醉态的，很明显哈。那后面因为证据不足，对王某是没有予以批捕啊，案件也还在这个调查当中。这个朱女士当时是拿到了一个立案告知书，然后这个照片呢也有一些相关的显示，就是她身上的一个整体的，比如说被刮伤啊、勒痕呐、颈脖下面被指甲抓痕这些都有，包括这个朱女士家中还有王某遗留在沙发上的一个外套哈。那目前呢，包括整个通话录音，其实当然我们说取保候审不代表说这个案件是已经终结了，只能说他还在侦查，那也相信说最终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结果，也能够不仅是给我们这个朱女士一个交代，也给大众一个交代哈。这喝酒就能犯罪吗？这也不是什么免死金牌啊。这但如果都这样，那以后大家心里想，那我喝点酒啊，我干啥我都免罪了，我以后干啥我就说我喝了点酒，你说说。
这女孩子自己在外面住还是要注意安全呢 啊比如说这个门锁啊啊门窗啊，还有就是回家路上还是要有个伴哈、啊、要注意有没有人尾随，就是一个人在外住确实很，就是尤其是独居的还是要小心一点哈、啊

0: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来自世界身边的大事小情。如果你的身边也发生着非常有趣的事，大家都可以随时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哈。那也再次提醒一下路上行驶的车友朋友们，这个时间点也是一个路况的高峰时段，尤其是学校周边的路段啊，车流也会比较大一点点，我们慢点开车，小心行驶。接下来来聆听一首好听的，来自易烊千玺的《爱情鸟》。
1: 换个衣裳就出门了，这个呀，就从穿什么去蹦迪就开始讲究上了。

0: 没有热量，
1: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肚皮弹来弹去，
0: 炸串配酒越吃越有，
1: 心诚则灵，
0: 零卡路里。
1: 人生苦短，再来一碗。
0: 一碗哪够？再来一碗，再来一碗，再来一碗。你知道吗？人类对美食的热爱超乎想象，我们要做的不仅是吃遍中国八大菜系，还有日料、
1: 美式料理、
0: 东南亚料理、
1: 韩国料理、
0: 欧洲料理、
1: 俄罗斯料理、
0: 澳洲料理、
1: 印度料理，
0: 我们通通要
2: 吃透透。
0: 我是文文，立志要做你舌尖上的 GPS。
1: 还不知道吃什么吗？那就听节目吧，
0: 那就听节目吧。天下美食，美味正在继续。我最近喝什么喝的多啊？喝苦瓜柠檬茶喝的特别多，近两年来比较火的一款饮品哈。然后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跟饮品也有关系，因为这种天气说实在的，有的时候食欲不是那么好，但是呢就很想喝点什么。都知道现在比较一些饮品店都会用到的香水柠檬吧，以前就是很普通的柠檬，后面就有了一些什么香水柠檬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品种的柠檬哈、啊。但不过确实、啊、感觉好像比较香比较甜啊。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道饮品也是要用到柠檬，香水柠檬。柠檬的芳香物质是藏在柠檬皮里的，皮下的白瓤啊属于那种容易发苦发涩的，所以说不能直接把整颗柠檬扔到搅拌机里去打，要取其皮，去其瓤，榨其汁，最后把它和其他的食材汇合在一起。那香水柠檬香气好，当然要用它的皮。我用的是那个塔西提柠檬啊，就是它有一定的柑橘调，然后又有一点点的薄荷香，我感觉真的是香水炸弹啊。然后青柠檬、黄柠檬都可以哈、啊，你们看自己就是能买到什么就用什么。那如果你真的很想要有那种丰富的柑橘层次，我是强烈推荐你再多加两片柠檬叶和一根香茅进去，那个风味会更不一样。柠檬叶长得皮实，但是拥有轻盈的柠檬香味，而且它香得很有穿透性。你们看一下，就是现在有一些生鲜的 APP 都买得到，然后或者某宝啊什么的都可以哈、啊。教大家哈。你就是也算是歪招吧，就是你点喜茶的那个奇兰苹果杏，然后把里头的那个柠檬叶留下来榨汁，你可以试一下。香茅也叫柠檬草，它不是说非柑橘科，但是它有一些柠檬香气，香得很，就可能会比较钝一点点。你一次买多不怕，你平时打碎用来腌肉啊、焖肉啊，都能很轻松的拿捏泰式风味哈。那柠檬叶和香茅是加分项，不放也可以，但是糖啊绝对不可以不放。糖的作用，一个是中和柠檬的酸，第二个是延长保质期，更重要的是它能很好的放大柠檬香气，能够画龙点睛。如果你不太喜欢甜，你可以少量添加，不够再追加，这个倒是不要紧。做好的柠檬糖浆用法多，甚至可以直接喝，风味也比较有层次。当一个糖浆基底啊，接热兑气泡水，比外面卖的柠檬水好喝不止十倍。我还拿它就是调了那个 Mojito 哈、啊，哇，很像外面卖的那一种。然后你还可以拿来腌制水果、凉拌菜，所以我真的建议大家可以多做一点，不然你都不够用啊哈。那柠檬糖浆是可以冷藏保存一周的，你们也可以像我，就是给它冻成冰块，放冰冻得永生哈。喜欢的时候拿出来用一下，哎呀，开玩笑了，其实也不能用太久，这一个月差不多了，也放不了那么久啊。这天气那么的热啊，不高硬哦。首先我们来准备七个香水柠檬，三个黄柠檬，然后60到80克的细砂糖，再准备两片柠檬叶，一根香茅。香水柠檬和黄柠檬用盐搓洗干净，擦干表面的水分。你香水柠檬准备5个，用小刀或者削皮刀去皮，把那个里面的白瓤刮掉，白瓤要尽量刮干净啊，否则会产生苦味。去皮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防止 划伤手。如果不会去皮，可以用擦皮器啊，擦表面的柠檬皮使用。剩下的青柠肉和黄柠檬一起榨汁，获取190到200克的这个柠檬汁。搅拌机和保存的罐子洗干净擦干，用高度酒精消毒。搅拌机加5个香水柠檬皮、190克的柠檬汁、1根香茅段、2片柠檬叶、60到80克的细砂糖，搅拌均匀，再倒入纱布袋过滤。过滤好的柠檬糖浆再装瓶子，可以保存大概1周哈，冰冻成冰块可以保存1个月。杯子你就直接，反正很简单啊，就怎么做饮品就怎么来。你加2大勺的香水柠檬糖，再加适量的冰块，再加苏打水给它填满，就这么简单。那你做好的柠檬糖浆，你可以试一试，我感觉很醒脑啊，很上头，看来风油精力就是那种上头程度啊。然后它又有那种蔗糖的甜，总之就是比较回甘的。然后你拿它兑那个苏打水啊，气泡水，哇，真的很像真的在外面叫的，在兑那个什么青柠摩鸡头，哇，快乐翻倍。我给大家一个配方，你准备50克的白朗姆酒，再加50克的香水柠檬糖，再加8片薄荷叶，再加苏打水给它补满，绝了。而且这个薄荷叶，说实话，如果你平时用的多，你真的可以自己种种看，很好种的。那如果你有白朗姆泡的那个梅子酒，你也可以来调这一杯啊，又有一重那个梅子的芳香，也很绝。我还拿它来自水果，菠萝、杨桃、芒果、山竹都可以。我最近吃了一个那个冰雕啊，然后里面是纯芒果的，哇，那个我好推荐大家，我觉得好好吃哦。就是它是属于那种棒冰型的，然后但是它就是一整颗柠，它的原材料就是一整颗芒果，但是我觉得有点小贵，不过偶尔就是满足一下口腹之欲还是蛮好的。

感兴趣的朋友记得在我们的节目结束之前来索取这个饮品配方，还有包括怎么个制作法糖浆哈。然后后期你糖浆做完之后，你再去弄那个莫吉托啊，或者说其他的气泡饮料，我觉得都是很百搭的哈，所以很推荐给大家。夏天嘛，就是要有这种清爽的柠檬香气。

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那也再次提醒一下路上行驶的车友朋友们，开车在路上减速慢行，小心行驶。如果平时啊，在这个行驶的过程当中有遇到一些即时路况的产生啊，大家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与我们时下的主播来进行互动，我们也会第一时间把实时交警指挥中心的一些路况提醒分享给大家啊。当然用不到是最好啊。那我们下期节目见啦，拜拜。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稳健审慎守正创新，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1: 丁薛祥在云南调研；
2: 韩正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
1: 五月物流业景气指数发布，需求重回扩张区间；
2: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全线通水；
1: 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2: 美国和伊朗再次相互发动军事打击，美总统特朗普否认谈判暂停。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一定要把金融搞好。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争先发力，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烟台某海洋科技有限公司里，新购进的循环水处理和监测设备正为优质水产种苗繁育提供助力。曾经依赖生态资源发展的经营主体常遇融资难题，如今当地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将海洋生态贡献转化为可量化可评估的数字账本。山东农丹公司担保业务部副部长地欣然：
4: 我们以此生态价值权益作为核心反担保措施，创新设计了这一批质押融资担保方案，并与合作银行达成共识，这是烟台市落地的首笔海洋领域这一批质押贷款。
3: 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业保持快速发展，金融产品日益丰富，服务普惠性日益增强。在河南三门峡灵宝市，中国建设银行三门峡分行与当地政府携手，打造了河南省首个金融副村长基层金融服务试点，汇集各类经营主体1000多户。灵宝市金融服务中心负责人刘平：
5: 我们将持续深化政银合作，不断完善金融副村长队伍管理，针对性开展业务培训，持续提升队伍服务能力，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3: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离不开政策指挥棒。今年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增加4000亿元，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支持范围，支农支小再贷款与再贴现打通使用增加额度，助力普惠金融增量扩面。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下调利率0.25个百分点，引导降低融资成本。财政部金融司副司长李楠：
6: 中小微民营企业开展固定资产投资，不仅能够更容易获得贷款，还可以按规定享受利息补贴。有民营科创企业在担保征信支持下获得银行授信额度大幅增加，有精密制造公司享受贷款贴息后节约利息成本上100万元。
3: 对外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志，也是金融业改革发展的重要动力。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改革开放不断深化。这段时间，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将跨境金融服务的创新重点放在了提速上。企业签完合同，凭借提单副本就可以申请资金融通，安排汇款。前不久，陕西西安临潼区的某科技企业就通过中国银行临潼区支行办理完成了一笔3000多万美元的汇款融资业务。该公司财务副总经理王超：
7: 效率提升了，也帮我们降低了一个汇率波动的风险啊，我们不用再担心。

0: 以金融高质量发展，服务实体经济，服务国家战略，服务民生福祉，以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金融力量。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
1: 下一步呢，人民银行将技术稳步扩大金融高水平的开放，赴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和高质量发展，推动建设更加公平、公正、包容、有韧性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1号至2号在云南调研基础教育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行稳致远。丁薛祥前往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幼儿园、文山市第11小学和第一中学，了解城乡基础教育发展等情况。他表示，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尊重教育规律，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统筹推进双减和教学质量提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适应人口变化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多样化发展。云南是边疆民族地区，要整体提升办学水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办好各族群众满意的教育。丁薛祥来到云南师范大学调研基础教育师资队伍培养等情况。他指出，强教必先强师，师范院校要聚焦教师教育主责主业，源源不断输送高素质师资。在参观西南联大博物馆时，丁薛祥表示，教育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要传承红色基因，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有力支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2026年高考在即，丁薛祥在文山市第一中学检查高考准备情况。他说，高考对每个考生都是重要考试，关系到千家万户，对各地各有关部门的保障能力也是一次考试，要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做好组织工作，加强交通出行、食宿卫生等管理服务，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营造安心暖心考试环境，严格试卷全流程监管，严厉打击考试舞弊行为，严肃招录纪律，守好公平公正底线。丁薛祥来到滇池和云南箭头临时高公司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他指出，云南生态地位重要，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推进高原湖泊保护和重要生态系统修复，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
3: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韩正表示，联合国承载着各国人民对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美好向往。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同联合国宪章精神一脉相承。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坚定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切实履行责任，继续秉持公正立场，捍卫联合国权威，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巴切莱特表示，高度赞赏中方长期坚定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和联合国事业，愿同中方一道，遵从联合国根本初心和宗旨，共同强化联合国作用。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的五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显示，需求重回扩张区间，市场预期保持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中，业务总量指数为50.3%，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分地区来看，东中西部地区均衡回升，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物流业务总量指数分别回升0.4、0.7和0.5个百分点。

0: 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 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衔接更趋协调，产业物流需求呈现恢复态势，民生领域物流需求企稳，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增长。
0: 企业反映燃料成本、人工等成本上升压力加大，物流企业主营业务成本指数为52.6%，环比上升0.3%，其中东部地区上升更为明显。
1: 本月主营业务利润指数环比持平，其中大型和中型企业主营业务利润指数有所回落，小型和微型企业主营业务利润指数分别回升0.2%和0.1%。
0: 新订单指数为50.2%，环比回升0.4%。其中东部和中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回升至扩张区间。刘宇航说，
1: 企业对上半年市场预判呈现积极乐观态势，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5.9%，继续处于高景气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环比有所回升。
2: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今天全线通水。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刘春报道。
3: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主要包括航道工程、航运枢纽工程、水利设施改造工程、沿线跨河设施工程以及配套工程。今年5月1日，青年枢纽开启油水调试；5月16日，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完工；5月28日，航道主体工程完工，标志着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运河沿线每个航标都安装了遥测遥控装置和北斗定位系统，24小时为航船护航。
4: 就在6月、7月，全部完成航标的安装。我们沿线航标一共有700多个，包括驻港标志和交通安全警示标牌，为我们后续的航行提供保驾护航。
3: 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过96%，工程团队正加速推进枢纽工程油水调试和航道配套工程建设，对全套设备系统进行全面检测调试，确保所有设备达到通航标准。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表示，全线通水后还有多项关键任务。
5: 我们计划用2个多月的时间完成3个枢纽的油水调试，在8月进行全线的实船试验，全体建设者数千台工程机械设备加班加点的进行施工，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6: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日前印发，为未来5年农业农村工作提供施工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7: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陈静表示，
8: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呢，把它细化为未来5年农业农村工作具体的任务清单和施工图。另外一个，根据这样的一个措施，它去谋划重点，系统的去谋划我们未来5年的一些具体思路和关键着手。
7: 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要实现1.45万亿斤。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解释，
9: 热塑性指标就是必须要完成的。我们产能的提升啊，一个呢，当然呢是高产的品种。现在最主要的实现呢，这个产量呢，我们就是大面积的要提高呢单产，主要呢把那是低产的变成这高产的。当然更有一个手段就是高标准农田建设了。1.45万亿家，让我们人均的粮食的占有量有500公斤嘛，我们的粮食保障程度可以说呢又进一步的提高。
7: 规划部署了15/5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7方面重点任务，包括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加快农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
10: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2: 在河南省方城县，趁天气晴好，收割机在田间争分夺秒抢收，一座座烘干塔成了丰收的守护者。总台记者李恩浩、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0: 在方城县独墅镇的麦田里，收割机跑得正起劲儿。种植户丁国恩的地里，刚收下的麦子还带着潮气，直接被运往附近钱庄村的一处粮食收购点。
11: 他说下雨就下雨，你晒不干，他一起热，他都发霉了的。
0: 购点前车来车往，丁国恩的三亩小麦顺利卸车过磅结清款项，他长舒了一口气。收粮的石学兵也比往年更早地忙碌了起来，收购点敞开了收湿麦，再统一送到烘干厂，一站式解决存储和晾晒难题。
11: 跟当天收当天都要送烘干厂，
0: 前端抢收快收，中端急收急转，后端的烘干厂成了这场保粮战的主阵地。杨楼镇烘干厂区是方城县50座烘干塔中产能最大的点位之一。小麦一运来，烘干厂负责人王新正就得第一时间测试湿麦水分。眼下这两座烘干塔已经连轴转了10多天，烘干的麦子少说也有大几千吨。王新正计算过，只要开足马力，他的烘干厂基本能兜住周边30万亩小麦的烘干需求。
12: 农户能把粮食交给我们很放心，我们顺顺当当的把他这个粮食保质保量的入库，我们也很开心。
0: 方城县电力部门启动了下粮烘干专属保电模式。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方城县供电公司总工程师孙小伟说，
13: 我们开通了用电绿色通道，上面指导农民安全用电，降低用电损耗，提升烘干效率，引导用户科学用电，安全烘干，让农民在夏收季节用电无忧。
0: 这是一年中最忙碌的收获季节，然而天气预报显示新一轮分散性阵雨又在赶来的路上。好在方城县的麦收大头已经落地，抢收收购烘干，这场麦收大考的尾声仍在争分夺秒地进行着。
6: 2026年高考在即，各地各部门推出暖心服务，全力以赴为高考保驾护航。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高考临近，黑龙江省公安机关针对可能出现的考生证件遗失、交通拥堵等突发状况，细化135分钟快速反应机制，以万全准备保障高考绝对安全。黑龙江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交通秩序管理指导支队大队长樊金峰介绍，高考期间交管部门将重点做好疏堵保畅工作，打造静音考场。
15: 在考试前，各地提前排查治理测考路线交通隐患，同时加大对考点周边道路的交通秩序整治力度，及时清理违章停放车辆，确保考点周边道路畅通有序。考试期间严查飙车炸街违法行为。
16: 为给广大考生营造良好的出行环境，江苏连云港市交通运输局连续第24年组织开展爱心送考活动，共50辆巡游出租车和网约车参与志愿服务。连云港一家出租汽车公司车队队长黄仁杰：
17: 如有考生遇到贴有爱心送考标识的车辆，一律免费。我们在每一个送考车辆里边都备有风油精等防暑降温物品，还有备一些文具等考试用品，以防万一。
18: 为全力保障考生饮食安全，江西南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执法人员对辖区考点周边餐饮门店、食品经营商铺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检查行动，全方位守护考生舌尖上的安全。南昌市新建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城郊分局副局长陈江介绍，
19: 我们要查看商家购进的食材是否履行了进货查验义务，餐饮具消毒是否到位，严查从业人员健康证是否有效，购进的食材是否存在过期变质等问题。
20: 连日来，福建福州对考点校园及居民集中区域周边环境进行重点宣传和整治，执法人员向在建工地施工方详细解读高考期间噪声污染防治要求，要求各单位严格落实静音护考措施。福州市鼓楼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邱松：
21: 我们辖区的工地呢，从晚上7点开始到第二天的7点都是不能施工的，比往年的禁止的施工时间延长了很多，也更好地保障了考生的有一个安静的温书引考的环境。
2: 教育部昨天发布高考诈骗典型案例，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提高警惕，诚信参加考试，严守法律底线，谨防上当受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教育部梳理的近年来典型高考诈骗案例与谣言，分别是组织作弊、替考携带违禁物品、迷信高考押题、轻信提前查分、泄露个人信息。案例中提及，2020年高考期间，陈某邀约

0: 叶某、顾某组织高考考试作弊，联系在读大学生为作弊传递消息、试题答案等。谢某等人在酒店房间答题时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海南省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民警侯斌提醒，
1: 他们承诺会考试全程指导，却要求先支付费用。高考的安检措施极其严格，电子屏蔽器会屏蔽网络信号，还有无线电探测仪随时发现可疑信号。
0: 随着高考临近，押题卷市场被借机炒作，绝密预测卷满天飞，名师和 AI 齐上阵，不法分子利用一些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常冒充命题组老师、资深机构，大肆宣传能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炒作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还采用抢先预售、限期优惠、限时销售等营销模式，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影响自身备考安排。甚至有的不法分子让考生家长点击链接，以预付定金等名义要求付款，付款后被拉黑。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晚到明天，华北中南部、黄淮中北部、江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河北中南部、北京西南部、山东、江苏北部等地的局地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山东南部、江苏北部等地局地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70毫米以上。
3: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江西东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2: 截至今天，今年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班列累计开行突破20000车，货值超90亿元。
3: 第三届世界汉学家大会今天在甘肃省敦煌市开幕。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据多家非洲和台湾岛内媒体披露，赖清德窜访斯威士兰前后向该国加大所谓投资。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赖清德当局通过金元外交搞腐败营私、利益输送和权钱交易，相当于让台湾民众每人上交了1000多元新台币，这是充斥贪婪腐败的政治作秀。
5: 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斯威士兰是非洲大陆唯一的所谓台湾邦交国，与台独分裂势力捆绑没有前途，只会错失发展机遇，孤立于国际社会。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和伊朗3号再次相互发动军事打击，美总统特朗普否认谈判暂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6: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号凌晨发布声明，宣布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总部等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发动报复性打击。声明说，当地时间2号深夜，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袭击一艘伊朗相关邮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因而用导弹打击一艘属于美国和以色列敌对势力的船只。美军随后空袭革命卫队在格什姆岛的一处通信站。作为回应，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美军第5舰队总部以及美军在某个中东国家的航空基地。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伊朗发动新一轮无人机袭击，试图攻击驻科威特美军，但未能命中预定目标。美国中央司令部防空系统成功击落多架无人机，确保美方人员及装备均未受损。据伊朗方面3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已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批准成立霍尔木斯海峡问题工作组，该工作组将与包括武装部队等其他机构协调起草有关霍尔木斯海峡的法律制度。科威特3号表示，当天多架伊朗无人机袭击了科威特国际机场 T1 航站楼，造成该建筑严重受损和人员受伤。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伊朗已停止与调解方沟通，称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
2: 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2号投票支持欧美贸易协议，以避免跨大西洋关税冲突卷土重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6月2号，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以31票赞成、6票反对、3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欧美贸易协议的实施法案。欧洲议会将于6月16号举行全体会议，就该法案进行最终表决，随后由欧盟理事会批准。欧洲议

0: 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说，期待美国遵守协议。
1: 我想这对于美国而言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我们期待美国遵守协议，这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我们看到自去年7月27号以来，美国已经至少3次严重违反该协议，我们不希望看到这些。
0: 欧盟与美国于2025年7月达成贸易协议，核心内容包括欧盟暂停对所有美国工业品的关税，并对大量进入欧盟市场的美国农食产品建立关税配额制度，以换取美国对大多数欧盟输美商品征收15%的关税。分析人士认为，欧盟内部许多人都认为欧美贸易协议不平衡、不平等，尤其是部分自由派和左翼议员持保留和反对态度。
2: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媒体3号披露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概要。新版白皮书继续渲染所谓周边安全威胁，并提出加强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建设。
3: 经合组织3号发布最新一期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将从2025年的3.4%放缓至2.8%。
2: 美国政府2号正式对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下令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退还关税的裁决提起上诉，结果关系到大约1660亿美元关税收入，已启动的关税退还进程可能受影响。
3: 俄罗斯2号发表声明，禁止5名英国媒体和学界人士入境，理由是散布涉俄虚假信息。俄方称将继续扩充入境黑名单，以回应英国当局的不友好行为。
2: 玻利维亚国防部长和教育部长近日接连辞职，因经济形势恶化和燃料短缺加剧，玻利维亚国内抗议活动持续升级，示威者通过封锁道路等方式阻断食品、燃料等物资运输。
3: 国际足联2号宣布，美加墨世界杯全部48支参赛队已确定总计1248人的球员名单。阿根廷的梅西、葡萄牙的克罗纳尔多和墨西哥门将奥乔亚都将第6次征战世界杯。
2: 意大利研究人员3号发表论文说，有5300年历史的木乃伊冰人奥茨遗骸里的部分微生物可能具有代谢活性。冰人奥茨是1991年在阿尔卑斯山地区发现的一具被冰封的木乃伊，一直保存在-6摄氏度的环境中，为研究欧洲史前人类提供了重要资料。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宇华、赵初南、季衍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了解到，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期开展网络餐饮专项抽检，对销售量大、覆盖面广、代表性强的菜肴类、小吃快餐类、主食类、饮品类、甜品类

0: 烧烤类、火锅类七大类网络餐饮食品和相关食材开展抽检，全链条排查网络餐饮食品风险。据了解，本次专项抽检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线上覆盖美团、淘宝、京东等14个网络平台，线下覆盖北京、上海、广州等24个大中城市，涉及875家餐饮外卖单位。本次抽检专项抽检共开展监督抽检1307批次，重点排查食品添加剂滥用、农兽药残留等潜在风险，抽检不合格率为2.3%。网络餐饮食品安全状况总体良好。餐饮食品中，自制油炸肉类、自制糕点、自制凉菜类等食品未检出不合格。对本次抽检发现的不合格样品，市场监管总局已督促属地市场监管部门开展核查处置，严控网络餐饮食品安全风险，依法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云南省应急管理厅了解到，5月31日，曲靖市会泽县发生一起私挖盗采矿产资源引发的事故，造成5人死亡。根据较大事故查处挂牌督办办法，云南省安委会决定对该起事故查处进行挂牌督办。云南省安委会要求曲靖市人民政府组成事故调查组，抓紧开展事故调查，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格按事故调查规定要求研究提出处理意见。事故结案前，将事故调查报告稿报省安委会办公室审核同意后，按照规定批复结案，并依法向社会公布。当地时间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正在与伊朗达成协议。他还称，伊朗已同意不会拥有核武器，自己可能会在某个时候与伊朗最高领袖会面。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在3号播出的一档访谈节目中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可能会持续到美国劳动节，即今年9月7日。据英国方面消息，一架英国皇家海军直升机3号凌晨坠入英国德文郡的田野。消息称，事发地附近常有军用直升机开展训练，目前事故正在调查中。此刻提示，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天至5号，江西中北部、湖南中部、贵州中南部等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过程，局地有大暴雨。应急管理部和自然资源部开展联合会商研判，江西东北部、湖南中部、贵州西部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江西、湖南、贵州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6月3号，节目开头我们想再说一个安全提示，乘车请系好安全带。这话可是话出有因，最近啊，有一期热播的综艺节目被眼光敏锐的网友发现，节目嘉宾也就是车里的一车明星，在乘车的时候并没有真的系安全带，而是节目组通过后期技术添加的，也就是 P 上去的安全带。这 P 上去的安全带呢，颜色浅淡，弧度还非常僵硬，根本不能随身体移动， P 图的痕迹可以说是相当明显。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综艺节目竟然上演了如此荒诞的 PS 安全带。

0: 在闹剧，坐在车里的一众明星，你们的安全意识又在哪儿呢？前天6月1号，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发文，安全不是做样子给别人看，安全更容不得自欺欺人。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当中明确规定，机动车行驶时，驾驶人、乘坐人员应当按规定使用安全带。公安部交管局说了，对数量可观的粉丝受众来说，明星综艺节目的示范作用不可小觑，更应在涉及公共利益、公共安全的问题上严格以身作则，严格遵守法律法规，严格守住安全底线。昨天，公安部交管局再就安全带问题发文表示，戏可以重拍，人生没有第二次，上车系好安全带才是真正的一条过。道路交通安全法第51条规定，机动车行驶时，驾驶人、乘坐人员应当按规定使用安全带，摩托车驾驶人及乘坐人员应当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刚才我们讲到的，这的确是一出闹剧，且不论大家坐车拍摄时没有安全意识，不系安全带，而这个安全带既然是披上去的，说明节目组至少在后期编辑的阶段就发现了问题。那既然意识到问题，又怎么能选择继续 P 图来掩盖呢？综艺节目自带强大的公众示范效应，明星的一言一行都可能被无数的观众看在眼里。网友说的对呀，车祸没有 NG 键，危险不会给后期修图留机会， P 上去的像素安全带永远挡不住真实的碰撞冲击，更无法守护生命安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咱们都从自己做起，和安全同行。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由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全国总工会联合主办的第二届全国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全国决赛，今年10月份将在河南郑州举行。这是全国民政领域规格最高、竞赛职业最多、参与人数最广的综合性赛事。大赛聚焦的正是养老服务、儿童护理等等和每个人息息相关的民生领域。这些岗位不仅社会需求巨大，而且正在向专业化、科技化快速升级。大赛不仅比拼技能，更传递出了明确的就业风向。什么样的能力更受市场青睐？哪些软实力会成为加分项呢？民政部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人事司副司长李永新今天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解读。
1: 近年来，我国养老服务人才供需缺口日益凸显，本届大赛适当扩大养老护理员赛项参赛规模，较首届参赛名额实现翻倍，孤残儿童护理员等赛项均为首次纳入国家级一类职业技能竞赛。民政部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人事司副司长李永新表示，这反映出当前民政服务领域对技能人才的迫切需求。
2: 尤其是失能、失智、高龄、独居、空巢等老年人口持续攀升，养老服务人才的供需缺口日益凸显，行业社会关注度持续攀升，为着力加强养老护理员队伍专业化、职业化建设，充分发挥技能竞赛、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评、以赛促建的引领带动作用，健全完善养老护理员引得进、育得出、用得好、留得住的长效机制。
1: 除了赛项扩容，大赛在考核内容上也做了精心设计。李永新介绍，大赛将最新政策法规要求融入竞赛，大赛还将安全风险辨识、隐患排查、应急处置纳入养老护理员等赛项，同时也增加了现代科技应用考察。这些设计对提升一老一小服务质量有什么实际意义呢？
2: 当前民政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应用场景持续拓展，为行业发展提供了难得机遇。大赛对接民政科技发展新趋势，将新技术、新标准、新设备、新产品融入竞赛内容，在赛项设计和考核内容中增设现代科技应用要求，着重考察参赛选手利用科技手段开展民政服务的能力，以赛事推动科技与民政服务场景深度融合，引领行业技能迭代升级。
1: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民政服务既要有技术精度，更要有民生温度。大赛增加了沟通共情、隐私保护、心理慰藉等软技能的评价权重，这向广大民政技能人才传递了怎样的职业导向？
2: 民政一线服务呢，既是技术活，也是良心活。大赛呢，坚持德技并修，将职业操守、服务礼仪、人文关怀贯穿竞赛全流程，适当增加了沟通共情、 隐私保护、心理慰藉、温情服务等软技能的评价权重，引导广大民政技能人才厚植为民情怀、恪守职业初心，着重选拔一批品德高尚、技艺精湛、兼具专业能力与人文关怀的高素质民政技能人才。
1: 激励机制是撬动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要杠杆。本届大赛首次实现了四个赛项全国决赛第一名选手可推荐申报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对获得各赛项决赛前五名的选手，将按相关规定晋升技师职业技能等级。那么，一场比赛如何从赛场走向更广阔的服务一线呢？李永新总结了成果转化的主要方向。
2: 将竞赛的技术文件、评分规范、优秀案例转化为院校教学和企业培训内容，让竞赛标准呢成为高层次人才培养通用标准，促进竞赛成果从赛场走向职场，着力推动技能竞赛和技能培训、技能评价相衔接，通过大赛呢建立起技能人才发现、培养、使用激励的完整链条，实现办好一场赛事，成就一批人才，带动一个行业。
0: 比赛比的不仅仅是手上功夫，更是心理的温度，增加沟通共情、心理慰藉这些软技能的考评权重，这也恰恰点明了民政服务的核心，它终究是人与人之间温暖的专业连接。另外呢，比赛成果也会直接转化为培训标准和职业激励，这也意味着优秀的赛场标准正在成为行业通用的职场标准，最终会惠及千家万户的一老一小。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2026年高考的脚步越来越近了，算算还有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了。那考生和家长们都正在全力冲刺，期待收获理想的成绩。然而，就在这个紧张而关键的时刻，一些隐藏在暗处的黑手却悄然地伸向了考场。他们利用焦虑和期盼，编织出各种谎言、陷阱，扰乱考试招生秩序，不仅瞄准了家长的钱包，更可能毁掉考生的付出，甚至他们的人生前途。就在昨天，教育部梳理发布了近年来典型的高考诈骗案例和谣言，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提高警惕，明辨真伪，诚信参加考试，守好法律底线。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来了解一下。
4: 第一类，高考组织作弊，必受法律严惩。2020年高考期间，陈某邀约谢某共谋组织高考考试作弊。陈某负责统筹安排，联系考生及家长，收取费用，承担开支，提供试题等。谢某负责联系在读大学生，为作弊传递消息、试题答案等。谢某等人在酒店房间答题时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陈某自动投案。海南省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民警侯斌提醒，
5: 他们承诺会考试全程指导，却要求先支付费用。高考的安检措施极其严格，电子屏蔽器会屏蔽网络信号，还有无线电探测仪随时发现可疑信号。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明确规定，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组织作弊的、向考生提供试题答案的，都属于违法行为，参与者将面临有期徒刑、罚金等处罚。近年来，公安机关与相关部门密切协同，对考试违法犯罪行为始终保持高压严打态势。广大考生要严守法律法规底线，切勿一时糊涂触碰法律红线。第二类，替考代价太大，莫让自己出现。2024年5月，曹某、王某在互联网平台发布高考有偿替考相关网络信息，引发网民关注，造成恶劣社会影响。该地公安部门发布通报，曹某、王某分别受到了法律的严惩。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明确规定，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考试的，都属于违法行为。海南省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民警侯斌提醒，
5: 不法分子也通过各个渠道散布消息，谎称自己是替考枪手，收取一定费用就可以替考，但结局往往是不法分子收到钱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4: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新技术手段被用于国家教育考试、管理、严防替考等舞弊行为，不要相信不法分子的蛊惑，更不要心存侥幸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考试，以身试法，终将让自己深陷绝境，付出惨痛代价。

0: 三类携带违禁物品影响未来前途。2022年高考期间，某考生故意避开入场安检，违规携带手机进入考场，开考后拍摄试卷发至 QQ 群寻求解答未果，并被公安机关第一时间依法查获。依据相关规定，违规考生被严肃处理。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明确规定，携带具有发送或者接收信息功能的设备的，应当认定为考试作弊，其所报名参加考试的各阶段各科成绩无效。无论何种理由，无论是否使用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进入考场，即构成作弊。近年来，高考安检措施持续升级，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的模式，提醒广大考生务必要遵守考场规则，违禁物品一旦携带进入考场，无论是否使用，都将被认定为考试作弊，切勿因小失大，自毁前途。第四类，迷信高考押题，扰乱备考节奏。随着高考临近，押题卷市场被借机炒作，绝密预测卷满天飞，名师和 AI 齐上阵，不法分子利用一些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常冒充命题组老师、资深机构，大肆宣传能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炒作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虚假宣传手段，还采用抢先预售、限期优惠、限时销售等营销模式，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影响自身备考安排。甚至有的不法分子让考生家长点击链接，以预付定金等名义要求付款，付款后被拉黑。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专家组成员陈志文介绍，
1: 我认为他们更多是一种叫市场的营销。我们这些年高考在命题上讲究平稳，举个例子，数学第一道题一定是考集合，题型一定是选择题，我们唯一不知道的是它里边参数的变化，不是我压着题，因为这些年就一直是这样考嘛。事实上都知道要考什么知识点，即便新高考地区我们要搞适应性测试。
0: 教育部提醒，近年来高考命题持续深化，改革方向和内容都是不断变化和创新的，更加注重考察考生关键能力、学科素养和思维品质，突出反押题、反套路的导向。靠 AI 或所谓的专家押题来获取高分是不现实的，考生将大量精力投放到押题卷，会扰乱自己正常的学习方式与节奏，得不偿失，也容易被不法商家所骗，带来经济和心理上的双重损失。第五类，轻信提前查分泄露个人信息。李某高考后收到一条短信，您的高考成绩已可查询，点击链接输入准考证号即可提前查看。他为何时链接来源便点击进入，随后页面提示系统异常需重新登录，要求输入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及验证码。第二天，李某发现银行卡被盗刷，江西省九江市柴桑区教育考试中心主任蔡和华提醒，
2: 高考结束后，有些不法分子会利用家长和考生急于知晓成绩的心理，通过伪基站群发短信，称可查询高考成绩，并附有一个网址链接，不少考生收到此类信息以后，便会迫不及待地点开网址链接，导致手机中的网银等信息就会被链接中的木马病毒窃取。
0: 教育部提醒，一直以来，高考成绩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或招生考试机构统一公布，考生应通过官方渠道按时查询。相关数据经多重加密备份，防入侵等级高，所谓的黑客改分、内部操作均为骗局，考生切莫因一时心急轻信这些违法手段上当受骗。
3: 高考考的是知识，更是诚信，那么考生和家长们请一定要保持清醒，分数要靠真才实学去争取，信息要通过官方渠道去核实，不要让一时的焦虑和侥幸毁掉了多年的寒窗苦读。我们也祝愿所有考生都能够凭实力考出理想的成绩。另外，多地的高考安检有新变化，在这儿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尤其是戴眼镜的考生。广东省教育考试院提醒，考生进入考场安检时佩戴或携带的眼镜需在视频监控下自行摘下放在台面上，由监考员实施专项检查。上海市教育考试院发布考生注意事项，考生佩戴框架眼镜的应配合监考员接受查验。和 河北省教育考试院以及内蒙古自治区教育考试院都提醒考生，平时生活学习佩戴智能眼镜的考生需提前备好普通光学眼镜，高考不是

0: 受理智能眼镜代替普通光学眼镜参加考试的申请。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不知道您最近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啊？一个您出差或者旅游常用，以为铁定能带上飞机的20寸登机箱，在机场突然被工作人员拦下来了，被告知尺寸超标，需要额外支付一笔费用才能登机。近来有不少朋友反映，坐民航飞机碰到了这样的意外，被部分航空公司要求支付180元到200元不等的费用才可以把行李箱带上飞机，而且不同航空公司的执行标准不一样。20英寸行李箱的外部尺寸通常大概是55厘米乘以40厘米乘以20厘米，那么长期以来被视为可登机的黄金尺寸，平常都可以带上飞机的行李箱，为什么在有些航司那儿就不行了呢？那究竟航空公司对登机行李箱的规定是什么样的？对随身行李收费又有没有依据？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调查。
2: 记者搜索黑猫投诉等平台发现，不少旅客都在投诉低成本航空公司，也就是俗称的联航，对随身行李尺寸的要求。旅客吴先生告诉记者，他在买票时商旅平台并没有提示登机箱尺寸的要求，最终他和妻子的2个20寸登机箱一共付了350元才带上飞机。
3: 我和我老婆都是，我们两个人都是20寸正常的一个登机箱，在那个买票的时候是没有任何明确提示我说有行李限额的。然后在我当天到了之后，在他跟我说我的这个行李有问题，购票平台的时候我没有看到任何非常显眼的提示，哪怕在我最后付款阶段也没有跳出来提示我说有什么明确的行李限额。
2: 旅客齐女士也遇到类似问题。他说，如果购票时就能知道具体的登机箱尺寸要求，他就能提早准备，而不是被强制收费。
4: 登机之前的任何环节都没有人提醒过我，然后我在登机口拖着行李箱要上飞机的时候把我拦下来了，直接让我扫码交钱。如果我提前知道了，那我可能会换小的箱子，或者是我直接在外面买好那个行李额嘛，因为那在他那里的买行李额是比外面要贵好多的。
2: 还有的旅客反映，他们在机场值机过安检时，不同机场甚至不同工作人员的执行标准也不一样。李先生在值机时将行李放入航司的测量模具中，发现超过了黄色标识线，他就进行了付费托运，但登机时询问地勤详细尺寸，又发现自己的行李箱没超标，
5: 指了一下他们旁边的黄线线，后来我说那黄线线那就超了，就没说啥。等上飞机的时候问他们口上的那个执勤的，他说是20×30×40公分，我那个箱子就没有超那个尺寸，我回来拿尺寸还量了，然后我这就完全没超啊。
2: 旅客赵女士告诉中国之声记者，她前不久从景德镇飞西安，在安检时因行李箱超标被拦下。
6: 我要过安检的时候，然后他把我拦下了，他跟我说，他说我的行李箱超过尺寸了，说你不交钱不托运的话就是不让我进班，那我就托运。等我上了那个候机厅，一场只有那一班航班，结果我发现他们的那个好多乘客自己提的行李箱有的甚至都比我的行李箱要大，他们都能提上去。
2: 记者查阅不同航空公司的要求，发现航司对旅客随身行李的尺寸要求并不相同。以国航、南航、东航等全服务航司为例，随身行李的尺寸要求都是20×40×55厘米，也就是市场上常见的20寸行李箱。但春秋航空、首都航空、祥鹏航空、九元航空等低成本航司，不同舱位的随身行李尺寸要求存在差异。比如购买其高端经济舱，可随身携带20寸行李箱。但如果是普通经济舱，且不是其精品航线，尺寸要求为20×30×40厘米。祥鹏航空，
7: 如果您购买的是普通经济舱的客票的话，手提行李它是限制可以带一件，不超过7公斤，尺寸的话不超过20×30×40厘米。这个尺寸是不包括轮子的。我们有少部分的这个航线，他们是精品航线，然后手提行李是按照20×40×55厘米保障。如果说您购买这个悦享经济舱或者舒享经济舱这种前三排的位置的话，那它手提行李就是20×40×55厘米。
2: 首都航空。
8: 您这个箱子带轮子的话，就是不含轮只看箱体的了。这个是要看不同的机场，可能会有这个现场的卡控人员在取机柜台或者登机口或者安检口这边了。
2: 九元航空，
9: 如果您行李超过这个尺寸，他也会让你去办托运的，也无法带相机。托运费用的话，就是如果您是买这种直接然后再去追加的话，肯定会贵一些。
2: 记者在航司官网搜索祥鹏、首都、九元等航司的机票，发现其官方销售渠道都对不同票价舱位的登机行李箱尺寸有明显提示。从第三方平台购买这些航空公司的机票，对航司尺寸20×30×40厘米的要求有明确提醒，但在网页端则没有明显提示。根据中国民航局国家发展改革委2017年印发的《民用航空国内运输市场价格行为规则》，以及交通运输部2021年公布的《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随身行李规格、免费行李额及超限行李收费标准，由航司依法自主制定并对外公布。民航专家林志杰介绍，随身行李尺寸、托运收费等项目，为的是让航司的服务更加精准，为不需要这些服务的旅客提供更低票价。
10: 比如说我的低成本航司，他为了向旅客提供更低的票价，他就做了产品的区分。那么最便宜的票价，他的服务相对就少，提供的行李就少。那么更高的票价就可以提供类似于全福航司那样的行李配额，这本身是服务更精准，也是产品的细分举措。
2: 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第15条也要求，承运人或其航空销售代理人通过网络途径销售客票的，应当以显著方式告知购票人所选航班的主要服务信息，其中就包括行李尺寸、重量、免费行李额等。林志杰告诉中国之声，机票的销售方有义务向旅客告知这些信息。
10: 同样一张机票，在500块没有免费的行李，600块可以带一件，700块可以带两件，这个是需要在购票时这个环节有明确的告知。有些渠道确实还不够规范，这个需要去规范，谁出票去找谁。
2: 林志杰解释，长期以来，无论是低成本航司还是全服务航司，在旅客携带手提行李尺寸超规、重量超重的问题上，机场航司在检查中没有规章上那么严格，但不严格并不等于政策允许。
10: 我们的旅客的感知就是习惯性的，我坐全福航司我能带一个20寸的登机箱，但其实我们从就是航司的政策来看，每家公司的政策基本就是8公斤以下或者7公斤以下，实际的称机过程中实际上往往没有很严格的去限制去称重，有的时候更大的也能上，是吧？有的时候更重的也能上，但实际上就是对旅客来说必须要明确，现实中的不严格不等于政策的允许，装不下每个人一件20寸的行李，不管你是什么哪家航司，不管什么机型，载体机100%放不下，实际还是要以现场操作为准。
0: 航空公司推出不同票价对应不同的行李额度，这本来呢是一种市场化的产品细分，但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这些差异化的规则有没有在购票的时候就清晰显著地告知旅客。如果旅客直到登机口才被拦下来收费，难免就有消费陷阱的嫌疑了。更让人困惑的是，不同机场甚至不同工作人员的执行标准也可能不一样，这种不确定性就显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我是实施龙媒小主持人一斌。睡前整理明日计划清单，重要事项标红心。时间管理是成功的秘密武器。
2: 越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3: 哎，啊，那个都哎呀，老红啊，啊，就我弟弟在那唱歌，啊，歌位出来了，平常时故意故意唱歌，可是真甜哦。老红啊，啊，你跟哪边夹孙呢？
4: 姑姑一拜，姑姑一拜。
3: 爸，听说你今天去唱歌啦？
5: 啊，是啊。
3: 这壮壮马上开学了，我工作忙，没时间接送。要我看，你也别去了，有空多帮我带带壮壮多好。
5: 啊，好，好，好，好。哎，壮壮，回家走。
6: 老公啊，昨天我们来看你的唱歌。
5: 是啊是啊，讲了无回啊。

0: 嗯，县里文艺积极分子，合唱团奖章，红星歌手，这都是老爸的吗？
1: 妈妈，我们爷爷回来了。
2: 这个，
0: 爸。我的爸爸也曾是个怀揣梦想的少年。老爸，你有梦想吗？
3: 梦想啊，有，咱们一家人呐，身体健康嘛。
0: 还有呢？
3: 还有就是下次接壮壮的时候不迟到了。
0: 父母的梦想也许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希望，希望我们健康。老爸，你教我唱歌吧。
2: 好。
4: 流星爱红兵，请求那海爱红兵，无锡兵，无锡兵，请爱兵有一点休息。
2: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0: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4: 看笑脸心，丢兵你不了心，千金难为何灵犀。
5: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7: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一场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在武汉蔓延，全国14亿人民心系武汉，首都各医院在第一时间抽调百余名精兵强将千里驰援。北京广播电视台记者全程随队报道，和武汉人民一起同心抗疫。
8: 我是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静清，随北京援鄂医疗队逆行武汉，持续报道65天。
9: 不辱使命，爱神会爱
10: 你们，代表了中国最高的医疗水平，就像给武汉来的一个定海神针。
11: 北京来的医疗队让我们更坚定，更有信心打赢这场仗。
12: 大家加油啊，医疗队加油，
13: 加油。
8: 在武汉的两个多月里，我亲眼见证了北京援鄂医疗队与病魔的残酷斗争。白衣战士们冒着生命危险，从生死线上挽救回一个个鲜活的生命。
14: 你只要好起来，你家人才会好，对吧？你过去的老伴他也希望你好起来，对不对？
15: 他们脱下那个战袍的样子，真的很想亲眼看一下。
16: 我们要乐观，武汉可以，湖北可以，我们中国可以打赢这场仗的。
7: 北京文艺广播特别策划6集抗疫纪实广播剧《但愿人长久》，记录北京援鄂医疗队抗疫故事，书写首都白衣战士逆行武汉的大爱篇章。谨以此剧献给奋战在抗疫一线的医护人员，以及为了抗击疫情做出巨大牺牲的武汉人民。第5集，平凡的荣耀。
17: 英雄回家。昨天下午，北京市援鄂医疗队在完成各项医疗救治任务后回到北京，
8: 在滑行中过水门，享受民航界最高礼遇。
18: 各位领导，各位同事，亲爱的家人朋友们，我们回来了。
19: 何小凡同志，你可回来了，你是我们科室的英雄啊。
20: 主任，我哪是什么英雄啊，我就是个小护士嘛。
19: 不，你就是英雄，每个逆行的白衣天使都是英雄。
20: 我叫何小凡，是北京城一个平凡的小护士。今天 我随北京援鄂医疗队从前线归来，从机场回来的路上，望着熟悉的北京城，心中感慨万千，回想起65天前离开时冰雪寒风，如今归来，京城已经是春风拂面。2个多月前，我只是刚参加工作2年多的普通护士，我从来没想过自己能成为英雄。可65天的抗疫经历，改变了我的人生。
1: 哎，小丫头片子，能不能快点啊？你会不会扎针啊？磨磨蹭蹭的，拿我们家70多岁老爷子练手呢。啊，
20: 这位大哥，病人血管萎缩，不好判断，您别急。
1: 护士长，我不要这刚毕业的小护士。护士长，你来。
21: 我来吧，小凡。小凡啊，别往心里去，来看病的人心里都急，火气都大。刚才那位家属大过年的，家里老人生病了，心里多着急呀。
20: 护士长，我都工作快3年了，我懂，我就是有点委屈。
21: 有委屈很正常，谁让我们做的是这份工作呢？病人康复了也有高兴的时候，对不对？不哭了啊，大年三十的高兴点。
20: 16床今天要出院了，我去看看。
21: 去吧。
22: 喂，老爸。
23: 小凡呢？爸爸要去买年货了，你想吃啥？
22: 我想吃稻香村的点心，牛街的炸糕，还有东来市的羊肉卷。
23: 好，等着，老爸给你买去。
24: 在这里。
25: 小凡呢？吃饺子喽。
22: 哎，来了来了，
25: 来来来，喝点酒，过年了，你们娘俩都喝点啊。
26: 哎，人小凡还是孩子呢，喝什么酒啊？
25: 都24了，过完年25了，大姑娘整点吧。
22: 那就整点。
20: 哎呀，这二锅头好辣呀。
26: 哎，小凡啊，今年过年就咱们3口，明年可不行，你得给我带一个女婿回来啊。
22: 妈，你和我爸不是说不催我吗？我还是个宝宝呢。
25: 这着什么急？咱小凡还是个宝宝呢。
26: 哦，喝酒的时候他是大人啊，找对象的时候就是宝宝了。我说老何呀，你这不是自相矛盾吗？哎呀，现在的孩子就知道掐吧手机。
25: 还说孩子呢，你不也一样，天天用手机抢那便宜货。
26: 哎，你怎么就知道护着你闺女啊？我干什么都不对。
25: 哎，看电视上，哎，
27: 今天
25: 白岩松都出来了。
27: 我们走上这个舞台都没有赶上过一次正规的彩排，这可能是
25: 武汉那边的传染病
27: 主持人
25: 到底怎样了？这严不严重啊？
27: 但是疫情发展的迅速，
28: 新型冠状病毒来势凶猛，我院调整至传染病一级响应状态，我们科室的医护人员自愿报名参与北京援鄂医疗队。
29: 主任，我是非典老兵了，我报名。
30: 主任，我也报名。
29: 小江，你孩子还小，算了吧。
28: 是啊，我已经报名了，我孩子上大学了，没负担。
30: 主任，你身体刚手术了，受得了吗？
29: 主任，护士长，我是单身，我没负担，我身体健康。哎，我现在就写志愿书。
20: 就这样，我和护士长一起入选了北京援鄂医疗队。过完除夕，正月初3，医院通知我集结出发。
31: 北京新增4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
29: 武汉连夜宣布公交、地铁、轮渡、长途客运暂停运营。
25: 小凡呐，
29: 机场、火车站，
25: 听到广播里说没有？这武汉听上去疫情挺严重的，都封城了。啊，小凡， 们能去哪儿啊？居委会主任都说了，疫情严重，不让出门。倒是你这大过年的，医院怎么突然让你去培训呢？
20: 嗨，去年过年我还值班呢。哎，前年也是初一上的班啊。
25: 也是，大医院就没个闲的时候，一年忙到头。哎，小凡，我和你妈可商量了啊，你看你在医院都干了第三年了，也算镀了金，回咱们社区诊所待遇也挺好的。我和你妈就你这一个女儿，你在爸妈身边再找个对象陪我喝两桌，嘿嘿，老爸我这辈子就踏实喽。
20: 少喝点酒吧，老何。此刻我的心情很复杂，大义当前，国家选择了我，我当逆行向前，绝不退缩。可是为了不让父母担心，我没敢说自己去武汉，怕他们不放心。对于2000万人的北京来说，人们不知道有我这么一个小护士，可是对于爸妈来说，我是他们的全部。
0: 今天晚上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北京市属医院医疗队组建集结完毕，将驰援武汉。
2: 他们呢是由136人组成的北京市属医院的医疗队，接到这个命令之后呢，都是义无反顾地赶到了这里。
3: 选中我们，我们一定会圆满地完成这次任务，让大家一起平安地回来。
4: 各位医护同志注意啊，一定要严格按照隔离消毒程序操作，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消毒隔离程序一定不能少。
20: 到达武汉后，我们北京援鄂医疗队驻守武汉协和医院西院区，全武汉最危重的病人接连被送到了我们的病区，每天我们都在超负荷工作，按照严格护理流程日夜轮换，十几个小时不吃不喝不上厕所，身体的透支已经到了极限，可还要面对接连去世的病人。
4: 护士长，沈一床去世了。
5: 护士长，沈一床没有生命体征，人没了。
6: 知道了，我们为病人默哀一会儿吧，鞠躬。
9: 22床抢救，急救小组的医护人员跟我去22床。
10: 何小凡，你留下来照顾逝者吧，好吗？
11: 艾克茂手术成功。
9: 护士长，
10: 何小凡，坚强一点，别哭，要不然面罩就起雾了。嗯。
5: 老奶奶，你的孩子不能陪在您身边送您一程，就让我代替您的家人送您最后一程吧。
20: 护士长把清理遗体的任务交给了我，我为逝者从头到脚擦拭一遍，换上衣服，向死难者鞠躬。在这个过程中，我感受到了一个医者的天职。
12: 小凡啊，快出来，换班了，你在里面已经待了10个钟头了。
5: 护士长，没事，我不累，我们90后身体好着呢，防护服挺贵的，我做完卫生再出来。
12: 有人接替你，你赶紧出来，再不出来就要缺氧了。
5: 啊，好的。
10: 小凡，小凡，快来人呐，何小凡晕倒了。
6: 是累的，缺氧脱水，
10: 水，拿水来。
1: 你瞧这衣服都湿透了，我给你拿套新的啊。
20: 谢谢护士长。处理完两具病人遗体，我的心里像堵了一块大石头，我深深地感受到了病魔的无情和可怕。我唯有拼命工作，才能排解心中的愤懑。
7: 小凡，你坐过来，我有话跟你说。
20: 啊，护士长，
7: 今天你一个人擦洗了两具遗体，辛苦了。
20: 我没事，没事，护士长。眼睁睁的看着他们去世，我们一点办法都没有。我们以前在病房，一年也没有这么高的死亡率啊。
7: 小凡，你今天做得很好。现在面对未知的病毒，我们还需要时间去摸清它的规律。专家们已经在研究了，主任今天又去会诊了，死亡率已经在降低。我们能做的就是让每一个感染者接受最好的治疗，让每个感染者应有的尊重。
20: 嗯，护士长，我知道了。
7: 到宿舍了，好好休息一下，明天还要继续战斗呢。
20: 嗯，好的，护士长。是谁呀？
8: 你们是北京医疗队的吗？我是22床的家属。我妈已经走了，请你们救救我爸爸，求求你们了。我也没有别的本事，我帮你们医治护士李李畅，希望拜托你们了。
20: 爸妈，女儿不孝，没有告诉你们我上了前线。我是个护士，这是我的职责所在。最好的防护，最好的生活保障和待遇。不过啊，爸爸妈妈，如果万一，我是说万一啊，可能性很小的，万一我被感染了，不小心去世的话，你们要同意我捐献遗体，用于医学解剖，为抗击病毒做出一份贡献。爸，
13: 小凡呐，哎，你培训怎么样了？
20: 啊，挺好的，就是挺累的，啊，不过收获可多了。吃的住的可好了，哎，您看，您看我这房间，看见没有？星级酒店。
13: 啊，行，吃得好，住得好就好。行了，行了，行了，不多说了啊。
20: 嗯，
13: 我和你妈妈休息了，挂了吧，挂了。
20: 好，爸妈，晚安。啊，好险啊！幸亏爸妈粗心，他们没看出来，没发现我出差。啊，可是马上就一个月了，后面我该怎么瞒呢？哎呀，嗯，谁呀？
14: 你好，是何小凡吗？我是北京台的记者，我想采访你一下，行吗？
20: 啊，不了不了，记者姐姐，我爸妈天天听你们北京台的新闻，我怕他们发现我， 我没跟他们说实话，来武汉了。对不起啊，对不起。
14: 那好吧，你保重身体，早点休息。
20: 谢谢记者姐姐，你也早点休息吧。喂，妈，呀，你们怎么又给我打电话了？
15: 哎呀，我就是想你了，小凡。
16: 哎，小凡呐、啊，你快睡吧，你看这么晚了。
20: 嗯。
16: 我说你老伴儿，你怎么回事啊？我刚才不是给闺女打过电话了吗？你还打扰孩子干什么呀？赶紧挂了，挂了，挂了。
20: 放心吧，啊。
16: 小凡，晚安吧，啊，快去。
20: 好，睡吧，晚安。快睡吧啊！
17: 你说你挂我电话干嘛呀？我想问问清楚，孩子在武汉咋样了？
25: 你现在说这些有啥用啊？孩子不都去武汉了？咋着？你想让咱闺女当逃兵啊？
17: 不是，我可没那么想。
25: 那卫生局干部都来家里慰问了，说明啥？说明这是国家行动，咱闺女那是国家派去的。姑娘既然不想让咱们知道，肯定就是怕咱们担心呗，那咱得装着不知道，别让孩子分心，你明白吗？
17: 那新闻上说气溶胶传染的都是医生护士，那多危险呢、啊、咱们小凡才24岁，他就是一孩子呀。
25: 哎呦，小凡妈，这不就跟打仗一样啊？咱闺女在武汉待多少天你就给我装多少天，你哭啥哭啊？你这不是拖孩子后腿吗？
0: 下午3点，北京天坛、朝阳、宣武、同仁和老年医院的医护人员拿着礼物早早地等在楼下。
18: 应该说结下了情谊，我们送他一桶奶粉是我们一点小小的心意，盼望着病人在家里能够继续康复。
0: 正是医护人员的全力救治，一批重症患者康复出院。
19: 22床，爹爹今天出院了，高兴不？这是您最爱吃的热干面，今天我在我们驻地食堂看到了，就给您带过来了，您闻闻，嗯，香不香啊？
21: 香啊，真香啊。小凡呐、啊、你和我的孙女一边大，你比我的孩子照顾我还要好啊。不过呀，这个热干面还是我老伴儿做的最好吃。
19: 嗯，
21: 我给你写个地址，到时候啊你来我家吃啊，让我老伴儿给你做好不好啊？
19: 嗯，爹爹，等疫情过去了我一定来。来，爹爹，我帮您收拾收拾行李吧。
21: 哎，哎呀，这次我都以为我要死了，没想到这捡回一条命啊。啊，小凡啊，我老伴儿电话你有没有啊？啊，你帮我打一个电话给他。
19: 嗯，爹爹，我们没有联系上奶奶。
21: 我晓得了，你们这些娃娃心事都挂在脸上，哎，最近问起你们哪一个都是这句话。我估计啊，得八成啊先走了。
19: 爹爹，你的女儿儿子都出院了，老奶奶，对不起。
21: 哦，小何呀，我没怪你啊，我昏迷了10天，我以为啊我会走到他前头，我害怕他一个人留下来该怎么过啊。哎，现在面对这个问题的不是他，是我喽。
19: 爹爹，我以后一定来看你，你一定要健健康康的啊。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劝你了，但是我不能哭，不能哭，我还有2个小时才加班，面罩很贵的。
21: 小何呀， 你别哭。
19: 嗯，
21: 我不是要把你说哭了，你放心，我会好好的。我老汉79了，老伴儿比我大3岁，82，女大三宝金砖。他说他大过我，要照顾我，他没有食言呢。你看他把我照顾的好好啊。哎，其实我们这个年纪对于身后事都商量好了，谁走到谁前头，另一个留下来的多活一天就赚到一天，要把这赚到的每一天都当成新的一天，好好的过下去。
17: 经过全国医护人员和武汉人民一个多月的战斗，武汉的疫情得到了控制。只有身临其境，才会深深地感受到湖北人为了抗疫所付出的巨大代价，包括成千上万亲人们的生命。武汉樱花盛开的季节，全国各地的医疗队开始撤离，而我们北京队一直坚守到了最后一批危重病人转危为安。我想家，但我更舍不得这里的病人们。65天过去，终于到了我们离开的那一刻。
20: 酒店隔离结束就回家。
2: 哎，嘿嘿，闺女，老爸去接你啊。
20: 爸，我没告诉你们去武汉。哎，你是怎么知道的呀？
2: 我们在北京台的新闻里头啊，早就看到你了。
20: 那我们138个人呢，你怎么看得到我啊？
15: 哎呀，小凡，我们当父母的还能认不出自己的孩子吗？
20: 啊，那你们为什么装着什么都不知道啊？
2: 我们不是怕你有负担吗？我怕你光想着我们分心呗。
15: 小凡，
20: 嗯，
15: 你总算是回来了。
20: 嗯，妈，
15: 我和你爸总算能够睡一个安稳觉了。
2: 闺女，爸会为你自豪，为我们老何家出这么一个巾帼英雄啊，骄傲。
20: 谢谢爸，谢谢妈。
2: 想吃啥，爸给你去隔离点送去啊。
20: 想吃老妈包的饺子。
15: 好，妈给你做。
20: 哎，还有稻香村的点心、牛街的炸糕，还有
2: 东来顺的羊肉卷儿，爸给你买去。
17: 为了不让我担心，爸妈假装不知道我在湖北，辛苦的瞒着我一个多月。爸妈每天都在盼望我早日归来。可怜天下父母心啊。作为一个平凡的90后，这次抗疫之旅是我第一次如此深切地感觉到自己的生命和国家的命运如此紧密地连接在一起。我第一次体会，原来崇高和伟大是这样一种感觉啊。
20: 48号患者，48号。
3: 叫什么呀？来来了，
17: 5号诊室，请戴好口罩配合就诊。
3: 哎呀，知道了知道了，真啰嗦。
4: 哎呀，老头子，你对人家小护士客气点啊，没有医生护士谁给你看病啊，听见没有？
3: 哎哎哎，
17: 65天的抗疫之旅后，我又成为了一个门诊上的普通护士。
20: 鲜花、掌声、荣誉都属于过去，日子仿佛没什么不同。可是我知道一切又都变得不一样了。这场惊心动魄的抗疫之旅是我人生难忘的荣光，是一个医务工作者在平凡生活中最闪光的荣耀。
9: 我是北京胸科医院刘继兴。
11: 我是宣武医院的李燕大夫。
12: 我是北京朝阳医院医生王峰。
22: 北京天坛医院顾一鸣。
23: 北京西坛医院岳晓东。
24: 安定医院的医生莎莎。
26: 朝阳医院赵璐。
27: 我今年已经45岁了，参加过非典吗？我带领这些走的都是90后，大家毫无畏惧，非常有信心的。
28: 虽然很辛苦，但是我们一点都不后悔，为武汉尽了我们最大的力量。
29: 尽壮
30: 志，我志愿献身医学。应该不穿着防护服啊，戴着口罩啊，我看不到你们的真实面貌，但是呢，你们在我心目中都是最可爱的人。
31: 记录北京援鄂医疗队抗疫故事，书写首都白衣战士逆行武汉的大爱篇章。听众朋友们，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北京文艺广播特别策划6集抗疫纪实广播剧《但愿人长久》第5集《平凡的荣耀》。总策划李秀磊、许秀玲，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徐然、葛文杰，新媒体宣传刘安娣、胡方晨。参加演播的有李秀磊、张震、阿达、张璐、燕姬轩、艾宝良、于浩，以及光合积木配音团队的宝木中阳、林强、斑马、刘小倩、胡雄飞、孙明谦、于浩威、张若冰、郑景一、刘汉泽，解说梁岩，后期制作严乔峰、云中三月。感谢您的收听。
3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33: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一场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在武汉蔓延，全国14亿人民心系武汉，首都各医院在第一时间抽调100余名精兵强将千里驰援。北京广播电视台记者全程随队报道，和武汉人民一起同心抗疫。
34: 我是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静清，随北京援鄂医疗队逆行武汉，持续报道65天。
35: 不容许爱神会爱，
36: 代表了中国最高的医疗水平，就像给武汉来的一个定海神针。
37: 北京来的医疗队让我们更坚定，更有信心打赢这场仗。
38: 大家加油啊，医疗队加油，
39: 加油。
34: 在武汉的2个多月里，我亲眼见证了北京援鄂医疗队与病魔的残酷斗争，白衣战士们冒着生命危险，从生死线上挽救回一个个鲜活的生命。
40: 你只要好起来，你家人才会好，对吧？你过去的老伴儿，他也希望你好起来，对不对？
41: 他们脱下那个战袍的样子，真的很想亲眼看一下。
42: 我们要乐观，武汉可以，湖北可以，我们中国可以打赢这场仗的。
33: 北京文艺广播特别策划6集抗疫纪实广播剧《但愿人长久》。

0: 雁来暖春昨已到，愿用这亲手采摘的东湖樱花印一个约定，藏一份想念，运一种力量，在这花开得胜的日子里摘下口罩，深情相拥。这首致谢诗落款是永远爱你的武汉人民，它和一朵东湖樱花的标本被一起裱在了北京援鄂医疗队队员牛医生的相框里。牛医生说，我在武汉拼过命，救过人，迎接过武汉的春天，这是一段终生难忘的经历。而在医生在前线抗击疫情的同时，那些英雄的武汉市民们也在时刻感动着这些医疗队队员。武汉妇救保健院一位40岁的高龄孕妇，也是新冠病毒的感染者徐女士，被紧急推进了手术室。
1: 心跳正常，现在用麻药了。产妇徐女士，现在感觉怎么样？我按这儿有知觉吗？
2: 有知觉，不疼。
1: 好的，现在开始给你进行剖宫产手术，已经经过测评了，没事啊，放松，别紧张。刀子给我，剪子。手术很成功啊，非常漂亮的宝宝。徐女士，现在赶紧缝线啊。好，21:40，男婴，体重6斤，身长51厘米，非常健康。母亲产后清醒，所有参与手术医务人员无职业暴露。
2: 大夫，让我看看我的宝宝，我终于有宝宝了。大夫，我们努力了10几年。

0: 医生，我大夫，病人说话指标不正常，血氧含量低，核酸检测阳性，
1: 应该是感染新冠病毒了。我们这是妇产医院，得快转新冠定点医院才行。
0: 转哪儿啊？
1: 武汉协和西院，快联系救护车，快！我现在来填一下表格，病人姓名。
2: 许丽。
1: 说一下情况。
2: 我老婆刚刚生产，昨天确诊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然后迅速申报，社区安排转院到协和医院西院区。
1: 家属现在有发热、腹泻等不适症状吗？
2: 目前还没有。
1: 各位，快，让开一条路！哎
0: 呀，怎么身上插着这么多根管子？
1: 刚生产三天，术后感染了新冠病毒，要赶紧手术，
0: 这可怎么办呀？
1: 牛医生，病人呼吸不畅，
3: 上呼吸机。
1: 好的，已经准备好。
3: 注意观察患者的生命体征。
2: 大夫，我老婆不会有事吧？
3: 家属不要着急啊，病人已经脱离危险了，你和患者亲密接触，你也要去做相关的检测啊。
2: 好，好吧。
3: 哎，你是徐女士的丈夫，你的检测结果也是阳性，你也需要隔离检查。
2: 我老婆现在怎么样？我能探望吗？
3: 她的状况还可以，已经脱离危险了。为了防控，避免传播，不能让您探视。
2: 那我隔着门看她一眼不行吗？
3: 你别着急啊，我们医院抽调了呼吸内科、疾控，还有妇产医院和儿研所的学科专家，正在专家组会诊。我们这里啊有丰富的医疗资源，请你放心。
2: 那，大夫，我妻子的命就交给你们了。
3: 患者的生命体征终于平稳了，
0: 太好了，换班吧，总算可以歇会儿了。
4: 这是一场生命的接力赛，从五。

0: 武汉复旧保健院到武汉协和医院西院区，徐女士经历着生死的考验，她最终迈过了这道鬼门关。在病房不间断的仪器检测声中，她终于睡着了。而在并不遥远的妇幼保健院，她新出生的宝宝也在医院的保温箱中甜甜地睡着。早上八点，北京援鄂医疗队的医生和护士又开始了新的一天。牛医生和他的同事们要提前穿上笨重的隔离服，每次穿脱都要花40分钟的时间。而对他们来说，在隔离服上写下自己名字的那一刻，就是每天最有仪式感的时刻。
1: 牛医生，我给你隔离服上画头牛，这是昨天一个病人特地嘱咐我的，说你姓牛，医术也牛。
2: 我说小林啊，那你隔离服上写的怎么是米老鼠啊？
1: 我是属鼠的，今年是我的本命年，我又很喜欢米老鼠。
2: 你们这些年轻人啊，什么时候都不忘苦中作乐。
1: 那是，这是咱的精神。我跟你说啊，昨天有个老爷子看到我的隔离服，喊我米老鼠护士。他脸本来阴沉沉的，后来忍不住就笑了，
2: 真可爱。哎，说起你看护的那个老爷子，他是不是这个月都没怎么吃饭？
1: 是啊，他平时也不说话也不吃饭，就躺着一动不动。
2: 小林啊，交给你个任务，你想办法让他吃点东西。哎
1: 呦，我都想过好多办法了，可老爷子就是不理我。
2: 在武汉这边啊，不喊老爷子，要喊胡爹爹，他们听不懂咱京片子，咱们得入乡随俗。
1: 行，那我试试。
2: 好了，我先去病房看看昨天来的产妇，咱们各自忙起来吧。今天也要加油啊， Fighting，
1: 加油 Fighting。
3: 大夫，听说我丈夫也确诊了，他现在也接受隔离治疗了吗？
2: 哟，刚好一点就开始担心别人了。你们夫妻俩，你担心他，他担心你的，笑起来好看呐。没事啊，你现在危险期已经过去了，再观察一天就可以转普通病房了。你老公呢，也在这个医院其他病区，我争取协调一下，让你们夫妻相见。你要好好接受治疗，争取早日出院。别忘了，你的宝贝儿子还在家里等你呢。
3: 牛医生，你说，孩子出生3天我就来医院了，他会不会不认识我呀？他会不会觉得害怕呀？
2: 不会的，不会的啊！孩子是从你身体里出来的，等你回去了，他肯定记得你的味道。
1: 吃饭了，给大家发盒饭了。
4: 大夫，我什么时候能去看我老婆？她刚生完孩子。
1: 哎呀，您别担心，您爱人好着呢，您先吃饭。吃完饭我给您看看妇产医院发给我们刘大夫的孩子视频，好不好？老爷爷来吃饭吧。
5: 我不吃。
1: 哦，对了，老胡爹爹，你看这是什么？热干面。嘿，您看想不想吃啊？来，我扶您起来吃点。
5: 没事，我自己起得来，您不要把我当废人好不好啊？
1: 好好，老胡爹爹，我等着您，慢慢起来。
5: 哎，我的饭怎么跟别人不一样啊？是你单独给我买的吗？
1: 哎呀，我这不是看您天天躺在床上，也不说话，也没什么胃口。或许就爱这一口热干面呢，这可是我特地托志愿者给您送来的，您可得多吃点。
5: 我都活了90多岁了，感觉活着也没啥意义了， 还浪费你们的医疗器材。就我这把老骨头干啥呀？
1: 哎呀，胡爹爹，这可不行，您得好好吃药，好好吃饭。进了咱们医院可没有年龄分别，咱们都是跟新冠病毒作战的战士。
5: 啊，战士？
1: 胡爹爹，哦，对啊，胡爹爹，我听说你以前当过兵吧？
5: 你怎么知道的？
1: 我看您走路都笔挺的，而且您忘了，您说让我去您家做客，您家在哪儿啊？干休所，我能不知道吗？
5: 是啊，我48年当的兵，49年5月17号，153师进入武昌，武汉三镇全部解放，后来就留在武汉了，大半辈子都在这儿了。
4: 哎呀，胡爹爹，您这么厉害啊！
5: 现在都老了，本来想在家等死，孩子非得给送到医院里来。嗯，正好吃，住了1个月，天天病号餐，1个月没吃上这口热干面了，好吃。
4: 能吃就好。胡爹爹，您多吃点，我也好久没吃这热干面了，这热干面我爱人做的最好吃，最好吃。
5: 小伙子，我听你的意思，跟你爱人一起住进来的？
4: 是啊，我爱人刚生完孩子就确诊了新冠病毒，拉到这儿来了，我就远远地看了孩子一眼，一家三口都隔离了。
5: 哦，看你岁数也不小了呀。啊，
4: 我40，我们两口子要孩子要了13年呢。我老婆怀孕的时候高血压，遭了好多罪，好不容易才生下来，还没好好看就分开。
1: 十一床，有医生来电话了。
6: 小林啊，你告诉徐女士的爱人，徐女士已经转普通病房了。
4: 真的？谢谢刘医生，谢。
6: 对了，小林，徐女士的手机在转院过程中丢了。哎，你加一下徐女士病房的公用手机，让他们夫妻俩通个话。
1: 哦，好嘞，牛医生。
4: 太好了，谢谢你啊，牛医生。
6: 还有一个好消息，我要告诉你。你看我发去的视频，待会儿啊，你们夫妻俩通话的时候，就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你爱人，好不好？
4: 好，好。
2: 徐女士，感觉好点了吗？
3: 好多了，刚才我想去厕所起不来，请护士帮了个忙。
2: 嗯，太好了，徐女士啊，说明你恢复得很不错。哦，对了，这个手机你拿着，待会儿啊有惊喜。
3: 什么惊喜啊？
2: 哎，快接电话呀。
7: 老婆，
3: 老公，是你吗？你现在怎么样？
7: 我现在正在隔离治疗，没什么症状，放心吧。啊，
2: 你们夫妻俩团聚了，真好啊，快把好消息告诉你爱人。哎，
7: 老婆，咱们的孩子核酸检测是阴性，没感染病毒，你说这是不是大好消息啊？
3: 真的吗？太好了。
7: 妇产医院发来的视频我给你发过去啊，你看看，你看看。
2: 夫妻俩团聚，林护士啊，我们出去吧。
1: 好的。牛大夫，他们一家人真是太感人了。牛大夫，你有孩子吗？
2: 我儿子上幼儿园了，来武汉快2个月了，我也很想他。前几天视频的时候，我看他呀，都快变成小胖墩了。
0: 庚子年的春天来得有点晚，但总算还是来了。这天，徐女士和她的爱人，还有参加过武汉

0: 解放战役的蝴蝶领，两次核酸检测阴性，已经可以出院了。病房外樱花盛开，武汉春光已经近在眼前。
1: 蝴蝶蝶，您可以出院了。
2: 哎呀，谢谢你。来，姑娘，这是我家地址，来我家做客啊。
1: 谢谢蝴蝶蝶。我们这一次恐怕没时间去了，等以后疫情过去了，我们组团来武汉探望您这位参与武汉解放的英雄。
2: 行礼。
1: 爹爹，您怎么跟我们行军礼啊？我们可担当不起。
2: 林护士，还有这位牛医生，你们是跟新冠病毒战斗的战士，是武汉人民的英雄。
3: 老人家，您多保重啊。
4: 来，徐女士，这一包东西都是我们大伙送给你的。
5: 我住院的时候就穿了一双拖鞋，走的时候礼物就带了这么一箱子。
3: 感谢国家，感谢医护人员，大恩大德，无以为报。我给你们鞠个躬吧。
4: 哎呀，行了行了，别客气了啊。
3: 谢谢牛医生、林护士，还有所有北京医疗队的医护人员，谢谢你们救了我们的命。你们明天要带家人来看樱花，这是我的电话，你们无论什么时候来武汉，你一定要告诉我，我一定好好接待你们。
1: 大哥，男儿有泪不轻弹，恭喜你们夫妻俩一起出院。
3: 没有你们医护人员，哪有我们一家人团圆呢？
4: 今天出院的人多，我们队长本来还说要来送送你们几家人，不过太忙了，就让我们啊转达他的祝福。
3: 牛医生，还有林护士，咱们拍张合影吧。
5: 对对，我们一起拍张合影。
2: 合影。
3: 对。
1: 蝴蝶蝶，来，您站中间。一、二、三，
6: 茄子。
5: 牛医生，林护士，谢谢你们呢。你们什么时候回北京啊？哪天你们回去，我去送你们。
4: 这个还没定，我们要让所有的患者都脱离危险，才能放心离开呢。
5: 要是赶不上送你们，我等孩子长大了去北京看你们去，到时候不打扰你们，就在医院门口，就远远地看着，不给你们的工作添乱。我就想看看你们日常工作的地方，看看你们这些远方的亲人。
4: 好好，谢谢蝴蝶蝶，谢谢大姐大哥，谢谢你们。
0: 牛医生的鼻子有些酸酸的，他被这些懂得感恩的人们所感动。护目镜、口罩和隔离服，能隔离的只是病毒，他却隔离不了同生死共命运的深厚感情。而旁边的护士小林早已经哭花了护目镜。牛医生想好了，要把武汉的故事讲给孩子听，讲给北京的朋友们听，让他们知道在千里之外的武汉，自己还有那么多可爱的亲人。他知道今后的人生都会落下武汉的痕迹，武汉也将成为他的第二个故乡，因为这里是他用爱呵护和奉献过的地方，也是他感受过爱的地方。

0: 团结一心，万岁一体。
1: 亲爱的北山医院的战友们，让我们再一次为你们奋斗过的武汉加油！武汉加油！
2: 武汉加油！
1: 湖北加油！
2: 湖北加油！
1: 中国加油！
2: 中国加油！
1: 感谢北京！
2: 感谢武汉！
1: 祝福祖国！

0: 是北京胸科医院刘继兴。
1: 我是宣武医院的李燕大夫。
2: 我是北京朝阳医院医生王峰。
3: 北京天坛医院顾一鸣。
4: 北京西坛医院岳晓东。
3: 安定医院的医生莎莎。
5: 朝阳医院赵璐。
6: 我今年已经45岁了，参加过非典吗？我带领这些走的都是90后，大家毫无畏惧，非常有信心的。
7: 虽然很辛苦，但是我们一点都不后悔，为武汉尽了我们最大的力量。
8: 今壮烈献身，我志愿献身医学。
9: 你们都穿着防护服啊，戴着口罩啊，我看不到你们的真实面貌，但是呢，你们在我心目中都是最可爱的人。
10: 记录北京援鄂医疗队抗疫故事，书写首都白衣战士逆行武汉的大爱篇章。听众朋友们，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北京文艺广播特别策划6集抗疫纪实广播剧《但愿人长久》第6集《生命的洗礼》。总策划李秀磊、许秀玲，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徐然、葛文杰，新媒体宣传刘安娣、胡方晨。参加演播的有李秀磊、张震、阿达、张璐、燕基轩、艾宝良、于浩，以及光合积木配音团队的宝木中阳、林强、斑马、刘小倩、胡雄飞、孙明谦、于浩威、张若冰、郑景一、刘汉泽，解说梁岩，后期制作严乔峰、云中三月。感谢您的收听。
1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
12: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我是时施柔美小主持人施冰。电动车充电别超过8小时，电池像气球一样，充太满会爆炸，安全第一。
11: 会主持善交流，
14: 会主持善交流，
11: 时施柔美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15: 大家好，我是时施柔美小主持人许艺玲，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16: 大家好，我是时施柔美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运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11: 时施柔美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时施柔美、中国时施网、看时施 APP、 爱时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 FM104.7
14: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11: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14: 153-757-80676。
11: 会主持
14: 善交流，
11: 让沟通成为艺术。
15: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17: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18: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19: 对呀。
18: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

0: 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1: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0: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1: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0: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1: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2: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3: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与您一路同行，
5: 与您一路同行。
3: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4: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小记者曾静一。燃气使用后，临睡前、外出时要关闭燃气阀门。
2: 你在干什么呀？
3: 我在等啊。
2: 等？等什么呀？
3: 等国家援助资金啊。
2: 那等不来呢？
3: 我就只有靠了。
2: 靠？靠什么呀？
3: 靠上级财政拨款呀。
2: 那要是不给你拨呢？
3: 那我就去要。
2: 要？要什么呀？
3: 要扶贫资金啊。哎，你在这干什么呀？
2: 哦，我也在等。
3: 哎，那你在等什么呀？
2: 我在等扶贫干部带鸡仔和树苗。
3: 你会养吗你？
2: 我还真不会，所以我也得靠。
3: 靠？这能靠啥？
2: 靠村里的图书室，靠镇上的培训班。
3: 你是不是傻？要那么累干啥？
2: 这可不是啥，更不是要累。
3: 那你是要啥？
2: 要啥？我在等政府的政策，靠自己的双手要一条属于我的脱贫致富幸福路。
4: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与您一路同行，
6: 与您一路同行。
4: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阿弥早一点，我是小记者吴尊开。九生里处莫鬼百米，临了个亏监管自己，专敬养茶冲着两栖，各转酒架酒蛙醉起，感谢有您这条参与，平安节赛大家欢喜。
2: 喂，谁呀？
3: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4: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2: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5: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6: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7: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2: 阿姨，
6: 大爷，
7: 阿姨，大爷，
6: 您是我的没错。
8: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9: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与您一路同行，
11: 与您一路同行。
9: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3: 大家好，母亲节快乐！谢谢大家，谢谢。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戒背后总会隐藏着无数的大象，身影光环的大人物，那个没有惊喜过往，你要经过一路列车，为了才华到希望，会想不知站在巨人前。

子底板凳都是木头，他的酒摊儿酒都是他酒，小柱子底板凳都是木头，都是木头，都是他酒，都是木头，都是他酒，高桌子底板凳都是木头，他的酒摊儿酒都是他酒，他酒，木头，木头，他酒。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3: 爱上我你蠢不蠢，最爱你我懂不懂，雨伞里哪怕会扑空，直到双手酸痛，方知怎叫艰苦的抱拥。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的失败，哽咽的声音仿佛诉说着相同悲哀，你的依赖还在胸怀，我无法轻易推开，我无法随便走开。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北京时间6点整，
3: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4: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3: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5: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全国爱眼日好视力有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6: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8: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6月4号星期四，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7: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记者军营看变化栏目今天播出。河南省军区以整风精神推进政治整训，通过抓实理论学习，做细基层工作，整治顽瘴痼疾，有效提振军心士气，为强军兴军夯实政治根基。
8: 新闻聚焦，军队医院院长培训班在海军军医大学举办，为推动军队医院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有力支撑。
7: 直击现场，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组织防化分队在野外山地开展实战化演练。
8: 环球军情，为回应美军的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以船只和美军基地。
7: 伊南军事论坛栏目，国防大学金伊南教授就美日防务部门近期言论以及日本菲律宾近期防务动向等为您做深入解析。
8: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9: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记者军营看变化。
8: 习主席在全军高级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强调，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我军干部队伍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纯洁光荣，以崭新政治面貌迎接建军100周年。这两年，河南省军区坚持以整风精神推进政治整训，通过抓实理论学习，做细基层工作，整治顽瘴痼疾，有效提振军心士气，为强军兴军夯实了政治根基。请听特约记者李光辉、王根成发来的报道。
7: 记者在河南省军区

0: 采访时了解到，省军区政治工作局每月都会编写一份党的创新理论学习活页，发到全体官兵手中，并通过检查抽查组织摸底考核。学理论为什么要抓得这么紧？河南省军区政治工作局刘洋的回答掷地有声：以整风精神深化政治整训，理论学习是根基，学风不正就容易辨不清方向，理不清思路，干工作也会站不高看不远把不准。刘洋告诉记者，近两年省军区建立起专人领学加集体讨论加书记提要等一系列学习机制，推动官兵理论素养全面提升。
1: 理论学习从来不是软指标，而是硬任务硬责任，容不得半点松懈懈怠。我们从严督导问责，以严实举措推动理论学习走深走实，切实筑牢官兵思想和政治根基。
0: 针对学风不实背后的作风顽疾，河南省军区敢于动真碰硬。2024年，省军区工作组在对所属人武部的检查督导中，发现一些单位存在学习制度落实不到位的情况，他们以此为由头，梳理出全省人武部门在理论学习方面带有共性的问题，并且坚持有错必纠，问责必严，严肃处理了相关责任人。河南省军区政治工作局李光辉告诉记者，目前整治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所属人员学习党的创新理论的热情得到大幅提升，省军区违纪违法的问题逐年递减，广大官兵展现出昂扬向上奋发有为的精神风貌。
2: 顽瘴痼疾，歪风邪气，周而复始，主要原因是好人主义盛行，党委不敢管不愿管，领导干部不讲原则不敢斗争，看似宽容包容，实则纵容错误，贻误工作。
0: 习主席强调，要坚定不移惩治腐败，坚决纠治基层和官兵身边的不正之风，凝聚起强军兴军的强大正能量。省军区系统处在军地交叉地带，少数官兵容易受到一些不良风气的侵蚀。对此，河南省军区始终坚持严的基调，针对个别人员擅自离岗、少数单位发生安全事故等失职失责问题，依规从严追责问责，持续涵养清风正气，提振官兵干事创业的精气神。河南省军区纪委监委周永军：
3: 近年来，通过保持有错必纠、执法必严的高压态势，省军区发生违法违纪问题的比例在逐年递减，官兵们干事创业、昂扬奋进的精气神也得到了全面提振。
0: 作风建设既要向内纠治思想顽疾，更要勇于攻坚克难。针对部分公寓房管理混乱的问题，河南省军区党委不遮掩不回避，抽调精干力量成立清房小组，挨家挨户排查，对相关责任人倒查追责。河南省军区保障局王大志介绍说，清房过程阻力重重，面对压力，省军区领导始终冲在一线，讲政策亮底线，做到法理情融合发力，最终数十套违规超占住房全部清退完毕。
4: 这次攻坚，我们一共稳妥清退61户违规超占住房，拔掉了多年难以解决的钉子户。表面看清的是住房，实际上清的是积弊流毒，锤炼的是干部党性担当。
0: 加强作风建设，最终要落实到提升战斗力上。近两年，河南省军区在组织拥军之前演练中，紧扣现代战争保障需求，联合驻军部队反复打磨演练方案，并将独生子女官兵家属照护难这一现实课题纳入之前演练内容。河南省军区办公室朱晓峰告诉记者，通过联动地方政府创新设立优待救助基金，他们构建起暖心保障体系，探索形成了科技之前、全民认知、军民士气支援三大全新之前模式，这一做法得到战区机关的充分肯定。
4: 我们以严实作风破顽疾树新风强担当，持续把作风建设成效转化为服务国防动员支援备战打仗的强大动力，在强军兴军新征程上书写新时代国动人的使命答卷。
5: 以下关注新闻。本台消息，近日由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卫生局主办、海军军医大学承办的第四期

0: 军队医院院长培训班圆满落幕，培训期间，参训学员围绕本院发展现状、特色优势、管理实践等进行深入交流，聚焦共性问题展开分组研讨，既分享成功经验，也直面管理短板，既探讨破题方法，也共谋发展对策，达到交流经验、启发思路、凝聚共识、携手共进的培训目的。 据了解，这次培训班为期2周，内容丰富紧凑，形式务实创新，为参训院长有效提升思维层次、夯实理论功底、强化业务能力、推动军队医院高质量发展、为练兵备战提供坚强有力支撑。
1: 本台消息，今年是东北老航校建校80周年，为铭记峥嵘历史、赓续红色血脉， 人民空军将于6月7号至13号开放东北老航校牡丹江旧址，诚邀社会各界人士莅临参观，探访革命遗迹，观看史料展陈，沉浸式感受老航校前辈白手起家、逐梦长空的奋斗历程，共忆初心、共传薪火。同时，为更好铭记历史，中国航空博物馆将现地接受文物实物捐赠， 欢迎各界人士带来见证反映老航校和人民空军历史的训练器材、生活用品、文献影像等各类文物实物及载体，让个人珍藏成为国家财富，进入中国航空博物馆这座精神殿堂。据介绍，东北老航校是中国人民航空事业的摇篮，在烽火中诞生，在艰难中起航，
2: 铸就了以团结奋斗、艰苦创业、勇于献身、开拓新路为主要内容的老航校精神。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
3: 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近日依托野外陌生山地地域组织防化分队开展全要素实战化演练，请听报道。3号机遇召集化学袭击，侦察组迅速前出，开辟通路执行。
4: 指令下达后，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防化分队官兵闻令而动，迅速转入战斗状态，车辆编队立刻向模拟事发染毒区域高速机动。
5: 抵达目标地域后，侦察小组率先展开战术队形，快速突入核心区域，第一时间抵近开展实地毒情勘探，使用针检器材对遭袭地域进行地毯式探测排查，将完整测算出的毒情信息上报指挥所。第82集团军某旅于凯耀，
6: 真实战场环境瞬息万变，生化险情更是具备极强突发性。我们日常开展高强度突击式演练，
4: 就是为了适应复杂战场节奏，确保真正遇到险情时能够冲得进去、处置到位。演练中，官兵需要在实战化环境下连贯完成毒情侦查、人员搜救、地域洗消等科目。他们还随机设置风向突变、人员沾染、通路受阻等模拟特勤，官兵处置果断，交替掩护，快速突进， 对模拟中毒伤员实施紧急防护后，快速转移至安全区域。第82集团军某旅聂于安，
7: 我们依托实战化演练模式，把各类实战特勤融入训练当中，以此查找训练搏斗环节，不断磨合处置流程，提升分队整体防化作战保障能力，时刻保持良好战备状态。
4: 在掌握准确毒情信息后，分队洗消力量迅速抢占作业阵地，快速架设洗消作业设施，各类洗消装备全力运转，不间断开展消杀，对受染人员、作战装备以及染毒地域进行立体化洗消作业，彻底清除毒剂残留，避免次生危害发生。第82集团军某旅杨浩然，
8: 此次演练全程高烈度、快节奏、无间歇，
1: 全面检验部队复杂条件下快速反应、协同作战、极限处置、应急出险的综合实战能力，进一步夯实了部队遂行战场防化保障任务的实战根基。特约记者张小乐、田方文、王成业报道。继续关注新闻，记者王静、董昭新报道。近日，火箭军某部组织3会一好优秀政治教员比武考评， 比武重点突出会知兵、会施教、会谈心、身教好的标准要求， 围绕理论测试长。

0: 行处置、教案编写、现场授课、微课阐释五个环节进行激烈角逐，全面检验政治教员队伍综合素养，助推部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质增效。
1: 记者张龙、刘静文报道。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近日组织有人无人协同作战演训，这次演训立足复杂战场环境，通过有人力量与无人装备密切配合一体联动，探索协同编组战法流程，缩短作战反应时间，降低人员战场风险，有效检验了新装备实战运用效能和分队协同遂行任务能力。本台消息，昨天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有记者提问，近日台民意机构审查近3000亿元新台币的新一批对美军购特别预算，岛内多个政党团体反对民进党当局一味对美军购，呼吁加强两岸对话，共享和平红利，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表示，
2: 台湾的前途、台湾同胞的安全保障和利益福祉在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国家统一，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路线的极端危险性、危害性，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和我们一道推动两岸关系重回和平发展的正轨，切实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自身安全福祉。
1: 有记者提问，近日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台海巡部门称大陆海警企图营造具有金门水域管辖权假象，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朱凤莲表示，
2: 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台、澎、金、马都是中国的一部分，大陆海警部门在相关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维护海上作业秩序，保障两岸渔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是正常履职行为。
1: 有记者提问，近日日本、菲律宾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其中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宣布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民进党当局予以附和，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回应？发言人朱凤莲表示，
2: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日本、菲律宾宣布的拟划界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其所谓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完全非法无效，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应站稳民族立场，坚持民族大义，共同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民进党当局胆敢贴靠外部势力出卖民族利益，必将受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惩罚。
0: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当地时间6月3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公告称，6月2号晚间，美军炮弹击中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一艘伊朗油轮，导致油轮机舱受损。为回应此次侵略行为和违反霍尔木兹海峡规则的行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用导弹袭击了属于美国与以色列的船只帕纳亚号。公告称，在新一轮侵略中，美军袭击了位于格什姆岛南部的一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通信塔。作为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美国位于该地区某国的空军基地以及美国第五舰队总部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
1: 总台记者曹健报道，当地时间6月2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称，美军当天成功拦截了伊朗发射的多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并对伊朗试图在中东地区发动袭击作出回应，在格什姆岛实施了自卫打击。声明称，此次行动中没有美军人员伤亡。美国中央司令部还否认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关于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美军第五舰队总部和一处空军基地的说法，称伊方对美军的所有攻击均告失败。
0: 当地时间6月3号，伊朗外交部强烈谴责美国袭击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油轮和格什姆岛通信塔的侵略性行径。伊朗外交部称，这些侵略性行径不仅违反停火协议，而且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中禁止使用武力的基本原则。

0: 原则。伊朗外交部还谴责美国利用该地区国家的领土和设施来推进其针对伊朗的侵略计划，并指出科威特和巴林对本次侵略性行径负有直接和明确的责任。伊朗在行使其捍卫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的固有权利时，将动用一切能力反击侵略行为。
1: 当地时间6月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正在与伊朗达成协议。他还称伊朗已经同意不会拥有核武器，自己愿意与伊朗最高领袖会面。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同时，特朗普还在采访中证实，他在6月1号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时斥责其疯了，但称两人合作得非常愉快。他还表示，他对以色列方面持续与黎巴嫩作战感到不安。俄罗斯国防部6月3号通报称，6月2号夜晚，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比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等多地共拦截和击毁了超过350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空军6月3号通报称，2号18点至3号凌晨，俄军共向乌克兰发射了198架无人机。截至3号早晨8时。乌军共击落和电子战压制了其中近190架无人机。
0: 当地时间6月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证实，乌国家安全局、无人系统部队、特种作战部队、国防部情报总局及国家边防局协同开展了夜间远程打击行动，击中俄罗斯境内的多处重要目标。此次骚打击的目标包含多处俄方关键设施，其中离乌克兰边境约1100公里的圣彼得堡石油码头为俄方战时供油配套设施，喀朗施塔德基地相关军事目标也在打击的范围内。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3号当天的简报会上表示，俄方对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袭击圣彼得堡的回应将是系统性的。
1: 据印度媒体报道，印度近期已经向法国提交购买114架阵风战斗机的意向书，预计法方将在2到3个月内作出回应。报道称，双方计划在明年完成交易谈判，其中94架将由法国达索飞机制造公司在印度与当地一家制造商合作制造。今年1月，印度国防采购委员会初步批准购买114架阵风战斗机，其中88架为单座战斗机，26架为双座战斗机。
2: 评点世界军情动态，洞察全球军事风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伊南军事论坛。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伊南军事论坛，我是李月。在5月31号闭幕的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的主旨发言一反常态，对中国展现出前所未有的相对温和姿态。有分析人士认为，这是近年来美国防长对中美关系最为积极的一次表态。而与此形成鲜明反差的是，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相会上发言时高调鼓吹所谓的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宣称日本要在地区防务装备与技术合作中承担新角色，其一系列言论引发外界质疑。那么美国防长此次就中美关系释放积极信号究竟意味着什么？日本急于扮演新角色的背后又包藏着怎样的野心？这些就是本期伊南军事论坛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欢迎金伊南教授。伊南教授您好。
4: 你好。
3: 今年是赫格塞斯出任美国防长后第二次在相会上发言，和上一届相比，一个明显的变化是他在演讲中只字未提台湾，并且形容中美关系比多年来任何时候都要好。不过他也重申，美国在太平洋的战略仍然以沿第一岛链构建所谓的拒止威慑为中心。有舆论认为，与去年的强硬基调相比，赫格塞斯此次言论的对抗色彩有所减弱，在对华问题上采取了降调维稳的策略。伊南教授，对于赫格塞斯在相会上就中美关系释放的这些信号，您如何评价？
4: 赫格塞斯的这份发言跟他去年那次比都有很大的差别，因为去年他在相会发言5次提到台湾，那么今年一次也没有提，这个很大的变化。因为我2015、2016、2019参加过3次相会，回回相会中美代表团团长发言那都是唇枪舌剑，火药味十足的。 那么这回呢，确实可以说

0: 格塞斯的发言是历届相会中方参加以来最缓和的一次。我觉得主要有这样几个因素，首先是中美元首在5月13号到5月15号所达成的这种沟通，双方的人员都要在中美元首达成的这种协议情况下开展两国的关系，所以美国防长赫塞斯这回明显的很收敛，讲话呢总体来说比较客气，虽然其中也含了一些中国的威胁啊，如果扩张等等老调重弹了一些，但总体来看有很大的变化。第二呢，明显指向参加相会的所有这些亚太地区和非亚太地区的国家，就是你们想做美国的盟友，你们拿出你们的负责任态度来，再不能免费搭乘美国防务的便车了。那么这点讲得很明确，赫塞斯甚至对相会本身做出了一定程度的否定，他说与其开这个相会这么多国家参加挂这么多国家的旗帜，不如你们增加点自己的防务更加切实有效。那么这对这些参加相会的想看中美争斗的域内的域外的国家来说呢，冲击都很大，因为大家没有达到自己的预想的目的，没有想象之中的看见中美之间的恶斗成为相会的主角。我觉得这是今年的相会以历届往届相会一个巨大的变化，这个变化实际反映什么呢？中美战略关系的变化，中美军事关系的变化正在逐步的淡化对抗的色彩，而且逐步走上一种新型模式协调。那么这种协调是未来更大一种趋向，明显讲了对抗对各方都是没有好处的，我们中美双方必须打交道，而且呢为了争取双方利益的最大化，合作是个必然的途径。在这一点里面呢，相会的讲话和赛斯表现得很明显。
1: 和美国降调维稳的姿态不同，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的言论显得格外刺耳。他在相会上高调兜售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战略构想，主张日本应进一步强化防卫能力，加强与地区国家的安全机制合作，并宣称日本决心在地区防务装备与技术合作中承担新角色。伊南教授，一个至今没有彻底清算军国主义侵略历史的战败国，难道有资格和信誉在国际场合大谈防务合作吗？
0: 其实呢，日本的防长小泉呢，他本身想表现得更具有攻击性，但是呢，日本在相会上没有那么大的份额。相会从来都是这样，只要中美防长发言，都是门庭若市，会场全满。到日本防长发言，会场来三分之一人都不到。美国后退了，日本再往前拱，但是呢，日本根本就没有这样的分量，因为各国看得非常清楚，你日本过去军国主义，你给亚太带来这么多损害，你今天你就是个儿皇帝，你国内遍布美军基地啊，你整个安全都在美国罩着，离开美国你什么都不行，你在这样情况下，你说日本也想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也想在亚太安全扮演什么主要的角色，通过提供军火维持地区秩序，你自说自话，听你话没有几个人。所以说这届相会因为美国的退坡，那么最感到失望的就是日本。回回相会，日本最想看到的就是中美的恶斗，而在恶斗之中呢，他们能火中取栗，能分到一杯羹。所以这回美国的退坡让日本呢确实感到倍感失望。
1: 在高市早苗就任首相后，日本在新型军国主义的歧路上可谓狂飙突进，尤其在台海问题上，继高市早苗之前公然发表妄图武力干涉台海局势的错误言论之后，近日日本又迈出了极危险的一步。5月28号，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将启动对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所谓的划界谈判，这种绕过中国私相授受管理海域的行为是对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严重侵犯。作为直接回应，6月1号，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这是中国海警首次以独立执法巡查的名义公开在这一海域行动。伊南教授，日菲此番操作的背后暗藏着怎样的险恶用心呢？
0: 日本就是个岛国，菲律宾是个岛国，岛国他们对海洋权益有深刻的认识，他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他要极度扩大他的海洋权益，海底的油气资源，海底的渔业，海底的各种矿藏，它是一个国家发展的未来的潜力的来源。这是我们今天呢在行动中不断的提高我们行动能力，而且呢提升我们的海洋意识，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其实日本和菲律宾干的事情呢，他们是偷偷摸摸的，他们是一个试探，看我们的反应。台湾的反应不用看，谅赖清德不敢怎么样，果然菲律宾日本他们抛出这个线段之后，你看赖清德

0: 对日非的态度和做法表示理解。
1: 你从这点看呢、啊，你台湾地区的领导人，你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罪人。当日非把台湾东部的海洋权益全部划掉之后，你配做这个领导人吗？你海洋权益资格都被划掉了，你不提出任何抗议。而我们呢，中国大陆海警在台湾岛东部执行勤务，就是坚决地否认日非的海洋划线。这些是中国走向一个大国的过程中必须经历的阵痛，就是用强有力的行动捍卫我们自己的尊严，捍卫我们自己的权益。而且这种反制呢，其实也从另外侧面呢，证明了一个基本道理，就完成祖国统一的重要性。祖国没有统一，就像一个鸡蛋一样，你有个裂缝，苍蝇一定要叮有缝的蛋。像日本呢、菲律宾呢，他们这些政客一定要利用中国这个缝隙来达成他们的利益。这点来看呢，我们对他们的任何蚕食必须做出强有力的坚决回击，我们才能最终击破对方的阴谋。
2: 好的，非常感谢金一南教授，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本期一南军事论坛，下周再会。
3: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程程、朱江，代表节目编辑袁芒婷，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北京雷阵雨转晴，25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
1: 丁薛祥在云南调研。
2: 韩正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北京、山西、西藏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
2: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重回扩张区间。
1: 平陆运河全线通水。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
1: 伊朗军队称打击美军指挥舰，美国总统称与伊朗谈判进展顺利。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一定要把金融搞好。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区各部门争先发力，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烟台某海洋科技有限公司里，新购进的循环水处理和监测设备正为优质水产种苗繁育提供助力。曾经依赖生态资源发展的经营主体常遇融资难题，如今当地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将海洋生态贡献转化为可量化可评估的数字账本。山东农丹公司担保业务部副部长地欣然：
4: 我们以此生态价值权益作为核心反担保措施，创新设计了这一批质押融资担保方案，并与合作银行达成共识，这是烟台市落地的首笔海洋领域这一批质押贷款。
3: 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业保持快速发展，金融产品日益丰富，服务普惠性日益增强。在河南三门峡灵宝市，中国建设银行三门峡分行与当地政府携手打造基层金融服务试点，汇集各类经营主体1000多户。灵宝市金融服务中心负责人刘平：
5: 我们将持续深化政银合作，不断完善队伍管理，针对性开展业务培训，持续提升队伍服务能力，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3: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离不开政策指挥棒。今年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增加4000亿元，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支持范围，支农支小再贷款与再贴现打通使用增加额度，助力普惠金融增量扩面。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下调利率0.25个百分点，引导降低融资成本。财政部金融司副司长李楠：
6: 中小微民营企业开展固定资产投资，不仅能够更容易获得贷款，还可以按规定享受利息补贴。有民营科创企业在担保征信支持下获得银行授信额度大幅增加，有精密制造公司享受贷款贴息后节约利息成本上100万元。
3: 对外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志，也是金融业改革发展的重要动力。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改革开放不断深化。这段时间，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将跨境金融服务的创新重点放在了提速上，企业签完合同凭借提单副本就可以申请资金融通安排汇款。 前不久，陕西西安临潼区的某科技企业就通过中国银行临潼区支行办理完成了一笔3000多万美元的汇款融资业务。该公司财务副总经理王超：
7: 效率提升了，也帮我们降低了一个汇率波动的风险啊，我们不用再担心汇率变化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成本损失。
3: 今年以来，跨境资本流动平稳有序，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人民币汇率预期总体稳定，跨境人民币业务保持增长态势，人民币越来越多地用于贸易结算，我国在塑造更具韧性的金融秩序方面的作用也在不断加强。金融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建设金融强国首次写入5年规划纲要。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金融高质量发展服务实体经济，服务国家战略，服务民生福祉，以金融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金融力量。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
8: 人民银行将技术稳步扩大金融高水平的开放，服务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和高质量发展，推动建设更加公平、公正、包容、有韧性的全球金融制度体系。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1号到2号在云南调研基础教育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行稳致远。丁薛祥前往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幼儿园、文山市第11小学和第一中学，了解城乡基础教育发展等情况。他表示，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尊重教育规律，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统筹推进双减和教学质量提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适应人口变化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多样化发展。云南是边疆民族地区，要整体提升办学水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办好各族群众满意的教育。丁薛祥来到云南师范大学调研基础教育师资队伍培养等情况。他指出，强教必先强师，师范院校要聚焦教师教育主责主业，源源不断输送高素质师资。在参观西南联大博物馆时，丁薛祥表示，

0: 教育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要传承红色基因，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有力支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2026年高考在即，丁学祥在文山市第一中学检查高考准备情况。他说，高考对每个考生都是重要考试，关系到千家万户，对各地各有关部门的保障能力也是一次考试。要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做好组织工作，加强交通出行、食宿卫生等管理服务，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营造安心暖心考试环境。严格试卷全流程监管，严厉打击考试舞弊行为，严肃招录纪律，守好公平公正底线。丁学祥来到滇池和云南箭头林石膏公司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他指出，云南生态地位重要，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推进高原湖泊保护和重要生态系统修复，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韩正表示，联合国承载着各国人民对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美好向往，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同联合国宪章精神一脉相承，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坚定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切实履行责任，继续秉持公正立场，捍卫联合国权威，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巴切莱特表示，高度赞赏中方长期坚定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和联合国事业，愿同中方一道遵从联合国根本初心和宗旨，共同强化联合国作用。
0: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工作座谈会即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培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对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进行培训，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指出，党中央决定继续派出四个中央指导组，对吉林、湖北、湖南、农业农村部、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十个地方和单位开展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强调，中央指导组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聚焦职责任务，高标准严要求做好指导督导工作，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1: 近日，北京、山西、西藏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十五五”时期，北京将持续优化提升首都功能，深入落实北京城市战略定位，加强四个中心功能建设，提高四个服务水平，营造庄重有序的政务环境，塑造古今交融的城市风貌，打造舒适便利的人居环境，锚定2035年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北京市市长殷勇：“
3: 十五五发展目标任务已经明确，我们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首都职责使命，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努力争取在各项工作中发挥示范作用，确保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
2: 未来五年，北京将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0: 花功夫提高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1557，山西将围绕实施中部地区加快崛起战略，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等使命任务，牢牢把握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原材料基地、特色装备和先进制造业基地等六个主攻方向，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山西省省长卢东亮：
1: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扛牢国家电煤保供责任，加快能源转型，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因地制宜布局新型产业、未来产业，发挥非煤矿产、农业、文旅康养、生态等比较优势，把能源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0: 未来五年，山西明确了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资源型经济转型取得重大进展等八个方面的主要目标，细化六大类26项主要指标和具体目标，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1亿千瓦，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推动非常规天然气增储上产，力争2030年产量达到300亿立方米，全产业链产值超1000亿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1557，西藏将立足党中央赋予西藏重要国家安全屏障、生态安全屏障、战略资源储备基地、清洁能源基地的战略定位，持之以恒推进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围绕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改革，改善民生，保护生态，强边固边重点发力。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伽玛泽登：
2: 我们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展现新作为，确保西藏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0: 未来五年，西藏将培育壮大特色农牧业、清洁能源、文化旅游、藏医药业、边贸物流业，前瞻布局数字经济、低空经济、氢氧产业、新型储能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切实构建起契合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创建国家固边兴边富民行动示范区，全力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积极发展文化旅游业，突出特色高端精品旅游线路，到2030年基本建成文化强区、旅游强区。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重回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连续3个月回升。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4: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中，业务总量指数为50.3%，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分地区来看，东中西部地区均衡回升，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物流业务总量指数分别回升0.4、0.7和0.5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5: 入夏以来，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衔接更趋协调，产业物流需求呈现恢复态势，民生领域物流需求企稳，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增长。
4: 新订单指数为50.2%，环比回升0.4个百分点。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分别回升0.3、0.5和0.2个百分点。其中，东部和中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回升至扩张区间。
5: 企业对上半年市场预判呈现积极乐观态势，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5.9%，继续处于高景气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环比有所回升。
6: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昨天迎来重大节点，随着马道枢纽和乞食枢纽开始冲水，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全面进入

0: 油水调试阶段。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刘春报道。
1: 为克服水位落差，保障船舶通行，工程建设了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相当于给船舶装上水上电梯。其中青年枢纽已于5月1号开启油水调试。三大枢纽工程加速调试的同时，航道、航标安装等配套工程也在加紧推进。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运河沿线每个航标都安装了遥测遥控装置和北斗定位系统，24小时为航船护航。
2: 我们沿线航标一共有700多个，6月、7月全部完成安装。
1: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主要包括航道工程、航运枢纽工程、水利设施改造工程、沿线跨河设施工程以及配套工程。目前总体工程进度超过96%。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表示，全线通水后还有多项关键任务。
3: 计划用2个多月的时间完成3个枢纽的油水调试，在8月进行全线的实船试验。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4: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5: 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拥有80多公里长江岸线，水路是小麦外运的主要通道。新麦沿着这条黄金水道奔向远方。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采制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池州台记者叶璐。
0: 这里是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明达码头，紧挨着滚滚长江。
6: 阿乐
7: 啊，我刚刚叫他找了一条船，不行就把它加量。
6: 加量什么船？
7: 4800的船，这条船我马上来跟他谈。
0: 这段时间，粮食经纪人桂忠的电话就没停过，协调小麦货源，联系中转码头，调配运输车辆和运粮船舶。凭着做粮食经纪人26年积攒的经验和人脉，一切有条不紊。
6: 我们就一天都大概收购量都是500吨朝上，讲白了就是老百姓他把这个粮食送到你家去了，他心里就落地了。
0: 今年雨水多，小麦含水量偏高，在联系各地企业收购前得先组织抢烘。经过贵中反复沟通，收购价谈到每斤1.2元。种粮大户胡华中对这个价格挺满意，
8: 他做事情比较守信用，资金回笼也快。
0: 从东至县到重庆，一吨小麦走水路，运费大约60元，加上装车费30元，总成本不到100元，而走陆路运输成本要超过200元。到下午，征东888号船停靠在明达码头，装载上贵中今年第一笔订单的4000多吨小麦，准备发往重庆。
6: 林站长啊，是这样啊，我们拜托几件事，一个呢，就是在运输过程
0: 发往下游江苏靖江港的小麦，则通过小船拼大船的联运模式销往沿海地区。
9: 靖江那边那个海能呢，发到广东那边，海能一装都10000多吨，比如说从我这装5000吨，在他那个地方再装3000吨，然后就货并一个海能。
0: 沿着长江上至重庆，下抵江苏。今年麦收季不到1个月，他已经收下了15000多吨小麦。联系的10多艘粮船正陆续停靠各中转码头。长江滔滔，奔流不息，一艘艘满载新麦的货轮鸣笛起航，沿着长江干流和支流驶向天南海北。
6: 通过这一年的这个努力吧，就是把我们农户手上的小麦吧，能卖到实际的价格，也让呢这个上面的客户呢，也得到就是我们提供的这些服务得到的实惠，让性价比更高的粮食走向全国各地。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北京活动，6月2号到3号举行。来自摩洛哥、塞舌尔等6个非洲国家的30多位市长和城市代表，以及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的部分会员代表共同参加活动，围绕加强文明交流互鉴、更续中非传统友好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
10: 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科研团队联合国内多所高校，从野生玉米中成功挖掘出高蛋白基因，实现我国玉米主栽品种蛋白含量的显著提升，有望减少畜禽饲料产业的豆粕用量，为降低我国大豆进口依存度，筑牢饲料供应链安全提供核心支持。这一成果三号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
5: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黑龙江东北部、湖南南部、云南东南部、广西东北部和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华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浙江中北部、广西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60毫米以上。预计强对流天气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白天。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0: 本台消息，伊朗军方3号深夜发表声明称，伊朗海军在阿曼湾对一艘美军驱逐舰发动打击，针对设于该舰对伊朗实施敌对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美方对此予以否认。美军中央司令部3号称，截至当天，美军已使125艘商业船只改变航向，并使6艘不遵守封锁要求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立即和果断的回应。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同一天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和以色列破坏地区抵抗阵线的团结。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表示，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非常顺利，新一轮谈判可能在本周末举行，一旦协议签署后，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重新开放。当天，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的权利，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截至3号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26美元，收于每桶96.02美元，涨幅为2.41%。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81美元，收于每桶97.81美元，涨幅为1.89%。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联合国大会3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里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
10: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3号表示，如果俄罗斯的领土完整遭到侵略者的蓄意侵犯，即便对方并不拥有核武器，在最坏情况下，俄方可以使用核武器进行回击。
5: 匈牙利总理毛焦尔3号表示，其政府不支持加快推进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谈判进程。
1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称，他愿意即刻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直接谈判，希望通过两国元首对话推动俄乌冲突早日结束。俄罗斯方面暂无回应。
5: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3号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目前仍属于丹麦，美国正持续与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就安全与防务问题进行磋商。
10: 韩国方面4号消息，根据初步开票结果，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3号举行的第9届地方选举中锁定胜局，赢得多数道市、郡区等各级政府的行政长官职位。
1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2: 今天商务部将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介绍近期商务领域热点，并回答记者问。世界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今天将开展海上浮托安装作业，作为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这颗超级心脏将破解深远海风电远距离输电损耗难题。 本月19号到21号是端午假期，按照铁路预售规定，18号也就是假期前一天的火车票今天开售。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本周在南京举行，中国女排今天将迎战泰国队。国际方面，今天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进入第二天，各国政商学界代表共议全球经济治理，凝聚国际合作。

0: 作共识。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孙稳、张永鹏，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00。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6月4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韩国地方选举执政党锁定胜局，对李在明政府的施政动力产生怎样影响？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称美伊协议可能在本周末达成。伊朗外长称，若以色列对贝鲁特发动军事行动，伊朗军队将做出回应。
0: 平陆运河全线通水，这条超级运河现在长什么样？通航之前还有哪些关键任务？
1: 世界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今天将浮托安装，2.5万吨的庞然大物如何在海上精准落位？
0: 记录一粒小麦的归仓之路，见证大国粮仓的丰产底气。中国之声推出系列报道《麦收日记》，今天播出《远方来的麦客》，讲述黑龙江农机手在河南跨区作业的故事。
1: 不是站站停，下车请按铃。公交响应式停靠模式在多地上线，出行如何更高效？
0: 高考在即，这份心理调试实操指南请收下。怎样做才能缓解考前焦虑，科学备考？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2: 好的，刘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韩国媒体4号报道，根据初步开票结果，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3号举行的第9届地方选举中锁定胜局，赢得多数到。

0: 市郡区等各级政府的行政长官职位。有关韩国地方选举的最新进展，稍后新闻纵横将继续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表示，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非常顺利，新一轮谈判可能在本周末举行。特朗普称，如果伊朗签署了协议，那就意味着他们已经承诺绝不拥有核武器，绝不自行研发，也绝不从外部购买。美国国会众议院当地时间三号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的权利，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据伊朗媒体三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近日重申对黎巴嫩的支持，称如果以色列继续侵略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伊朗武装部队将重新开战并打击以色列境内目标。更多伊朗局势的最新消息，稍后新闻纵横将继续关注。伊朗军方三号深夜发表声明称，伊朗海军刚刚在阿曼湾对一艘美军驱逐舰发动打击，针对设于该舰对伊朗实施敌对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美军中央司令部稍后否认伊方说法，称美国海上军事力量目前仍在安全畅通无阻地进行飞行、航行及各项行动。联合国大会三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世界卫生组织表示，最新数据显示，刚果金目前累计报告344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60人死亡。乌干达累计报告15例确诊病例，其中一人死亡。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三号发布消息说，近一段时间非军队和执法部门针对在非中国公民和企业的盘查滋扰以及选择性执法频发，在非中国公民和企业面临的安全风险上升。使馆提醒在非中国公民和企业密切关注当地形势，切实加强安全防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昨晚通报，总局日前部署开展微短剧有害低俗内容和侵权盗版专项治理，本次专项治理为期两个月，将依法依规集中治理部分微短剧存在的八个重点问题，规范微短剧创作传播行为，进一步营造清朗健康的行业发展生态。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科研团队联合国内多所高校，近日从野生玉米当中成功挖掘出高蛋白基因，实现我国玉米主栽品种蛋白含量的显著提升。该成果三号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体育方面，男篮热身赛昨晚在湖南长沙举行，中国男篮主场对阵塞尔维亚俱乐部，最终中国男篮以82-78战胜对手。年轻球员敢打敢拼，发挥出色，取得热身赛的开门红。两队今天在同一场地将进行第二场热身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韩国第九届地方议员和地方政府各级领导选举暨国会议员再选与补选正式投票当地时间三号结束。据韩国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今天凌晨公布的初步计票结果，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16个一级行政区领导人的选举中在13个地区获胜，取得压倒性胜利。详细情况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张云。张云，先来介绍一下目前的计票情况。
3: 好的，吴磊，今天地方选举将产生，本届地方选举呢将产生16名市道，也就是一级行政区的政府领导人，还将产生227名区市郡，也就是二级行政区的政府领导人，还有933名市道议员，3035名区市郡议员和16名道议监，还将通过再补选产生14名国会议员。在投票率方面，据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的初步统计，本届地方选举的最终投票率是61%，是历届地方选举史上第二高的投票率，与2022年底。

0: 出了10.1%，可见选民对今年地方选举的参选热情还是很高的。根据韩国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公布的数据，截至北京时间今天早上7点，本地地方选举的开票率为98.72%，大部分市道，也就是一级行政区的领导人都已经确定了人选。目前只有首尔和晋尚南道的计票率分别在95.8%和93%，而这两个地区的选情也是异常焦灼。目前首尔市长两位候选人的票差仅在0.3%，现任首尔市长国民力量党候选人吴世勋略微领先，在晋尚南道国民力量党候选人则领先3%左右的选票。那么在其余的14个市道领导人的选举中，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候选人在釜山、京畿道、江原道等12个地区都确定当选，地方在野党国民力量党仅守住了庆尚北道和大邱市这两个传统的保守大本营。此外，在同时进行的14处国会议员再补选当中，共和民主党在9处都获得了胜利，国民力量党在4个地区获得了胜利，还有1处是无党派人士胜出。那么在227位二级行政区的领导人选举中，以目前的计票率为准，共同民主党有124位胜出，国民力量党有90位，无党派人士有11位，祖国革新党有2位，都占据优势。那么在首尔市的25个区厅长中，共同民主党在20个区都占据优势，国民力量党候选人占优势的地区仅有5个。因为本次地方选举是李在明当选韩国总统以来举行的第一次在韩国全国范围内的选举，因此带有了中期评价的意味。那么这一次执政党在选举中获得压倒性的胜利，使李在明进一步巩固了朝大野小的格局。韩国媒体评价说，这可以看作是李在明将拥有行政毛细血管的地方管理权力，使他对国政的掌控力进一步提高，今后也将获得更大的国政运营的动力。刘磊。
1: 那么在3号的投票过程当中，首尔有部分投票点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选票不足的情况，那这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0: 至于这样，3号下午在首尔松坡区、江南区、广金区、铜雀区、仁川市的延寿区等地的10多个投票站都发生了选票不足的情况，导致不少选民无法及时参加投票，并提出了强烈抗议。之后，韩国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决定延长相关投票站的投票截止时间到当地时间晚10点。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秘书长石铁勋当晚9点举行记者会，就选票不足事件进行道歉。石铁勋表示，选举管理委员会严肃看待此事，将在计票工作结束后立刻调查选票不足发生的原因，并制定应对方案，防止类似问题重演。那么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在发生选票不足的情况后，就立即要求中断计票工作并重新投票。执政党共和民主党方面则对选举管理委员会管理不善的情况提出了批评，并表示将追究责任。但对于在野党方面提出的重新投票要求，则表示不值得考虑。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对此表示，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作为保障国民参政权的宪法机关，希望采取负责任的措施，确保部分地区居民行使投票权和计票管理不出现问题，并表示青瓦台正在密切关注相关情况。那么出现选票不足的问题的首尔松坡区一个投票站，当天晚上在投票结束后，发生了部分市民阻止选举管理员运出投票箱的情况，双方发生了对峙。当地时间4号的0点，在这个投票站前集结的人员达到了数百人，他们高喊选举无效，并阻止选举管理员运出选票。警方派出了100余名警察来到现场维持秩序。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4号凌晨就选票不足的情况举行了紧急委员会会议，并于当地时间4号凌晨4点左右宣布了会议的结论，说相关情况不属于公职选举法规定的选举延期或再选举的理由，因此中断目前进行的开票是不可能的。那么截至目前，松坡区的这个投票所有2箱选票依然在投票点，没有能够送到开票点进行开票和计票，这也导致了首尔市长的计票结果不得不推迟公布。刘磊，目前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张云。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美伊局势。 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表示，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非常顺利，新一轮谈判可能在本周末举行。一旦协议签署后，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重新开放。在谈及伊朗浓缩铀问题时，特朗普表示将在不久的将来拿到它。他还表示正在尝试将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与黎巴嫩的战事问题区分处理。
3: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三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近日重申对黎巴嫩的支持，称如果以色列继续侵略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伊朗武装部队将重新开战并打击以色列境内目标。
1: 伊朗军方三号深夜发表声明称，伊朗海军刚刚在阿曼湾对一艘美军驱逐舰发动打击，针对设于该舰对伊朗实施敌对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美军中央司令部稍后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一方说法。
3: 当地时间二号深夜，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袭击一艘伊朗相关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因而用导弹打击一艘属于美国和以色列敌对势力的船只。美军随后空袭革命卫队在格什姆岛的一处通信站。
1: 美国中央司令部三号表示，伊朗发动新一轮无人机袭击，试图攻击驻科威特美军，但未能命中预定目标。美国中央司令部防空系统成功击落多架无人机，确保美方人员及装备均未受损。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观察。
4: 根据我在伊朗的观察，本次事件是自美以伊战争达成临时停火协议以来，伊美之间爆发的较为严重的军事摩擦。此类军事摩擦再次给陷入僵局的伊美谈判蒙上阴影，并且再度引发全球对中东，特别是对霍尔木兹海峡这一重要航道安全局势变化的担忧。事实上，导致近期伊美不断发生军事摩擦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首先，截至目前，伊朗和美国的海上对峙仍在持续。伊朗多次宣布其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辖权，并强调敌对国家的船只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另一边，美国也在不定期地披露相关数据，显示美军拦截伊朗商船的数量。双方的海上封锁已经成为对彼此施压的重要工具，也是伊美仍然无法签署旨在结束战争的谅解备忘录的重要原因。其次，黎以冲突升级，以色列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打击力度，导致伊朗对美国的不信任程度骤然增加。自伊美谈判以来，伊朗已经数次强调，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阵线的战争是伊美停火的先决条件。如果美国无法叫停以色列在地区内的军事行动，伊朗也不会跟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伊朗政治分析人士贾莱勒指出，目前美国看似给伊朗两种选择，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开战。实质上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伊朗投降。一方面，美国希望通过谈判和协议强制让伊朗接受美国的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美国不断发出战争威胁，从军事层面迫使伊朗屈服。而近期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表明，伊朗已经清楚美国的真正目的，而且不会放弃自己的立场和底线，接受一项只符合美以利益的协议。
1: 谈判形势波谲云诡之际，伊朗与美国再次互袭彼此目标，双方军事摩擦加剧。伊朗与美国本周再次互袭彼此目标，导火索还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那么这种边打边谈的状态还会持续下去吗？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5: 现在关于谅解备忘录的核心内容就是伊朗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然后美国要停止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就是在这个备忘录签署之前，双方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夺还要继续。就从4月8号停火以来，每一次冲突都是因为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引起的，那么这一次也是这样的。所以只要没有签了谅解备忘录，关于海峡的争夺在海峡地区的军事摩擦还会继续发生的。就它的不确定性是到底这些小的摩擦会不会演变成大规模的军事冲突。
2: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西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昨天迎来重大节点。随着三大航运枢纽中的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开始冲水，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全面进入有水调试阶段。
3: 目前平陆运河工程整体进度已经超过 96%， 将于今年9月通航。一条全新的黄金水道正在加速成型。这条超级运河现在长什么样？通航之前还有哪些关键任务？请听总台记者邓军阳、邢雅文的报道。
7: 昨天上午，平陆运河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同步启动抽水，标志着工程全面进入有水调试阶段，距离通航更进一步。长江设计集团平陆运河起石枢纽项目设计负责人许云鹏介绍，工程团队为两大枢纽量身定制了不同的冲水方案，其中起石枢纽冲水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达到计划水位后，依次调试相应闸阀门，左右船闸轮流调试，最终将水位冲至8.7米，与下游水位持平。
8: 我们采用一个埋管的方式，钢管上面设置有闸阀系统，通过开启闸阀系统，将下游水引入船闸室内，达到调试需求水位时进行闸阀关闭。目前来说，这是最具效率的冲水方式，也是最高效的一个有水调试顺序。
7: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主要建设内容包括航道工程、航运枢纽工程、水利设施改造工程、沿线跨河设施工程以及配套工程。枢纽工程是平陆运河建设的控制性工程，为了克服起点平塘江口与北部湾入海口之间65米的水位落差，运河自上游至下游设置了马道、起石、青年三大航运枢纽，它们是保障运河安全高效运行的核心。青年枢纽是离出海口最近的一个枢纽，五月初开始冲水以来，所有设备运行平稳。沿着青年枢纽往钦江上游，依次是起石枢纽和马道枢纽。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告诉记者，预计七月初起石枢纽完成冲水，七月中旬马道枢纽完成冲水。
9: 接下来的六月至八月，马道、起石、青年三个枢纽将加快开展有水调试工作。在调试过程当中，工作人员将反复测试大水位差状态下闸门密闭起闭运行、梯级水位调配、多闸联动配合的稳定性，这是运河技术难度最大最关键的。
7: 在三大枢纽工程加速调试的同时，航道工程也在抓紧进行配套工程的建设。平陆运河航道长125.5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分为5个航段建设。5月28日，航道主体工程开挖全部完成，标志着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全面完成。眼下航标安装、绿化等配套工程正在加紧施工，沿着平陆运河航道，每隔2公里左右就有一个醒目的航标，东西两岸红白色、黑白色的航标分别引导上下游船舶安全通行。王显章说，每个航标都安装有遥测遥控装置和北斗定位系统，24小时为航船保驾护航。
9: 现在已经进入我们航标施工的这个高峰期，六月、七月全部完成航标的这个安装。我们沿线航标一共有700多个，包括这个驻岸标志和这个交通安全检测标牌。
7: 沿着运河，记者看到香樟、酱香黄檀等乡土石生树已经栽种，生态功能与绿化景观正在同步提升。行走运河，大家还会被一座座桥梁所吸引。被誉为百桥工程的平陆运河全线共涉及104座桥梁，其中27座为跨运河主桥，它们中既有专门为野生动物通行的动物通道桥，更有连通运河两岸发展的民生桥，既有现代感十足的网红桥，又有历史感满满的人文桥。今年4月底，27座跨运河桥梁已全部建成，目前其中的专用动物通道桥正在绿化。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师陆家坤，
10: 在绿化工程全部完工，将直接连通被运河分割的山林，保障目标物种的正常迁徙觅食，维护区域生态系统的连续性和完整性。
7: 此外，水利设施改造、防洪堤改造等工程也已全部完成， 目前平陆运河累计完成工程总量超96%。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表示，全线通水后还有多项关键任务。
11: 我们正同步推进船闸油水调试、航道

0: 水下扫潜、智慧运河传感网以及航标管理区等配套工程，计划用2个多月的时间完成3个枢纽的油水调试，在8月进行全线的实船试验。建设管理团队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紧盯各项节点任务，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历经数千公里的海上运输之后，世界规模最大的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昨天顺利抵达广东阳江钦州海上风电场附近。
3: 一组数据来直观了解一下海风之心，它长 85.5 米，宽 82.5 米，高44米，总重量约2.5万吨，相当于一个标准足球场的大小，15层楼那么高，大约是10000辆中大型 SUV 汽车的总量。
2: 作为我国深远海风电开发的重要核心装备，目前项目已经进入安装前最后准备阶段，今天即将开展海上浮托安装作业。庞然大物如何完成精准落位？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张宁新，了解现场的最新情况。你好张宁新，目前的各项准备工作是否已经就绪了呢？
4: 你好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就是广东阳江钦州海域，那现在呢我乘坐的交通船呢距离目前全球最大的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只有不到300米的距离，现在站在海风之心的脚下，我的第一感受就是非常的震撼。44米高其实就相当于是15层居民楼高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大家可以想象就是一栋白色的大楼伫立在海上，搭乘它的这个大型半潜船翔太口，在经历了近一周的航行之后呢，已经是由昨天到达了预定海上的安装位置附近。现在呢，这个地方安装的黄色导管架已经是完成了这个基础的一个配置。那今天4号咱们任务呢，就是将海风之心以毫米级的精准度安装在这些导管架上，让它在这片海域呢实现安家落户。作为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的直流海上换流站，这颗超级心脏的核心使命呢，其实就是来破解深远海的风电远距离传输损耗的这样的一个难题。那海风之心呢，现在是可以把钦州5、7这2个风电场发出的66伏的这个交流电转化为正负500千伏的一个高压直流电，那么再将这个直流电通过海底的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整个的输电过程中它的电能的损耗会大幅的降低。那么按照今天的施工计划呢，海风之心会采用一种叫做浮托安装的工艺。那我们刚刚有提到说现在的安装现场啊，导管架的基础是已经完成安装了，那这样的一个庞然大物就要通过这种工艺来与它进行精准对接。在我们此前的采访中我们了解到，因为现在海风之心的重量呢是超过了国内海上浮吊能力的这样的一个极限，所以说采用那个浮托法施工，其实就是借助潮汐涨落的自然力量，将平台上这个海上的部分能够对接到导管架上，再通过落潮和船舶调载高精度的定位系统，通过团队的协作，在这个海上完成毫米级的精度安装。那目前呢，这也是海洋工程大型安装的一种重要方式之一了。
2: 那么各部门将如何保障安装顺利进行呢？
4: 好的主持人，昨天我们还在现场看到了运输船翔太口载着这个海风之心在我们的风场外就完成了一个浮托安装前的预演。那我们完成这个预演，其实就是为了通过对于船机的性能、人员的组织以及整个浮托安装的全过程、全流程的一个系统的模拟和演练，来排除今天安装所可能面对的一些隐患。那现在我们看到的海况呢，是风平浪静，是比较适合海上浮托安装的一个条件。后续呢，施工部门也告诉我们说，他们将持续的观察海上的这个风涌还有潮汐的这个变化，如果海上的条件是达到了浮托安装的要求，海风之心就会开始进行浮托安装。 那此外呢，我们还了解到阳江的海事部门也为此次的这个

0: 超大型的海工装备重载的运输和施工提供了监管和保障的工作。在这个我们的承载船祥泰口到达这个青州风场作业的海域之后，阳江海事局是第一时间派出了现场的执法人员和海巡的船来做定点的值守和常态化的警戒。那么在接下来的作业期间，海事部门也会实时的巡查这一片海域的动态，及时驱离无关的船舶，来杜绝水上的干扰和碰撞的风险。总体上来说，这个从陆上的建造再到现在的跨海运输的完成，以及即将实现的这个海上浮托安装，海风之星就是在向最终的投运迈出关键的一步。未来呢，来自这个163台海上风机产生的电能呢，会在这里完成汇聚、升压和交流转直流的这样的一个处理。那在将来，每年可以输送约60亿度的清洁电能给粤港澳大湾区。随着这个项目的持续推进呢，我们国家的这个深远海风电的开发也将迎来超高压的输电时代。主持人。
1: 嗯，好的。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眼下三下收麦正酣，各地收割机开足马力，奏出金色田野上最动人的交响。在分秒必争的夏收时节，有这样一群跨区作业的农机手，他们沿着麦熟的方向如候鸟般日夜兼程。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跟随黑龙江农机跨区作业第一村的麦克，以随行手记的形式亲历抢收时节里颗粒归仓的忙碌瞬间，记下他们奔波千里助力丰产的辛劳付出。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麦收日记，请听第一篇远方来的麦克。
3: 2026年6月3号，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文集乡，天气晴。上午10点，我在刘庄楼村的麦田边初次见到李国岩。这个从黑龙江省北安市通北镇飞跃村远道而来的麦克，和他的大型收割机一起，5月10号离家南下至湖北，追着农时北上到安徽、河南。昨天凌晨3点多，他从刚刚结束作业的驻马店市平舆县启程赶到商丘。
4: 这是商丘的第一站。
5: 对，商丘的第一站。
4: 今天预计要收多长时间？收多少亩地？
5: 今天不一定，看老百姓吧。要老百姓着急的话，晚上就加班。也许到凌晨。
3: 村民盼得急切，到地儿就得开工。李国岩爬上收割机，爱人刘雪先和村民核对地块。
4: 我叫刘雪，啊，叫你嫂子，叫你嫂子。那今天那个李大哥在车上，您在哪儿呢？
6: 我就在车下边啊，我就给他安排活。
4: 您给他安排活，其实您是大总管。
6: 对，差不多。你上，这个边上这个不是啊。
3: 李国岩和刘雪当了17年麦客，这是两口子第一次到文集乡售麦。这里每户有3-4亩地，地块又挨得紧密。刘雪要在田里逐一跟村民沟通，确定地块的边界，再用对讲机告诉丈夫收割机要开到哪儿，怎么开。
6: 边上还有一家，我不告诉你吗？留意，有一刀不是他的。好，到边了啊。
4: 说他是这样的地，我就费事，我得两头跑。
6: 为啥？
4: 他要是说就直接在那个地头，然后就这一方的，我就直接在那个头上站着来回走就可以了。就是你不能搁到别人家的去。
6: 对对对。
4: 他能算出米数，车走一圈就有，自己计数的，
6: 对对，
4: 自动的。
6: 以前都是手里拿个 GPS， 就这样转着地走了一大圈。以前地上比现在还要辛苦，现在还好。
3: 红色的收割机穿梭于金色的田垄间，机械轮盘飞速转动，割碎、输送、脱粒一气呵成。村民开着小型农机静候地头，随时准备装运新粮。一边是商丘一带今年的麦子早成熟了2-3天，另一边是仍有不少农机困在因为下雨而耽误了收割进度的湖北和安徽。眼下北上至此的农机手并不多。听闻这对麦克夫妇要价才60块钱一亩，排在后面收割的村民掏起钱包来。
6: 那一会儿割完你的，你再给我钱。要是多了的话，一会儿我记不住谁是谁。你别着急，到你的时候我再找你啊。
3: 不过刚开工不久，两口子就意识到，这里的地块小还不规整，收割效率恐怕比预想的更低。
6: 他这块还4亩，还觉得大点儿呢，3亩下一个他也收不了。
7: 更干活。
3: 村民舍不得任何一寸土地，哪怕是地块的边界线旁也种得满满当当，收麦时更是不愿丢下任何一株麦穗。李国言要把大块头的收割机尽力开得精细，即便如此还是会出状况。
8: 你敢到底差四公里吗？你敢到手多少？你自己差一四公到手多少？你自己看吧。
3: 堂兄和堂妹家的地块紧挨着，分界线被麦穗挡得若隐若现，村民交代的不够清楚及时，李国言又没能分辨仔细，把堂妹家的两垄多麦子割进了堂兄家的地块中。刘雪一边跟两家解释，一边招呼还在作业的李国言，把堂兄家的麦田留一块，一会儿割堂妹家的麦子时好给人家补回去。三十多度的燥热天气里，刘雪跟我轻轻抱怨今天的活不好干，转头又体谅起农民的不易。在李国言的记录里，最快用时是九分钟割两亩地，只要田够大地够平，收割机高效跑起来，哪怕每亩地作业费低点，性价比总归还是高。文吉乡的情况显然不是这样，但是这对夫妻俩还是愿意吃这份苦。他们在家乡也种了大豆和玉米，他们太懂得丰收的珍贵。
9: 可不得再像到时候给你讲讲，可不得像他这样这样可怜。
10: 你要是倒的话，我不敢给你保证说像他那样。那他倒了，他这个就麦秸子，他都这样式趴着的，那啥车他也拿不起来。
3: 村民辛娜姐抛出一道新难题，他家的麦子倒伏了不少，想收的尽可能干净，意味着农机首要降低速度，车也更费油。刘雪对丈夫的作业技术倒是放心，每亩加十块钱，她把活儿答应了下来。
11: 都是种一季不容易，
12: 嗯，给你全力有多少钱？
7: 麦子肯定不能拉地里，只不过是剩点秸秆。
9: 嗯，秸秆没有事，秸秆吧，那你也没办法。你尽量了没？
12: 好，尽量。
9: 嗯。
12: 你这是肥咋多了？是种厚了呀？
9: 肥咋厚了？
12: 今年那个在河南割的倒麦子都说是肥咋厚。
9: 嗯，肥咋厚。
12: 你们买一个那个巴掌器，就是背在身上能装差不多半袋的肥，巴掌甩巴掌，一甩一甩的那种，它不是比你手匀吗？
3: 这是辛大姐第一次和黑龙江来的麦客打交道，算总价时，她本想象征性的砍十块钱价，最后却放下了这个念头。
9: 昨天看了那个新闻，河北的来了，黑龙江的来了，山东的来了，江苏的来了，都来河南收麦吧。
13: 今年收成咋样？
9: 今年收成不晚了，还是可以，
13: 还可以哈。
9: 嗯，干的美子晚了也不能怨人家，反正也可以，也些水果。
13: 随和。
9: 对。
13: 好说。
9: 别人都出来都不容易。嗯。今年都是忙这一个时候，差不多都行。
13: 像您这麦子难收点，就稍微贵点。
9: 哦，贵一点俺也认。
3: 辛大姐撂下一桩心事儿，在十多十多地里的秸秆就要抓紧种上玉米了。隔壁地块的小高叫父亲赶紧把运粮的农机开过来候着。他也不想错过这台上好的收割机。
14: 就是最主要的是为什么呢？可能过几天有雨，一下雨这麦子就废了。
13: 只要能收上来。
14: 对，就是，只要能收上来，能拉到家里边，那就算成功了。
13: 所以农机手就是帮你们干这个的。
14: 对对对，不管多少钱。
3: 麦归仓，人心安。连着作业十二个小时后，晚上十点，李国言和刘雪终于收工了。休息和抢收一样，也要争分夺秒。今天在丰收的麦田里，他们还要继续忙活。
1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近年来，市面上的乘用车正在悄悄集体变胖增重。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乘用车新车平均整备质量达到1704公斤，而2012年这一数字仅为1312公斤。短短12年间，一辆普通家用车硬生生胖了近400斤，而且增重节奏仍在加快。
1: 从对比数据来看，2020至2024年四年间的乘用车增重幅度已经超过2012至2020年八年时间的总和，其中新能源汽车成为增重主力，不少主流新能源车型的整备质量超过了2吨，有的甚至达到3.8吨，比一辆轻型卡车还重。乘用车为何越造越重？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16: 车子越造越重的背后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在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看来，汽车行业电动化转型叠加消费端的需求不断升级，推高了车重。
17: 汽车发展正处于电动化快速普及的一个阶段，那么电动车呢，由于有动力电池作为一个重要的部件，它的重量呢要比传统的燃油车呢要相对重一些。此外呢，现在消费者做升级换代的需求占相当大的比例，就置换的需求，大家也希望做更宽敞更舒适的车。所以呢，我们看到目前市场当中像很多车厂的九系车，也就是说最大的车型呢，占的比例也是相对增加的比较快，是消费者需求的升级导致的。
16: 在今年的北京车展上，自主品牌纷纷亮出九系旗舰车型，多款新能源车型自重在 2.8 吨以上，部分车型突破3吨，超大尺寸旗舰整车重量更是达到 3.8 吨。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庞和林表示，乘用车持续增重主要集中在新能源汽车上。新能源汽车以动力电池为核心储能单元，现阶段主流的三元锂电池、磷酸铁锂电池能量密度有限，想要保障续航里程，必须搭载大容量电池包。
18: 电动车增重的主要是续航焦虑倒逼下的电池的堆叠，因为目前的电池能量密度遭遇到技术瓶颈，车企在技术密度上是很难做再多的突破的。它为了提升续航的里程，不得不在物理增加电池包的数量和尺寸，这些的重量的话是目前车重上涨的绝对阻力。简单的说，就是厂家只能不断地增加电池包的重量来提高电池的容量。
1: 当前市场上主流家用新能源汽车电池包重量普遍在500到650公斤，长续航大电池车型可达700到800公斤。与此同时，新能源车的电机电控等部件以及底盘电池防护结构进一步叠加了整车重量。
2: 如今消费者不再拘泥于小巧紧凑的车型，大空间长轴距中大型 SUV 成为市场的热门选择。我们常说的冰箱、彩电、大沙发等众多配置的层层堆叠，硬生生把车子养得越来越胖。
1: 那么车辆持续增重会带来哪些影响？变胖的汽车又该如何开启轻量化之路呢？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6: 更坚固的车身结构、更全面的安全配置以及丰富的智能硬件，大幅提升了车辆的驾乘安全性、舒适性与科技体验。大容量动力电池也有效缓解了用户的续航焦虑，精准契合当下消费者的用车升级需求。但不可否认的是，乘用车持续增重的发展趋势也暗藏诸多行业隐患。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庞和林表示，
18: 超过一定重量是缺点，低于一定重量也是缺点，合理的重量才是最佳的。重量是把双刃剑，它承载一定的合理空间。我们知道过轻的话可能会导致行驶不稳，抗风能力弱，碰撞的缓冲区不足，过重的话它会牺牲经济性，加剧轮胎啊包括刹车的这种磨损，而且容易导致转向不足等等这些操控性问题。
16: 车辆增重带来的最直观问题就是能耗大幅攀升。以一台三吨重的纯电 SUV 为例，其百公里电耗通常在20度以上。与之对比的数据是，据行业测算，整车每减重100公斤，百公里电耗便可降低7.5%左右。日积月累之下，能够有效减少能源消耗，降低全生命周期的碳排放。同时，车身越重也意味着车辆生产和使用环节的资源消耗越多。日常通勤场景中，车辆长期搭载大容量电池行驶，也会造成资源冗余与浪费。不仅如此，超重车辆还会加剧公共道路损耗。有新能源车企测算数据显示，车辆重量每提升20%，对路面的破坏率就会增至原来的2.07倍，增加城市道路的养护成本。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认为，汽车大型化、重型化的发展趋势虽然满足了个人舒适用车需求，但长期来看并不利于行业良性发展。
17: 从目前的趋势来看，的确对于豪华车的这种需求还是比较旺盛的。那么如果说从过去我们汽车产业发展的经验来看呢，这种车变大变重呢，实际上对于环境的影响啊，比方说能耗的增加，对于道路资源的使用啊，是有负面效应的。
16: 面对汽车越来越重的问题，政策层面已经关注并出台相应措施。 电动汽车能量消耗量现值第一。

0: 想要享受购置税减半优惠 ，CLTC 工况百公里耗电量不能高于19.1度，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车企无限制增重。政策正向引导的同时，汽车企业也在主动突破技术瓶颈，布局轻量化升级路线。目前多家头部车企已着手研发半固态电池、新型复合车身材料等新技术，力求通过提升电池能量密度、优化车身材料工艺，在保障车辆续航、安全、空间体验的前提下，破解车辆增重难题。季雪红指出，轻量化是汽车行业的发展趋势，需要多方发力，实现用户体验、产业发展与社会效益的平衡共赢。
1: 我们发展电动车呢，节能减排，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如果车加重的话，它实际上它的能耗变高，所以呢，从我们国家的双碳战略来看，我觉得减重呢是一个趋势。对于车企来讲的话，如果说你要保持这个车的竞争力，比方说能够给消费者提供一个相对快场车的话，就要做好轻量化的技术的开发，做好这种车型的设计。对于政府来讲的话，就有相关的一些配套政策的出台，比方说针对车型的重量，建议如果是越重的话，增加一些相关的税种或者税收，这样就会抑制这种趋势，实现一个多方面的平衡。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3: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平时我们乘坐公交车往往是一站一停，甚至明明没人上下车也得停一下。在非高峰时段以及部分线路，这种模式存在效率低下的问题。近年来，国内多个城市已经开始推行响应式停靠公交。响应式停靠区别于传统逐站必停的运营模式，按需停靠，没人就不停。
5: 最近江苏苏州、徐州等地也陆续上线了临停公交响应式停靠。那这种新模式的体验观感如何？能否有效提升运营效率？来听江苏台记者张雪、徐州台记者陈晨、苏州台记者吴季的报道。
6: 从6月1号开始，苏州市区全面推行临停公交，公交车不再逢站必停，而是实行按需停靠，下车按铃。早高峰期间，记者在苏州146路公交车上看到，车窗、扶手立柱上都贴满了提示贴，上面写着不是站站停，下车请按铃。乘车途中遇到站点无人候车时，公交车便减速驶过，整条线路的行驶节奏明显加快，与之前站站停相比，乘客觉得方便不少。
7: 像要冻瓜，不差这个站点，
8: 这个还是蛮节约时间的。本来呢，每站都要停，现在下车按铃，我觉得是最好的了。
9: 这个方便，我
10: 方便，肯定方便。原来驾驶员每站都要停，我点了下，大一点的车有8-9个铃。
6: 不少乘客发现车上的下车铃数量也变多了，即使乘客坐在后排，伸伸手就能按到。按铃后，车厢内会有铃声响起，同时驾驶员也能通过仪表盘看到乘客下车请求的显示。驾驶员王师傅：
11: 原来相比，我个人感觉这个出行的时间啊，也是能够得到一个减少的。就从驾驶员本身来说，这个工作强度也有所减少，然后对乘客体验来说的话，其实也会比原来会好一点。
6: 记者了解到，从2024年起，苏州部分区域的公交站点就已调整为响应式停靠。其中，吴江区今年起全域实施响应式停靠，常规公交线路平均单程运行时间缩短5到8分钟。早高峰时段，车辆周转效率提升2.7%，车辆启停频次减少约13%，百公里电耗下降约2%。在江苏徐州，从5月底开始，当地109条线路、700多个站点也开始实行响应式停靠。徐州市民：
12: 毕竟呢，这个站台上没有人的话，你司机再搁那停，明显就耽误时间。一个站最起码得耽误1分钟，那10个站都多长时间了？就是我们也比较欢迎这种模式。
6: 徐州公交

0: 交实录驾驶员张青松表示，运行效率的提升也大大减轻了驾驶员的运营压力，对途经火车站、高铁站等交通枢纽的线路来说，提速还未赶车的市民和游客提供了更多便利。
1: 这样的话，我们每一趟下来能节约大概十分钟的时间。正常的情况下，我们这个规程呢是车辆在距离站台50米左右的时候呢，会自动触发语音到站播报，我们的驾驶员也会进行口头提醒，确认站台无人，采用车内无人上下车之后呢，我们就不再进行停靠这样子。尤其是我们咱们这个实路车呢，去高铁站、去火车站，我们就最起码赶车的时候呢，就心里能踏实一点这样子。这个反响还是不错的。
0: 据了解，徐州此次响应式停靠公交服务新模式，采用分段试点的方式，优先在条件成熟的路段推行，后续将根据运营数据和乘客反馈持续优化调整。徐州公交集团中部客运分公司副总经理范峰：
2: 仅在呢客流稀少、通行顺畅的路段进行站点试行，优先覆盖呢是公交快线、主干线，后续将根据运营数据、乘客反馈持续优化调整，不断扩大优化范围。
3: 纵横点评：从逢站必停到按需停靠，响应式停靠看似只是省下了一脚刹车、一次开门，背后却是一笔可观的效率账。时间省了，能耗降了，驾驶员负担轻了，乘客的体验变好了。
4: 近年来，国内多个城市已经开始实行响应式停靠公交。这种按需停靠的背后，是公共服务从习惯性供给转向精细化响应的转变。新模式还需要注意完善提示引导，照顾老人、孩子等特殊群体。唯有把公共服务的精细化落实到细节里，公共出行方能行得顺畅，行得暖心。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将于6月7号开考，多部门正全力为高考营造良好氛围，保障考试安全平稳。在考后，教育部还将优化升级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指导各地广泛开展线上线下志愿填报咨询活动。
4: 随着高考进入最后三天倒计时，许多考生感觉压力大，出现紧张、焦虑，甚至睡不着觉的问题。那么科学备考究竟该怎么做？如何缓解考前焦虑，以更好的状态从容复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制作的这份心理调试实操指南，请您收下。
6: 北京儿童医院精神科副主任文芳说，考生高考前出现紧张、烦躁、情绪低落是常见的情绪反应，甚至有的孩子可能出现头疼、心慌、腹泻等身体不适，这不是装病，也并非心态不好。与其一直强调不要紧张，不如承认接纳这些情绪，并学会如何和这些情绪相处。
7: 在高考前，考生出现焦虑啊、易怒啊、紧张啊，甚至注意力不集中啊、心慌啊，这些身体的反应，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正常的心理生理反应。这些反应不意味着说我有心理问题了，或者我不行了，它其实是在提示我们身体已经进入状态了。在我们遇到高考的这样的一个重大事件的一个前提下，那我们的身体警报系统就是我们大脑中的杏仁核一个激活，激活了以后呢，就会让身体分泌肾上腺素、皮质醇这类激素，然后让身体有一些紧张啊、焦虑啊这样的状态，感受到的就是一个焦虑和压抑的一个水平。
6: 文芳建议，考前除了保持规律作息外，也可以进行一些缓解紧张情绪的心理调试练习。478呼吸法就是当下孩子们可以熟悉的一种情绪调节方式。
7: 四秒吸气，七秒屏气，八秒呼气，就是这样的一个呼吸的节奏。那么通过呼吸呢，刺激我们的副交感神经兴奋，从而达到一个身体放松的目的。那一般来讲的话，我们每次做4到8次就能缓解一个焦虑的情绪。做的过程中我们要注意屏气的这个环节啊，不要过度的憋气。总的原则就是呼气的时间要比吸气的时间长而慢。
6: 运动是压力粉碎机，在保障安全的情况下，考生可以在复习间隙通过一些简单的身体活动缓解焦虑与疲劳感。此外，部分考生在考前或考试期间会出现睡眠质量下降，甚至睡不着的情况。有家长担心这会影响孩子考场发挥，甚至考虑求助于有安眠成分的药物。对此，文芳提醒，在出现睡不着的情况下，不要和睡眠较劲。
7: 考前失眠不意味着影响考试效率， 最怕的就是当我们考前失眠了啊，我们又会有一个负面的一个认知，我因为考前失眠我考不好了，这是一个负性的一个暗示，势必会增加他焦虑的程度啊。假如我们躺到床上说就是超过30分钟以上睡不着，或者说是我们睡眠中间醒来了以后，不要强迫自己入睡，也不要想哎呀我怎么又睡不着了，进一步加重我们认知的负担，建议孩子可以从床上起来干一些无聊的事情，比如说看一本自己不喜欢的书，或者说叠叠衣服，或者说听一些自己喜欢的一个音乐放松。在我们不主动加重预期焦虑这样的情况下，有一半的孩子其实他就慢慢困意袭来，就会能睡着了。
6: 临场不适也是很多考生担心的问题。专家表示，考场上出现大脑空白可能是急性应激，占用了认知资源，并不代表知识消失了。面对这种情况，除了通过调整呼吸等手段放松，还可以先熟悉其他自己会做的题目，用简单的知识重新建立认知掌控感。文芳建议，握拳放松法等渐进式肌肉放松训练可以快速打断紧张循环，对缓解考场紧张有益。
7: 就是我们入考场了，假如出现这种因为情绪焦虑有的这种身体的不适啊，包括大脑空白这些反应的时候，不要劝自己别慌，而是给自己三个字儿：动起来。我们需要用行动来转移我们的焦虑，从而促进我们刚才的那些不适尽快的消失。不管是手部的紧握和放松，还有肩背部的一个紧张和放松，都是可以在考场小的循环的可以做放松的一个动作啊。手部抓紧，然后再放松，体会这种紧张和放松的感觉，应该能在两三个动作的过程中被缓解了。
6: 一些简单的中医保健方法也可以用于紧张情绪的调节。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儿科主任王俊宏建议，
8: 是穴位按压可以及时的舒缓，教会孩子找到开心的穴位。一个是太冲穴，它位于足背第一、第二足趾骨连接的凹陷处，这个呢是肝经的原穴，用拇指用力的点按3分钟，自己感到这个酸胀就可以，能够迅速疏解胸中的郁闷和烦躁。另外一个呢是内关穴，那么手腕横纹三指宽这个中间的凹陷处，也是用拇指啊按压2分钟，它可以宁心安神。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9: 世界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今天将开展海上浮托安装作业，项目团队要把这座重达2.5万吨的上部组块与玉沉于海底距水面约30米的导管架基础进行毫米级精准对接。作为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这颗超级心脏将破解深远海风电远距离输电损耗难题。根据国内成品油调价时间表，今天24时，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这是本年度第11轮油价调整。本轮调价周期内，国际油价走势以下降为主，预计国内汽柴油价格将迎来下调。本月19号至21号将迎来端午假期，按照全国铁路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6月18号，也就是放假前一天的火车票将于今天开售，19号端午节当天的车票于6月5号开售，请广大旅客做好出行安排。天气方面，今天东北地区东部、江南中南部、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南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气象专家提醒，需密切关注短时临近天气预报预警，合理安排出行计划。体育方面，作为本年度国际排坛首项重大国家队赛事，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本周在南京青奥体育公园体育馆举行，中国女排以东道主身份亮相。赛程显示，今天中国女排将迎战泰国队，一起为中国队加油。中国男篮今晚将在湖南长沙迎来与塞尔维亚球队的二番战，首场热身赛中，中国男篮年轻球员敢打敢拼表现出色，以82-78逆转取胜。国际方面，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今天将继续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举行。本届论坛以务实对话通往稳定未来之路为主题，是探讨全球经济治理、凝聚国际合作共识的重要平台。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今天发布的报告显示，美国多数地区经济活动保持轻微至温和增长，但消费者支出出现分化，通胀压力上升。报告指出，与中东冲突相关的能源成本是推高通胀水平的主要因素。
5: 闻纵横，追问新闻。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2: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我是时事融媒小主持人苏雨琪。晨跑时注意呼吸节奏，运动前热身不可少，强健体魄才能追逐梦想。
2: 远山海看时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时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时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时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时施。
3: 1号电池到，357号
4: 到。
3: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4: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5: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6: 你在干什么呀？
7: 我在等啊。
6: 等？等什么呀？
7: 等国家援助资金啊。
6: 那等不来呢？
7: 我就只有靠了。
6: 靠？靠什么呀？
7: 靠上级财政拨款呀。
6: 那要是不给你拨呢？
7: 那我就去要。
6: 要？要什么呀？
7: 要扶贫资金啊。哎，你在这儿干什么呀？
6: 哦，我也在等。
7: 哎，那你在等什么呀？
6: 我在等扶贫干部带鸡仔和树苗。
7: 你会养吗你？
6: 我还真不会，所以我也得靠。
7: 靠？这能靠啥？
6: 靠村里的图书室，靠镇上的培训班。
7: 你是不是傻？要那么累干啥？
6: 这可不是啥，更不是要累。
7: 那你是要啥？
6: 要啥？我在等政府的政策，靠自己的双手，要一条属于我的脱贫致富幸福路。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9: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8: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2007年的夏天特别热，那时候我还不知道那个夏天会在我的职业生涯里烙下这么深的疤。